0: 好起来。
1: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 2.16 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0: 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2: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3: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4: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6: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金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7: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8: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9: 南老泉。
10: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2: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3: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2: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4: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5: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6: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7: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7: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 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0: 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4: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6: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7: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4: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8: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4: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9: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1: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2: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3: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级楼。

0: 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十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4: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5: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4: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6: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4: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7: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3: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7: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

0: 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纳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6: 在东北 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至少。

0: 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两满城最关键的一步。
1: 这条小岛啊，夏至早上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2: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3: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4: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5: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
7: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8: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目，开心路路通，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各位听众早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处处闻蝉响，须知五月中。今天16点25分，我们迎来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主持人张崇。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首先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市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风力3级。首先我们和您来快速浏览一组新闻资讯。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将组织参加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近20项特色文旅活动亮相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新疆特色美育教材《审美与审美体验》出版发行。6月20号，2026年乌苏市北江片区山地自行车邀请�赛在乌苏市九间楼乡荷花谷开幕。来自北江各县市的130名骑行爱好者在山野赛道上竞速追风，上演了一场全民健身体育盛宴。6月19号，2026年阿勒泰地区全疆乒乓球邀请赛在阿勒泰地区体育馆开赛，全疆各地的37支代表队200名运动员参赛。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节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亿人次，同比增长2.4%。20号，国际金价继续走弱，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大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F 组小组赛第二轮，荷兰队5-1战胜瑞典队。北京时间今天8点，小组赛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傅明将会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本时段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稍后的时间我们和您继续来关注新闻。
3: 热点前沿事，
4: 生活民生事，
3: 路上交通事，
4: 您关心的，
3: 我们聚焦的，
4: 新闻快车道，
3: 实时扫描，
4: 快速浏览。
2: 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新闻。今年端午节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区各地开展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端午节的重要文化习俗活动中，赛龙舟是最具视觉冲击力和精神凝聚力的项目之一。6月19号，龙腾喀什纵享端午，喀什市第3届龙舟邀请赛在喀什市东湖公园开赛。赛事集结了由街道干部群众、援疆干部人才、高校师生、消防战士等各界代表组成的28支参赛队伍。6月17号，苏韵伊情龙腾端午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示范活动，新疆伊犁第3届伊犁河端午文化季龙舟大赛预选赛开赛。包粽子是端午节最具仪式感的传统习俗之一。今年端午，我区各地为进一步增进邻里感情、拉近干群关系，举办的包粽子活动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端午民俗活动搭起了各族群众交流互动的暖心平台，而文旅融合发展则持续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拓宽新渠道。 接下来我们走进克拉玛依，看一看当地如何以旅游为纽带，绘就民族团结，民生新画卷。穿行于壮美雅丹和烟火夜市之间，民族团结号小火车载着游客穿梭街巷，篝火晚会上各族群众并肩起舞。今年以来，文旅产业正在加速成为克拉玛依市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纽带。请听记者的报道。
5: 六月的世界魔鬼城景区游人如织，近期这里的日均游客接待量连续突破10000人次。景区将旅游发展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相结合，设置民族团结号观光小火车，日均接待游客400-500人，还在五一、古尔邦节、中秋等节点举办快闪、篝火晚会等活动，在共唱一支歌、共跳一支舞的互动氛围中，向各地游客展现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图景，给景区增添了一抹人文之美。广东游客罗小白：
6: 我们就是来了这几天，真切地感受到了新疆大家就是那种和谐团结的那种氛围，特别的友好，特别的热情，风景美，人也就是那种热情的、真诚的。
5: 通过文化活动搭台，世界魔鬼城景区年接待游客量超过了150万人次，景区的人气还顺着道路流向了附近的乌尔河镇。依托魔鬼城景区的客流，镇上打造了民宿、金丝玉紫砂馆、八匹马民俗体验市场等多种旅游业态，游客可以观赏老物件，体验民俗婚礼和篝火晚会。游客唐诗韵：
7: 比前几年来的时候人要多了很多倍，各种特色的小吃也在这边，还有很多的民俗的小表演，感受到了这边的民族的风情。晚上还有篝火晚会，然后各族人民在上面载歌载舞，非常的热闹。
5: 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乌尔河镇党委书记杜腾飞：
8: 我们平时就带着游客呀，带着语言学的学生呀，去体验民俗文化。村集体企业呢，在促进

0: 游的这个大潮中呢，不断的发展和壮大，最后啊，都是要惠及到村民。
1: 文旅繁荣，丰富群众精神生活，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同样是滋养百姓心灵的重要载体。由北京市投资4983万元建设的洛浦县图书馆于2025年10月建成投用，结束了洛浦县没有标准化图书馆的历史。如今这座现代化图书馆联动乡镇书吧、村级站点，形成覆盖全县的三级阅读服务网络，让书香飘进乡村。请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洛浦县图书馆，宽敞明亮的阅览大厅里，读者们安静地翻阅着书籍。在少儿阅读区里，洛浦县居民贝利科兹艾泽兹正带着孩子翻看绘本。他告诉记者，
3: 这个图书馆的环境也特别好，而且是书的种类也特别多。第一次带来我的孩子，我想让他感受图书馆的气氛。
2: 图书馆工作人员张慧介绍，图书馆设置了少儿阅读区、电子阅览区、科普展览区等多个区域，配备了400多个阅览席位与智能借阅系统。
4: 现在借书方便多了，手机上一查就知道书在不在，在哪个书架，还能直接预约。乡镇和村上的图书点，我们也会定期换新书，老百姓不用专门跑到县城来，在家门口就能借到想看的书。我们图书馆不光能借书，还经常搞活动。读书交流会、科普小课堂、书画研习班都是免费的，现在这里已经是县城最热闹的文化场所了。
2: 除了硬件设施的提升，北京市援疆指挥部还持续统筹优质文化资源，精准帮扶，使洛浦县图书馆馆藏日益丰富。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党委委员、副指挥、和田地委副秘书长李冠华：
5: 洛浦县图书馆是我们北京援疆重点打造的文化民生标杆项目，依托首都图书馆资源优势，定向输送书籍，共享数字资源，并构建起县乡村三级阅读服务网络，让书香真正飘进千家万户。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优质文化资源，让更多像洛浦县图书馆这样的惠民项目落地生根，在润物无声中增进文化认同，凝聚人心。
1: 文化惠民，充实群众精神世界，高标准农田建设则是夯实了乡村振兴物质基础。兵团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整合土地资源，完善基础设施，提升耕地质量，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请听记者的报道。
6: 仲夏时节，兵团第六师芳草湖农场25年的田间地头绿意盎然，农作物长势喜人。经过高标准农田改造，焕然一新的良田平整连片，机耕路纵横交错，灌溉管网四通八达。连队职工冯彩强谈起高标准农田改造带来的新变化，连连点赞。
7: 路面特别的平整，我们下地也方便，实现了水肥一体化，施肥更均匀，棉花长势也非常好，我们对这个种地越来越有信心。
6: 芳草湖农场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兵团重点农业水利项目，涵盖土地平整、高效节水灌溉系统升级、机耕道路新建与硬化、输配电设施配套、田间防护林修缮等一系列标准化工程。建成后，连对原有的碎片化零散田块得到统一规整，智能灌溉管网可实现精准控水、按需供水，有效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25连党支部书记刘进东：
8: 我们连队共有农田11000亩，这两年已经改造了5700亩，剩下的计划今年9月份开工建设。
6: 截至2025年底，兵团通过农田整合、种植模式改良、精准灌溉等先进技术，已建成高标准农田1786万亩。眼下正值农作物夏季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在兵团第五师九师团10连已投用的高标准农田里，职工依托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高效开展滴水、追肥、病虫害防治等下管作业。10连职工王运强：
9: 现在浇水嘛，基本上就是在手机上就能完成，控制肥量大小，时间到了我们就可以自动施肥，棉花长得也比较好，丰收在望。
6: 五师双河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邹劲松表示，今年将在累计建成108万亩高标准农田的基础上，加快推进6万亩续建和5.9万亩新建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稳产高产基础。
10: 坚持新建与

0: 改造提升并重，统筹推进灌溉排水设施配套与耕地地力提升，全力打造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
1: 规模化、高标准种植筑牢农业基本盘，特色跨国产业则依靠科技改良走出提质增效新路。围绕持续壮大加湿瓜产业，加湿县深化产学研合作，依托自治区农科院科研团队驻点攻关，破解传统加湿瓜抗病弱、不耐储运等难题。请听记者的报道。
2: 这段时间，在位于加湿县科兹勒苏乡托喀伊村的自治区农科院植保所甜瓜试验田里，植保所副所长、研究员玉山江麦麦提和团队成员每天都会对甜瓜新品种长势进行巡查，做好数据记录。这支由六位博士组成的瓜类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控创新团队于2023年入驻加湿县，开展本土品种改良工作。2025年，团队试种108份甜瓜品种及育种材料，完成首轮筛选。今年进一步整合60多种自有种质，引进全国优质种源及其200多份甜瓜样本，开展规模化选育。玉山江麦麦提介绍，
3: 这个是在老番瓜的基础上我们改良的，优点是它比较奶出厂，瓜皮比较厚，果肉比较细嫩，比较适合做滇上。今年指标评价以后，明年开始慢慢推这个品种。
2: 加湿瓜是全国知名特色农产品，但存在抗病性弱、长途运输损耗较大等短板，制约了产业规模化发展。科研团队坚持两种良法配套，通过杂交技术选育全能型品种，同时联合当地成立科技小院，每年三月到十月扎根田间，手把手指导种植户开展科学种植。加湿县科兹勒苏乡托喀伊村村民阿卜杜拉·瑟利木，
4: 他们来力活，我们的科学化管理水平提高了，加湿瓜的产量和品质也好了，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高了。
1: 农业科技赋能特色产业，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则为全疆各类创新成果保驾护航。近日，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通过国家级验收正式投用。请听记者的报道。
5: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全国统一布局建设的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投用后，将纳入全国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体系，这意味着新疆企业申请专利预审、确权、维权等业务的时间将大大缩短。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党总支书记、副主任周小成介绍，
6: 针对新疆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两大重点产业领域，提供专利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服务，使用新型授权周期压缩至平均一个月，外观设计授权周期压缩至平均七个工作日。
5: 这套体系可提供跨境知识产权服务、海外维权援助指导，既护航本地企业拓展中亚市场，也能吸引国外创新主体落地合作，打造辐射中亚的知识产权服务高地。乌鲁木齐惠誉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所长骆玉，
7: 建立的快速预审机制，专利预审确权效率比过去提升了太多，审查授权周期被大幅度压缩，能帮企业对创新成果快速保护，缩短成果转化周期。
8: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9: 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六月二十一号，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到来。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迎来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夏花绚烂盛放，瓜果香甜饱满，世间万物热烈，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过一个热气腾腾的夏天吧。
10: 翻开你和九四九的日常，每一次路况播报陪伴你穿行城市街巷，每一段暖心分享揉进烟火里的温柔时光。又是一年端午，愿我们心怀美好，一路向前。
8: 热点前沿事，
11: 生活民生事，
8: 路上交通事，
11: 您关心的
8: 我们聚焦的，
11: 新闻快车道，
12: 实时扫描，
11: 快速浏览。

0: 我们继续和您来关注新闻。创新发展离不开绿色低碳的发展底色，全社会共同践行绿色生活，推动能源转型，是新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6月19号，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低碳日新疆主场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启动，请听记者的报道。
1: 活动现场设置环保市集、科普宣讲、文艺展演等多元板块，结合企业绿色案例分享、青少年情景诵读、有奖知识问答等丰富形式，立体化传递绿色低碳理念，引导各族群众主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乌鲁木齐市民张艺莹：
2: 平时出门优先公交、骑行，家里随手关灯关水，买菜自带布袋，少点外卖，少用一次性餐具，这些小事都能减少碳排放。我也会带动身边更多人一起绿色生活，为节能减排出一份力。
1: 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单位主办。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于淼表示，接下来将组织开展低碳环保科普知识进社区、进校园等活动，普及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风险，宣传绿色低碳发展理念，
3: 把绿色理念带到日常消费、日常生活中，用贴近群众的方式传递生态环保理念，号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全民低碳理念深入人心，公共机构率先行动，做好绿色示范转型。近日，哈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完成2026年市直机关绿电采购服务项目招标，总采购电量达到3000多万度，这是哈密市近年来体量最大的公共机构集中绿电采购项目。请听记者的报道。
4: 此次采购项目全面投用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3万吨。在经济效益方面，全市78家市直机关整体用电财政支出预计下降6%至8%，每年可节约财政资金90万元到120万元。哈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管理科科长马海龙：
5: 由哈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统筹市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公共机构用电需求，统一向发电企业采购绿色电力，有效破解传统交易主体分散、流程复杂、成本偏高的难题。
4: 马海龙介绍，接下来哈密市将推动绿电消费模式逐步向各区县公共机构覆盖，
5: 推动绿电向学校、医院、园区等多领域延伸，助力哈密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0: 绿色能源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国有企业则持续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助力地方特色工业产业稳步提质增效。作为新疆中泰集团落地和田的国有纺织服装龙头企业，和田泰和纺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积极整合区域纺织服装产能，拓展内外贸订单，为当地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国企动能。请听记者的报道。
4: 这段时间，和田泰和纺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和田市生产车间600多台缝纫设备全速运转，22条流水线上裁剪、缝制、制剪工序有条不紊，工人们正加紧赶制国内外各类服装订单。公司总经理艾和买提江吐颂介绍，公司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市场渠道广、订单资源足、品牌信誉强的核心优势，集中承接国内、欧洲、东南亚优质订单。
6: 那我们这个每年的订单量是差不多在这个200万以上，总金额是这个4亿到5亿左右的。
4: 订单有了保障，生产端也能形成联动效应。和田泰和纺织探索出国企接单、本地生产、就业富民的发展模式。除自有厂区产能外，公司把承接的订单统一管理、统一定价，交由18家同行纺织服装企业生产。当地另外一家纺织服装企业负责人姚刘远告诉记者，公司全年产值目标为1.2亿元，其中泰和纺织分配订单占比达38%，是公司稳定生产的核心支撑。
7: 跟我们的总合同金额在4000万以上，这部分订单对我们养好当地工人、维护好我们的企业正常运行，对我们的整个销售、营收这一块，那都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4: 目前，和田泰和纺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已建

0: 和田市、于田县两大标准化生产基地，通过自有产能加合作产能双向发力，累计稳定带动就业6432人，真正实现一个产业带动一片就业，富裕一方百姓。爱和买提浆土颂表示，
1: 通过我们这个公司的市场开发的能力，争取更多的订单落地在和田地区，下一步要进一步扩大国内和国外的市场，主要是中亚五国还有这个中东这些地区，要开发市场，带动更多的人稳定就业，在15末要达到10000人稳定就业的目标。
2: 本土纺织产品走出国门，新疆高端农机装备同样扬帆出海，凭借着过硬的技术拿下海外大额订单，彰显新疆制造硬核实力。6月18号，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乌苏厂举行发车仪式，一批定制款采棉机装车运往霍尔果斯口岸，将发往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总价值上亿元。请听记者的报道。
3: 这次运往乌兹别克斯坦的采棉机是定制款4行箱式采棉机，采用90厘米标准行距设计，是专为中亚国家棉花种植模式研发的成熟产品，可以在多种种植模式及地形实施采收作业。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乌苏厂总经理张新苑：
4: 这是我们今年以来接的最大的一个订单，上亿元。除了在国内有我们的售后服务团队以外，我们在海外已经建立了我们的售后服务保障团队，能够快速及时的去处理解决客户疑难杂症。
3: 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以棉花收获机为核心，提供棉花种植全程机械化解决方案。近年来，企业大力推进国产采棉机技术突破，系列产品先后出口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澳大利亚、埃及、巴西等国。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拖拉机厂技术检验科科长阿斯兰诺夫·奥伊别克·阿克拉姆乌格利：
5: 波士然领先的农机技术、品质管控与创新发展思路令我们高度认可，相信我们以后会有更大规模的合作。
6: 2026年6月15号至6月21号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为倡议，严控能耗，提质增效，携手奔赴低碳未来，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7: 爸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8: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7: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9: 古人说，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门外挂起了艾草，锅里的粽子飘香。在这个昼长夜短的时节，949交通广播祝您心如花木，向阳而生，生活安稳，端午安康。
10: 热点前沿事，
11: 生活民生事，
10: 路上交通事，
11: 您关心的
10: 我们聚焦的，
11: 新闻快车道，
10: 实时扫描，
11: 快速浏览。
2: 继续和您来关注新闻，我是主播张崇。我们来看，在盛夏时节，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的候鸟经过一季繁育，种群规模创下了历史新高。请听记者的报道。
12: 眼下，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核心区芦苇青翠摇曳，连片荷花次第舒展，澄澈湖面波光闪动。这边鸬鹚、苍鹭、白鹭等雏鸟破壳而出，嗷嗷待哺。那边已满月的大天鹅跟随妈妈在水面自在游弋，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坤告诉记者，
13: 从目前观测的情况，这些小宝宝身体状况还是非常健康的。作为我们来说，这一个是要尽量减少人为啊干扰，另外一个是在熊控的力度中间防止天敌啊对它的伤害。哎呀，目前来说，我们也是在密切的关注，确保在酷暑天气下的安全度过。
12: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候鸟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近年来，马纳斯县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通过退耕还湿、退牧还湿、退塘还湿等举措，不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张念坤介绍，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候鸟在这里栖息繁育。
13: 从目前的 统计情况看，在湿地公园繁殖的苍鹭、白鹭、赤嘴浅鸭、鱼鸥、灰雁这些达到那个历史的极值，近30,000只，也从侧面反映出来湿地公园的环境是越来越好。
2: 和您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地区今天的天气状况。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风力3级。
14: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5: 夏至一到，空气中便漫开火热气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即将登场。老话讲，冬至饺子，夏至面，这独属于节气的仪式感，也藏着日子绵长、岁岁安稳的美好期许。天气炎热，适宜静心修养，别为小事动气，避免剧烈运动，心静自然凉。
2: 本时段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早间开心路路通。
14: 用脚步去丈量世界，
16: 用眼睛去记录风景。
14: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
16: 山川湖泊也在看你。
14: 山高路远看世界，
16: 不要赶路，去感受路。
14: 949交通广播，陪你一起在路上。

0: 早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开心路路通，
1: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6月7日至24日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爱心助考为梦护航，6月7日至24日参与中石油抽奖活动，添加站经理企业微信，进入油汇新疆小城市爱心助考专区，98.5元券包、各类油券、非油券多重好礼等你解锁，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5: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6: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7: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6: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5: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4: 本节目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端午遇上618黄金抄底好时机，国企品牌丝路黄金挑战全城黄金批发价，全场首饰免工费，入手金条更实惠。地址乌鲁木齐高新区4平路创新广场一座，电话520-5515，520-5515。

欢迎大家来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主持人张崇。本时段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6月7日至24日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本节目由波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同时由买黄金润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此时此刻，大家行驶在道路上，前方的路况情况如何呢？我们将会通过高德地图和您一起来盘点一下。现在显示到乌鲁木齐市区各条道路都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此时此刻您是在行驶道路上呢，还是在家里？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听的歌曲和您一起来度过周天美好的清晨。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您呢在本时段节目当中就有可能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此时此刻您前方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来说一说。

0: 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语音信息，知足常乐。
1: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暴露框。陈老师早上好啊，
0: 早晨好，
1: 听到暴露框啊。从王家梁到南湖北路到劳动节家乐福一路畅通。天气比较炎热，师傅们稳驾慢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多喝温开水。今天小长假最后一天了，祝大家路路畅通，天天开心。
0: 嗯，好，我们再来听一下手机尾号7717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帮放。张总早上好。
0: 早晨好。
2: 河山路南向北，苏州路至东印厂高架这一段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嗯，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在大家的身边。

0: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1: 2026年6月15日至6月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立足新起点，凝聚全民节能共识，阔步向未来，共谱绿色发展新篇。
2: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3: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3: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4: 2026年6月25号迎来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良田孕育生机，热土成就梦想。立足当下，珍惜土地，科学利用，用真心守护自然馈赠。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邀您一同书写新疆高质量发展美好篇章。端午出游选昌吉，浓情端午会享昌吉云闪付消费券，19号12点开抢，19号到21号每天12点持续发放。零售百货满100减10，满200减30，满500减60，餐饮满200减30，满500减80。每人每天每种面额可以领一张，当日有效，过时作废。打开云闪付，定位昌吉即可领券，页面上可以查看可用商户。游玩首选昌吉市杜氏生态度假区，乌鲁木齐开车40分钟就能到，海洋水世界、冰雪乐园、欢乐王国、非遗小镇四大园区，还有泡沫大战、水上电音节。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免门票，园区可以露营垂钓、品特色美食、入住养生小院。定好闹钟，每天12点来抢消费券，端午到昌吉，尽享惬意假期。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天山脚下粽飘香，端午时节风光正好，行走在天山南北，看雪山巍峨，赏河湖灵秀，品烟火温情，在山水间放松身心，在佳节里收获幸福。949祝大家端午安康，旅途愉快。

0: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风力3级。阿勒泰小雨，35到19度，塔城多云转晴，36到20度，伊宁小雨转多云，31到20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5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39到27度，奎屯多云，37到26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37到25度，昌吉多云转阴，37到25度，哈密多云转晴，37到19度，吐鲁番多云，43到31度，库尔勒多云，37到23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4到18度，阿图什小雨，26到16度，喀什小雨，26到16度，和田中雨转多云，23到17度。本时段节目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6月7日至24日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在我们本时段节目当中呢，还有中石油为您送出的2份大礼包，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在本时段呢就将能够有机会来获得。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1: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0: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2: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3: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四季精彩。
2: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3: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中考在即，为了保障考试期间各个考点周边的道路安全畅通有序，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根据各考点道路交通实际情况和考试时间安排，将会提前在各个考点门前路段还有辖区重点路口来安排执勤警力，加强考点周边的交通疏导，根据现场的情况呢，对于重点路段来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在考点周边区域来合理设置

是停车位，确保考点周边的交通安全畅通。明天也是中考的日子，同时也是遇到了周一的早高峰。对此呢，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一些，而且也要来了解乌鲁木齐地区考点周边的一些道路将会采取的临时管制措施。您比如说在天山区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学校门前道路，还有光华路从八中家属院到东风路之间呢，将会采取管制措施，禁止车辆通行。东风路路段呢是允许考生车辆即停即走。还有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中学学校门前道路采取管制措施，禁止车辆通行，也就是呢指的是卫生巷还有光明路路段是允许考生车辆即停即走。乌鲁木齐八一中学学校门前道路将会采取管制措施，禁止车辆通行。青年路北一巷还有青年路路段允许考生车辆即停即走。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学校门前道路采取管制措施，禁止车辆通行。健康路一巷还有健康路路段以及解放北路路段允许考生车辆即停即走。同时呢，还有沙区乌鲁木齐市第三中学克拉玛依东街北巷路段八洲路路口到克东街路口临时管制，期间呢社会机动车辆禁止通行停放，执行公务的车辆、消防、医疗、应急救援车辆可以优先通行。送考的私家车必须呢是要搭载学生，而且呢是要出示准考证。考务工作车辆可以临时即停即走，禁止长时间逗留。还有呢，临时停车区域包括友好商场停车场以及友好物业小区内中国城停车场、军区总医院停车场、师大西路公共停车泊位以及八洲路公共停车泊位、西八家户路克通街至新一路路段道路两侧能够允许单排顺向停放。在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一中学南昌路北二巷临时管制，期间社会机动车辆禁止通行和停放，执行公务的车辆、消防、医疗、应急车辆可以优先通行。乌鲁木齐市第五中学黑龙江路东向西路段黑龙江路公园北街路口到长江路黑龙江路口临时管制，期间呢是社会机动车辆禁止通行停放。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第113中学就医车辆无需经昆明路掉头折返进入到肿瘤医院，可以由苏州路辅道排队进入。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银川路园丁巷至新一路临时实行交通管制。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南纬一路南二路到南三路还有南三路祥和巷至南纬一路临时进行交通分流。乌鲁木齐市第五十六中学迎新路玉安巷至和安巷临时交通分流。还有乌鲁木齐市第130中学宁波街湖州路至长春路临时交通管制。乌鲁木齐市第29中学贵州路北一巷贵州路至大寨沟一巷大寨沟二巷泰兴路至贵州路北一巷路段是临时交通管制。在水墨沟区第19中学安居北路和南湖西路路口安居北路和南湖北路西一巷路口对车辆来进行分流。乌鲁木齐市第21中学新兴街南三巷临时调整为单行道，对新兴街南二巷临时进行交通分流。

0: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隐患往往藏在日常细节里。今天花几分钟检查一下家里的燃气插座、电动车，用细心和责任心织密家庭安全防护网，共同守护家人的平安与幸福。
1: 早间开心路路通，本时段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6月7日至24日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2: 早上十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5: 当你遇到困难，
6: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5: 当你手足无措，
7: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5: 当你身陷险境，
8: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5: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9: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10: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9: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10: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1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0: 夏至一到，空气中便漫开火热气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即将登场。老话讲，冬至饺子，夏至面，这独属于节气的仪式感，也藏着日子绵长、岁岁安稳的美好期许。天气炎热，适宜静心修养，别为小事动气，避免剧烈运动，心静自然凉。
12: 端午假期阖家出游，路上的每一份平安都是最好的节日礼物。949提示您，驾车出行系好安全带，切勿疲劳驾驶，快乐出发，平安归来。
13: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

0: 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有朋友问到了说，独库公路该怎么来进行预约呢？那如果说需要预约的社会车辆呢，您提前7天含当天通过以下的渠道呢，可以来登录独库公路预约制通行管理平台。那么您的操作步骤呢，可以是自驾预约，来填写信息，选择出行的日期以及入口时段，最后呢是点击确认提交。您可以呢到游新疆一马游小程序当中，还可以呢在平安天山、新疆交警、新疆路网、新疆发布这些微信公众号当中，同时呢媒体的平台有石榴云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那么当地的居民或者是工作人员日常驾车出行，可以上传相关的材料来申请长期通行备案，无需每次预约。除此之外呢，司乘人员也可以留意独库公路沿线的指引提示进行预约。好，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在大家的身边。

0: 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0: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1: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0: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手机尾号是9329的这位朋友，他说报一个路况，新华路由南向北方向能够保持一路的畅通。是啊，通过高德地图来看，现在乌鲁木齐各条道路呢都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还有手机尾号是4332这位朋友，他说农大附中考点交通管制的分流情况可以再来说一下吗？可以的，我给您来说一下，因为明天呢就是中考了，又是遇到了早高峰，所以说呢对于考点周边道路大家在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乌鲁木齐市第41中学南昌路北二巷临时管制，期间社会机动车辆禁止通行和停放，执行公务车辆、消防、医疗、应急救援车辆优先通行，送考私家车必须呢是要搭载学生，而且要出示准考证，考务工作车辆可以临时急停急走，禁止长时间滞留。临时停车的区域呢分别是花卉市场停车场、南昌北路道路、南昌路到克拉玛依西街的单侧，还有万科都会传奇停车场、南昌北路、南昌路到克拉玛依西街道路东侧单排顺向停放，各考点周边200米以内禁止停放车辆。停放的要求呢是仅供送考家长的车辆临时停放，严格按照现场民警指挥有序停放，考试结束之后要快速驶离，禁止长时间占用车位。明天遇到了中考，所以说呢大家对于考点周边道路的通行情况，您如果说还不是特别清楚的情况下呢，可以发送到平台当中，我给您来做详细的介绍。刚才在上个时间段9点这一时间段呢，有两位朋友也是获得了我们由中石油为您送上的礼包。

别呢，我来看一下，是手机尾号9826的知足常乐和手机尾号是7717的这位两位朋友，可以呢现在发送您的手机号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好，更多的路况信息，稍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向我们来进行播报，同时我们也希望在路上的朋友呢，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2026年6月15日至6月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立足新起点，凝聚全民节能共识，阔步向未来，共谱绿色发展新篇。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夏至一到，空气中便漫开火热气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即将登场。老话讲，冬至饺子，夏至面，这独属于节气的仪式感。

0: 也藏着日子绵长、岁岁安稳的美好期许。天气炎热，适宜静心休养，别为小事动气，避免剧烈运动，心静自然凉。
1: 我们再来看路况信息，阿江朋友说到了乌鲁木齐阿勒泰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在科西街海龙泉这个路段上引桥处，目前呢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不知道前方是什么样的状况。大家一了解到了这则路况信息，第二呢也希望如果说知道堵车的原因，大家呢也可以在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和您来关注路况上的一些状况。现在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 G7 京新高速天池匝道收费站的马海燕，请他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这个收费站目前的通行情况。马海燕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现在匝道收费站车辆的通行情况怎么样？
2: 截止目前收费站的车辆是正常的。然后所辖的路段呢是这期京新高速的大乌段，车流量也是正常，然后也已经设立了这个专用的一些车道，高峰的时段是上午的11点到13点，然后下午是16点到20点，也是在这里提醒广大的司乘，通行收费站的时候按照指示牌的客车分流有序通行。然后一些机车辆行驶专用车道，然后大家查询路况可以使用关注新畅行小程序。以上是天池匝道收费站的一个基本情况。
1: 好嘞，好，那也非常感谢马海燕的介绍。现在天池匝道收费站车流量呢是正常，在每天的11点过后它会有一个高峰期的出现。好，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同时阿江朋友又发送了一条路况，他说到了西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博物馆门前主辅道车流量呢都是偏大的状态。
3: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1: 端午小长假转眼呢就剩下最后的一天时间了，我们一起呢和你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东江高温区高温持续霸屏，吐鲁番局地最高气温呢仍然是在40度以上，南江和山区累计降水量比较大，局地呢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南江西部伊犁河谷和亳州山区、塔城山区，还有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还有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南江西部的部分区域和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呢可能会是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山区，还有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江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7到8级，局部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天山北坡还有阿勒泰地区、巴州、东江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摄氏度以上，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将会达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风力三级。阿勒泰小雨，35到19度。塔城多云转晴，36到20度。伊宁小雨转多云，31到20度。博乐小雨转多云，35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39到27度。奎屯多云，37到26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37到25度。昌吉多云转阴，37到25度。哈密多云转晴，37到19度。吐鲁番多云，43到31度。库尔勒多云，37到23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4到18度。阿图什小雨，26到16度。喀什小雨，26到16度。和田多云转多云，23到17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
4: 有一种味道是端午的粽香，有一种声音是锣鼓的铿锵，有一种情感是千百年来节日的传承。端午节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印记，无论身在何处，那一缕粽叶的清香总能把游子的心牵回家的方向。949交通广播祝您端午安康。

公开。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发送来的信息。手机尾号是8901，这位朋友他说，报个路况，外环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刚过德惠万达200米左右，在上层桥最右侧车道上有一个轮胎，非常的危险，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同时还有英这位朋友发布了一则寻物启事，他说昨天晚上大概是9:30左右，在巴州路搭乘了一辆出租车到米东区吴越广场附近，不小心呢是把一个带有芯片的钥匙丢在了车上，希望呢能够帮助来寻找一下。这位听众的电话呢是1317981779，1317981779，孙先生，再次呢也希望这位出租车司机朋友能够帮助来留意一下。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大家是有什么样的安排，不妨呢您也可以去看一下电影吧，因为在近20部新片的密集供给下，今年端午档也是创下了近年上映影片数量新高，市场呈现出了类型多元、百花齐放的格局。大盘累计票房呢已经是突破了2亿。根据国家电影专资

统计数据显示，端午档期首日大盘票房报收是 1.65 元，像《玩具总动员5》还有给阿嬷的情书《抓特务》战列票房的前三位，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还有火遮眼、爱是愤怒紧随其后，绝密任务、消失的人排在第七和第八位，不妨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电影吧。好，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

0: 午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朋友们今天是不是在返程路上呢？这会儿啊，关注到因为时间还早，其实路上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朋友们，目前河滩上有一小段的这个缓行，就是在河南路立交桥下到苏州路立交桥南北双向的这个方向啊，提示各位朋友们减速慢行。也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天的11点到12点为大家带来的说法节目，朋友们假期快乐，我是刘瑞。

也来帮助一位朋友，他发来求助信息说，昨天晚上大概9:30左右，在八洲路打到出租车到米东区五月广场附近的，不小心将一个芯片钥匙丢在了车上。如果说这位朋友啊，这位司机师傅正在听广播的话，抓紧时间联系一下13179817729，13179817729，是孙先生。

0: 这会儿呢，路上整体来说通行情况还是挺好的，但是呢，如果有这个出行提示，包括朋友们的路况，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啦。
1: 传承端午民俗，更续传统文化，践行文明新风。端午佳节，949祝每一位听众朋友端午安康，平安出行，阖家幸福。

0: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1: 当你遇到困难，
2: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5: 是的，您在路上，九四九在您身边。回到节目当中，关注到玫瑰，你在哪里啊？说天宇早上好呀，哈哈，北京路双向畅通，好嘞啊，刘瑞收到啊。子健骑行来了，早上好。

0: 来关注一下知足常乐。你好，
1: 上次就听有上次就要报了场，
0: 嗯，
1: 微微打卡签到，
0: 好嘞，
1: 今天要等大家最后一天了，祝大家旅途愉快，路路畅通，祝99节目越办越好，
0: 哎呀，
1: 一路长虹。
0: 大清早的嘴就这么甜啊，借您吉言。归零啊，说了刘伟打卡签到，端午安康，油饼卷糕吃了没有？吃了那个啥粽子，油饼子卷糕没人给做啊。说报个路况，胜利路南向北一路畅通，东外环南向北到六道湾桥下一路畅通。

0: 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啊，相信很多朋友这会儿已经在回程路上了。那么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来连线到中交新疆交投运营总部永丰监控中心的监控班长古丽健乃提。您好。
1: 哎，你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下的这个路上通行情况怎么样吧。
1: 目前的话，我们这个乌鲁木齐到快乐的路线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什么拥堵症之类的这种情况。
0: 今天这会儿路上还是比较畅通的，那么能不能预测一下今天大概就是车流量大的情况会出现在几点钟呢？
1: 应该是到12点到14点。
0: 十二点到十四点。
1: 午高峰可能是12点到14点，对。
0: 嗯。
1: 然后晚高峰可能是18点到20点，
0: 在这个时段车流量会很大，是吗？
1: 是的，是的。
0: 那在这个乌豫高速行驶，有没有什么需要给大家做一些小提示的，可以来分享一下吗？
1: 就是我们这边可能就是 G216线国道那边塞尔大坂道后峡这个路段，需要全封闭道路施工，所以像这个后峡到塞尔大坂这块的大车或者是小车们，尽量他们从这个高速上走，不要就是国道双向施工嘛，可能走不了。
0: 好嘞，感谢您的提示。那还有其他需要补充吗？
1: 哦，暂时没有了。
0: 好嘞，辛苦了啊，端午安康。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1: 再见。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11:15回到节目当中来刷新一下朋友们的路况信息。看到灵儿说了，独山子街道路路通，在这里听到你的声音很亲切啊，周末愉快。玫瑰你在哪里？在报路况，北外环东向西离长春路口子500米，两车在最右侧车道追尾，注意避让呀朋友们。国华，小凡妈妈也来了，哎呦，哎，咱是张掖人吗？咱是这个甘肃那边的朋友吗？这油饼子卷糕做的非常的地道啊，感谢分享。另外呢，看到赵师傅发来独库两个字，是想了解一下独库最近的一些资讯信息。确实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条资讯，就是独库公路北段6月25号开始要采取预约制通行管理了。独库公路呢，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越来越多的游客呢选择自驾穿越这条景观大道来感受天山南北的壮美风光。今年呢，独库高速进入主线施工阶段，预计呢是在2042年9月完成。伊宁至阿克苏段的铁路全线开工建设，预计在2032年5月完成。同时呢，独库公路也在进行安全改造，即将迎来一次大升级，预计在2030年10月完成。这些交通项目呢，建设工期长，施工作业呢需占用现行独库公路，所以说呢，为了保障大家的旅途安全，同时让工程建设顺利推进，缓解道路通行压力，实现路要更好走更安全的目标，眼前呢就需要大家共同的配合与支持。那根据这个反复研究和多方权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游厅以及应急管理厅共同研究决定呢，对独库公路的北段实行预约制通行。要跟大家提示一下，这项措施呢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为了安全，让每天驶入独库公路的这个社会车辆和施工车辆呢各有各的时段通行，互不干扰，大家都安全。了解到呢，587公里加100米，也就是乌苏邑至773 G217线与 G218线的交汇处那拉提入口路段呢，总长约185公里，采取预约制的通行管理。从乌苏邑、乔尔玛、那拉提三个入口进入的社会车辆，需在网上预约成功后方可驶入。预约通行的时段呢，独库公路的北段每天的8点到下午的19点为社会车辆通行时段。在这个时段里呢，社会车辆需要按照预约的时段从所预约的入口来驶入。预约时段呢是8点到10点、10点到12点、12点到14点、14点到16点、16点到19点，也就是上午8点到下午的19点钟。那么19点到次日的8点呢是施工作业时段，社会车辆是不能进入的。每天的19时起，相关部门呢将分段引导社会车辆快速驶离独库公路。特别提醒，每天通行时段结束前，如果您的车还在上述路段内，请尽快驶离，并且注意避让，施工车辆安全第一。预约通行的车辆呢，根据2019年9月关于国道217线独库公路部分路段车辆限行的公告，七座含以下的载客车辆核定载质量5吨，含以下车辆呢符合预约条件，其他车辆呢沿用现行通行管理规定。因为道路施工期间的通行

条件受限，暂不纳入预约范围的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提示大家。那么预约通行的方式啊，提示大家，需要预约的社会车辆呢，需要提前七天含当天通过当下渠道登录独库公路预约制通行管理平台，按步骤操作就行啊，大概是自驾预约，点填写信息，选择出行日期、入口及时段，然后呢确定提交啊。

0: 看到心想事成，说了没路况在单位办公室是一路畅通的，行呐，辛苦辛苦啊。小凡同学来了，说刚起来洗漱完准备吃饭，是因为店里有一个添水的姐姐做了好多哦。小凡同学妈妈是武威人，目前呢关注了一下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和两侧出口都是畅通畅通，收到。另外呢，十八也在提示了新 ARK353 的这位朋友啊，转向要打转向灯啊，开车要讲武德哦。奔跑的肉丸子也来了，早上好，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严师傅，你好。
1: 刘师傅，上午好。
0: 你好。
1: 从你前到 S114 线，车流量大，我们要去百里三峡去逛逛。
0: 好的，注意安全哦，有路况记得跟姐姐来同时跟进哦。
1: 好

这会儿呢，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来关注一下路上，刚才河滩上的这个拥堵节点过去了吗？哎呦，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北向南的方向依然比较拥堵，提示大家。另外诺也来了，说今天天气凉爽没太阳，要带闺女骑车去。行，那就待会儿看看外面有没有路况啊，来跟进一下吧。

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山外的山，我望不穿，

0: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来到开放发展，绚丽多彩，人文璀璨，山河绮丽的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
1: 董事长
2: 你好，
1: 我现在要去天山大峡谷的爬山去了。
2: 哦，今天去爬山啊，天气还不错啊。告诉爸爸妈妈一定要开慢一点，注意安全啊！鹏子来了，我们老朋友说哟，刘儿又说法了，今天几个小时，今天四个小时啊。胡师傅说了，那首歌是钓鱼的朋友的专属 BGM 是吗？啊，我不钓鱼我也爱听啊。时间来到了11:28啊，看到这会儿路上呢有一些车流量削奔有些大的路段啊，比如说大湾北路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提示朋友们减速慢行。仓房沟北路是从12中到七酱园南向北的方向。河滩目前呢整体来说北向南比南向北车流量要大一些啊。河南东路辅路从铁路局到河南路立交桥啊，跨越河滩这个位置车流量都是很大的。苏州东街辅路也是一个常规堵点，从百商到小西沟的十字路口东向西，朋友们注意减速减速。红山路这会儿也是从河滩辅路的位置，然后一直到水墨沟路西向东，整体来说车流量偏大。其他有没有一些出行提示拥堵节点呢？朋友们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

0: 看到世俗问了一个问题，说独库起点和终点出发需要预约吗？提示大家，需要预约的点位是587公里加100米，乌苏邑至773公里路段，总长185公里，采取的是预约制通行管理哦。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就有很多朋友在问说，杭志的伊犁花海自驾游是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能报名？我还记得有两位朋友啊，非常的热情，说开始报名了，一定要告诉大家。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次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都有什么内容吧。
1: 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1: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2: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1: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1: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2: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弯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1: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3: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看到云淡风轻在问了，友友们今天去白羊沟啊，东白羊沟路况怎么样？有没有在路上的朋友来跟进一下啊？另外呢 ，TI 也在跟进说，柯南高架西向东快到军总的位置，有2辆车停在最右边车道上，后方没有三角警示牌，也没有打双闪，还好车少啊。是不是出事故了呢？2辆车停在最右边车道上啊。鹏子说值班无聊，打开思路试听，刚好听到是我在播，哎，那不巧了吗啊？

节目过半，这会儿呢，路上的通行情况又发生了最新的变化。但是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桥下南北双向的拥堵并没有发生变化，还是有点拥堵啊。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这会儿12中的这个 X 型路口这儿已经飘红了，提示各位朋友们啊，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的。整个世界变成我们的北，这会儿呢，团结路从建议路到明华街的西向东整体车流量偏大，反方向东向西其实也差不多啊，差不离儿。这会儿呢车流量都是大一些。迎宾路这会儿呢西向东整体来说，从地窝铺国际机场开始啊，就是从这个老机场开始，然后呢一直到迎宾路口这个地铁站这儿的车流量都是很大的，提示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看到谢师傅也来打卡签到了，早上好，早上好。那么其他朋友在哪里也可以持续来分享，持续跟进。一首的好听的歌曲依然是送给大家啊，陪伴大家的抒情路。

0: 1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6月21号，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到来。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迎来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夏花绚烂盛放，瓜果香甜饱满，世间万物热烈，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过一个热气腾腾的夏天吧。

0: 岁月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
0: 走西外环，南向北，然后右转上北环高架，向东，一直到会展大道，一路畅通。
1: 好嘞。

0: 回到节目当中，看到我笑我吃我胖，说不对劲，今天这个声音难道是珊珊吗？咦，是刘瑞吗？到这儿呢，我就不得不提这个说起我的这个自我介绍了。大家好，我是于婷的兄弟刘瑞啊，不是丹阳，不是俊卿，不是杨洋，不是珊珊，不是田雨，我是刘瑞。九月的首作也来了，说现在好忙啊，都没有时间跟你们互动，真的好累。哎呦，看到确实是啊，上次互动是上周星期二，最近确实比较忙哈。那忙里偷闲啊，照顾好自己啊，端午安康。小凡同学说了，哎，咋忘了跟瑞子说端午安康了？行了，现在说也不晚啊。也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49说法。如果您在路上，有路况信息或者出行提示，都可以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49，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其实乌鲁木齐的温度是非常不错的啊，比较的清爽。我们也关注到呢，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4度，低温24度，西风转西南风3级。今天的昌吉呢，多云转阴，37到25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37到25度；奎屯多云天气，37到26度；克拉玛依多云天气，39到27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5到21度。伊宁小雨转多云，31到20度；塔城多云转晴，36到20度；阿勒泰小雨天气，35到19度；东加哈密多云转晴，37到19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3到31度。哇塞，这个天在吐鲁番上班，尤其室外工作的人啊，都是勇士啊。南疆库尔勒呢，多云天气，37到23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4到18度；阿图什小雨天气，26到16度；喀什小雨天气，26到16度；和田中雨转多云，23到17度；乌鲁木齐多云天气，34到24度，西风转西南风3级。今天的高温真的有34度吗？感觉没有吧，很舒服啊。明天朋友们，乌鲁木齐的高温28度，低温23度，西北风4到5级，太棒了，温度啊终于是下来一点了啊。但是后天呢又变成了晴天，高温32度，低温23度，西北风转西南风，这两天天气还不错。但是呢，据前两天这个乌鲁木齐多云天气啊，冷不丁就给你下几滴脏脏雨的这个来看哈，就是这两天尽量如果多云天气的话就不要洗车了啊。

这会儿呢，我们关注到团结路从静怡路到明华街由西向东已经飘红了，特别不好走，提示各位朋友们反方向也是，平均车速呢在22公里左右啊，双向目前车流量都很大。会展大道这会儿呢，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整体来说车流量偏大一些，就是从这个益民大厦六道湾路和龙胜街交汇的这个路十字路口开始，我看终点落在了碧桂园这附近卡子湾西街啊。提示大家，如果这会儿在以上路段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加大跟车间距，观察道路通行情况。如果说您还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出行提示，可以持续来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0: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1: 这次绝对会下雨的。
2: 嗯，
1: 因为我洗车了。
2: 哦，洗车魔咒是吧？凡洗车必下雨。前两天我也是啊，我前天洗的车当天晚上就下雨了。你说说你说说啊，我真觉得有时候这个洗车魔咒哈，有这运气我不如去买彩票了呢。看到我们一位新朋友来了，说瑞小姐姐今天是几个小时节目呢？四个小时到，一路畅通结束啊。邢师傅跟进了，说二钢市场车比较多，停车要停很远，提示大家。子友也说了，中午好，端午安康，你好，一个月没听节目了，听着声音很治愈，突然就不累了，真好，今天假期最后一天啊，好好休息，明天就要上班咯。哎呀，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啊。本节目呢是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们稍后的会生活不见不散，朋友们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当然路况信息互动信息朋友们可千万不要停哦。路边的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种草了。

0: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01，您正在收听的是949会生活，朋友们，端午安康，我是刘瑞。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然来关注一下今天朋友们的返程路是否畅通啊？要连线到的是 G30 联合高速武功台服务区何昌盛，来介绍一下目前服务区的车流量情况。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
1: 我是京江交投武功台服务区工作人员何昌盛。截至目前，服务自19日至今日，车流量9216辆，人流量35344人，无排队情况，停车位满足需要，加油站和加气站储备充足，充电桩运行正常，无排队情况，餐厅及档口全天营业，休息区卫生间满足使用情况，大家查询路况请关注新易畅行小程序。以上是武功台服务区的基本情况，主持人。
0: 好嘞，那咱们今天大概的这个高峰期大概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咱们有预判吗？
1: 高峰期大概出现在下午的4点到7点钟左右。
0: 那么也提示各位朋友们在路上一定要注意把好方向盘，也感谢您的跟进和提示，我们的连线到这里啊。谢谢。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道再宽，注意油门；
3: 路再远，注意前方；
2: 心再急，注意车速。
3: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0: 是的，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阿江说了，我刚洗完车，不会下雨吧？谁也不知道嘛，哈。这两天这个天气啊，确实不太稳定。说兴业路西向东和木须沟北路交汇处正在施工，车流量稍微有点大，提示大家啊，兴业路西向东和木须沟北路交汇处啊。回味烧烤也来了，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今天全程都是一路畅通的，没有路况可以播报。对，这会儿还不到返程高峰。然后呢，说明天他们家的小孩呢就要去奔赴中考考场了。在此呢，祝愿全江所有的中考学子提笔从容，自信何比如愿以偿，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啊。也提示大家，明天的高考这个高考考点周边可能会有一些交通的管制信息啊，朋友们可以来关注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去查询您所在的这个路段啊是否有这个管制信息，明天提前规划上班路线啊，明天是周一哦。一念花开也跟进说，北京路南向北的方向在植物园和爱家超市这里红绿灯处中间车道两车发生追尾，朋友们注意避让一下。相信这个小长假，很多朋友呢不仅是在这个其他地方去玩了，也在我们乌鲁木齐周边啊，像昌吉啊，这个奇台啊

0: 等等地方去转了一圈，相信周边的景区啊，这个假期车流量人流量也是很大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连线到的是天山野生动物园的副总经理皮琳娜，皮经理来介绍一下这个假期天山野生动物园的情况。皮经理你好。
1: 好，你好，主持人。
0: 在
1: 这个端午节的小长假呢，就是大家的那个，可能是因为小朋友啊，在期末考试或者是在备考吧，可能没有之前的那些长假人流量那么多。我们这三天大概是人流量是3000左右，3000多一点。然后我们这个端午节主要推出这个活动呢，比较吸引人的是，就是我们不仅可以给咱们游客免费的去送那个粽子。那个粽子也是我们职工食堂自己包的，很安全也很好吃。其次呢，参与到活动中的游客朋友还可以给我们动物包粽子，比如说给我们的大象包粽子，它是吃草的吃水果的，就包在叶子里，可以投喂给它。如果给我们狮子老虎包粽子，就把肉包到叶子里可以投喂给它，这是特别受大朋友小朋友的喜欢和欢迎。这样的，所以在这个端午节呢，就是不仅是我们把这小动物也拟人化了啊，不仅是咱们游客朋友可以吃粽子，然后咱们动物也能吃上游客亲手给他们包的粽子。
0: 哎，非常有意思的活动。那么在这个假期，这个三天的客流量来说，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可能相对来说游客没有那么多呢？
1: 哦，现在截止到12点了嘛，相对于前两天来说，游客还是有1/3的减少。因为像第一天、第二天到12点的时候呢，已经来了大概8-900个人了。到现在呢，我们来了400多个人，是这样的，游客就减半了。
0: 是的，
1: 就要备战明天上班上学了。
0: 对对对，虽然说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会抓住这个假期的小尾巴，去到天山野生动物园转一转。因为您刚才也介绍到这么精彩的一个小活动，那么周边停车呀，还有其他的配套设施上面有没有什么提示要送给大家呢？
1: 就是在这个季节呢，6、7、8月份呢，都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季节。像野生动物园呢，气温咋比咱乌鲁木齐还是要低一些的。然后有的时候刮风起来还是有点凉爽的。像我们园区规划的8个停车场都是可以免费停车的，而且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游客的动线不同，还有自己的区域不同，活动区域不同，可以停到我们已规划好的停车区。像大门外面呢，也有3000个停车位，大家也可以停。然后在这个夏天也到来了，咱们可以看到动物比较慵懒，在白天比较慵懒，在早上精神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0: 所以说提示大家还是尽量早一些去，是不是啊？
1: 对，稍微早一点也比较好嘛，因为动物精神头也比较大，第二也比较凉爽一些。
0: 好的，感谢皮经理的介绍。
1: 好，也谢谢你啊，再见。
0: 再见。
2: 端午假期阖家出游，路上的每一份平安都是最好的节日礼物。949提示您，驾车出行系好安全带，切勿疲劳驾驶，快乐出发，平安归来。
0: 是的，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朋友们如果要抓住假期的小尾巴，还要到周边去转一转的话，一定要注意啊，还是要平安出行，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啊。满天星辰不及你啊，你看这雨是真的不经念叨哈，刚说完他所在的地方就已经下雨了，他说你看这是啥，惊不惊喜啊？这会儿阿江应该挺惊喜的啊。调小一点的路段是哪里呢？满天星辰不及你可以来跟进一下吗？如果说这个假期没有顾上去这个长途游玩的朋友，没有去其他省份游玩的朋友们，昌吉也是您不错的选择。端午出游选昌吉，浓情端午会游昌吉，云闪付消费券呢，19号的12点开抢，19号到21号每天的12点持续发放啊，这会儿刚刚发放。零售百货满100减10，买200减30，满500减60，餐饮呢是满200减30，满500减80，每人每天每种面额可以领一张，当天有效，过时作废。打开云闪付定位昌吉就可以领券了，页面呢还可以查看可用商户，有 游玩呢，就首选昌吉市杜氏生态度假区，乌鲁木齐开车40分钟就能到，海洋水世界、冰雪乐园、欢乐王国、非遗小镇四大园区，还有泡沫大战、水上电音节，都是大朋友小伙伴们都能接受的非常好的活动。而且呢，应届中高考生呢，凭准考证还能免门票。园区还可以露营垂钓、品特色美食、入住养生小院、定好闹钟，每天的12点抢消费券啊！端午到昌吉，尽享这个惬意假期。所以说，朋友们，这会儿如果还没有领到的，可以再打开这个页面去看一看啊，还能不能领到券去昌吉转一圈，也是不错的惊喜哦。后悔也来了，说是你吗？是我啊，好久不见啊，端午安康。这会儿在路上的朋友们，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跟进一波了。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时间来到了12:18啊，这会儿关注到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整体的交通压力非常大，提示大家。另外呢，河滩这会儿有一个非常长距离的拥堵节点，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北向南啊，然后呢，经过河南路立交桥。然后苏州路立交桥都是车流量很大，提示大家。另外呢，南向北呢，苏州路立交桥下也是已经堵到发紫了。所以说这会儿在河滩上的朋友们，您看看，如果说快要行驶到这个拥堵节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观察路面通行情况。那么这会儿这么堵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纯车流量大，还是因为出了事故啊？朋友们也可以来持续跟进一下。另外呢，这会关注到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尤其是在这个水墨沟公园的大门口，目前车流量很大，可能是有朋友停车啊，准备掉头停车，这会儿呢车流量偏大一些。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最新的路况信息、互动信息分享过来。我们了解到呢，最近伊犁文旅新地标啊，欢乐嘉年华智慧文旅城开门迎客了，也是为咱们的新疆旅游再添好去处。欢乐嘉年华智慧文旅城呢，是毗邻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是伊宁市的重点招商引资、城市文旅融合的标杆项目。项目呢，总投资60亿元，占地220亩。

2024年4月开工，历时两年规划建设。这个欢乐嘉年华智慧文旅城呢，拥有13000平方米的游乐园，5000平方米演艺中心，以及单日客容量呢在5000人的七栋星级酒店集群，打造汉唐风情、俄罗斯风情、哈萨克风情的六条商业街区和七座沉浸式的体验馆。而且我们了解到呢，这个项目搭载的是 AI 数字互动、全息演绎、线上一体化票务以及智慧导览、光影剧场等前沿技术，把科技、文化、欢乐深度结合，兼顾全年龄段的游客需求，让本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一站式吃喝玩乐的游购娱，也让外地游客呢沉浸式读懂伊犁人文之美。所以说伊犁的朋友啊，包括杭志啊，说不定下次就可以把这个我们的新上线的欢乐嘉年华智慧文旅城规划到我们下次的自驾游途中啊，带大家去体验一下，也分享给大家。后悔跟进了和他南向北拥堵，是因为刚过苏州路200米中间车道有四车追尾的事故。朋友们，假期最后一天了啊，咱们稳住啊，把好方向盘。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

0: 端午是家门口的一束艾草，是系在万间五彩绳的祝福。端午是舌尖上的一口软糯，是道一句端午安康的祝愿。无论您是自驾游玩还是归家团聚，九四九愿您顺遂无余，皆得所愿。
1: 12:28回到节目当中，这会儿呢，河滩路啊，包括河滩路的辅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整体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开始，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已经进入了极度拥堵的现象啊，提示大家。不仅是辅路，其实主路也是啊，主路呢，整体来说，北向南要比南向北难走一些，提示大家。后悔在说的是我们的那个美景群的二维码吗？那个现在已经进不了群了，你可以发送数字2进我们的美食群啊。我们后期呢会把两个群整合到一起来分享美食美景。阿江跟进了，这会儿呢西山高架西向东都是一路畅通的收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拥堵排行榜，这会儿呢河滩路的辅路以及河滩路的北向南，从喀什东路立交桥一直到新路立交桥都是非常拥堵的。仓房沟北路呢是从雅山中路，也就是12中到七将园南向北车流量大。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团结路从进路到明华街西向东，以及红山路从河滩辅路往水墨沟路西向东，还有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以及友好南路这会儿呢已经到了CC Mall周边哈停车难的时段，提示大家还是要注意，如果说拎的东西不多的话，去 CC Mall 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0: 开车就闯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苏州路立交至河南路立交区间，单车追尾，请各位司机师傅注意安全，避让行驶。
1: 收到收到，感谢您的提示啊。回味烧烤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又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祝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啊。对，今天是父亲节啊。如果说你忘记了今天是父亲节，或者说还没有给父亲来得及打个电话的话，抓紧时间打个电话问候他一下吧。

0: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949，会生活
1: 正在直播。
2: 好听的音乐过后，我们来关注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6月21号11点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呢，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已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和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会有雷电活动，局地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啊！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看看有没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呢？关注到玫瑰你在哪里说，大巴扎目前呢是人多车多。看到彭子还在跟我们互动说，听到这首《父亲》一下子动容了哈，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身体健康，一生平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路上的通行情况、互动信息，朋友们可以持续跟进、持续分享。
3: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1: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2: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3: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2: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4: 各位宝宝们，冲啊！
3: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阵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2: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0: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47啊，看到随着越来越接近饭点，路上的车流量也是越来越大，这个拥堵节点也是越来越多。首先呢，关注到这会儿的排行榜首位大湾北路，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整体来说车流量很大，提示大家水墨沟路呢，今天可能去水墨沟风景区的朋友比较多一些，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整体车流量偏大。河滩啊，目前依然是在河南路，然后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下双向啊，南北双向有一个不同程度的拥堵。另外呢，这会儿关注到团结路，从进入到明华街南北双向，也就是东西双向车流量偏大。还有红山路，这会儿从河滩府路往水墨沟路西向东，整体车流量偏大，提示大家啊。看到明亮开锁也来了啊，假日快乐，端午安康。大圣归来，中午好，端午安康啊。
1: 轻轻地说着爱，说着期待，春去春来，生活会。
0: 我这早晨出门上班前呢，还是多云天气，这会儿从团结路的直播间往外看去，已经出太阳了啊。您所在的路段这会儿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也可以来持续跟进，持续播报。我们来了解一下各地州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34到24度，西风转西南风3级。今天的昌吉多云转阴，37到25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37到25度。奎屯多云天气，37到26度。克拉玛依多云天气，39到27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5到21度。伊宁小雨转多云，31到20度。塔城多云转晴，36到20度。阿勒泰小雨天气，35到19度。东加哈密多云转晴，37到19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3到31度。南疆库尔勒多云天气，37到23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4到18度。阿图什小雨天气，26到16度。喀什小雨天气，26到16度。和田中雨转多云，23到17度。回顾首府乌鲁木齐多云天气，34到23度，西风转西南风3级。

再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今天的11点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呢，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已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呢，未来24小时，上述区域和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会有雷电活动，局地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朋友们注意加强防范。也提示大家，明天是中考第一天，相关的考点附近呢可能会进行一个道路的管制措施，明天又是周一啊，周一早高峰可以说是来势汹汹，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来关注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的管制信息路段，并且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未来3天的天气都是晴好天气，明天白天到夜间的高温呢相对来说会低一些，是多云天气，28到23度，西北风4到5级。23号白天到夜间晴天，32到23度。近期的天气不是很稳定啊，所以说洗车的朋友啊可以稍微斟酌一下啊，因为小脏雨点还比较多一些。三木威尔也来了，说买了个囊香的很，给我看看，说呢鹏子说出太阳我就放心了，我也刚洗的车，明天是多云天气哦。这两天多云天气老是会下那种脏脏雨啊，所以说有地库的不用担心啊，没地库的朋友们那就没办法了。12点52分了啊，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是的，您在路上，九四九在您身边。当然很多朋友也在持续的跟进路况啊。阿江就跟进了，这会儿解放南路北向南在大巴扎门口是一路畅通的收到。另外呢，家硕电脑跟进了军企市场三岔路口红绿灯不亮啊。朋友们行驶到此路段一定要注意观察道路通行情况。郑师傅也跟进了华林立交由东向西往西方向两车刮擦造成了堵车，各位注意安全。华林立交桥下东向西，华林立交桥下东向西。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地图上能不能看到啊。华林市场立交这个桥下，我看到的是北向南的方向比较拥堵，然后呢东向西在正桥底下有一小段啊。另外关注到上个时段的拥堵节点，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桥下依然啊，南北双向都是比较拥堵的现状啊，提示各位朋友们行驶到此路段还是要注意安全。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九四九会生活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稍后的每时每刻呢，依然是由刘瑞陪伴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啊。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的会生活节目，我们稍后的每时每刻不见不散啦。

0: 中午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

0: 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4: 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时每刻，我是刘瑞。今天呢是6月21号星期日啊，这个假期呢很多朋友要么在家团聚，要么在出游路上。今天的节目里面呢，带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个时节该吃什么消暑美食，出行路上各地州又有哪些不容错过的夏日限定味道呢？当然如果说您这会儿在路上，也可以持续来跟进路上的通行情况和互动信息。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由这个九月优品提供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吧。胡师傅在跟进一条路况，说月湖路由南向北对向车道，一辆货车应该是饮料说洒落一地，过往车辆要注意合理避让，感谢您的跟进。然后嘉硕说了，全天啊辛苦辛苦，没有了，还有俩小时啊到美食到一路畅通结束。小凡同学来搞抽象了啊，说珊珊不是，中午好。一点了还在呢是吧？继续观察东外环，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和两侧红山路出口还是畅通的。今天中午吃芹菜炒肉和炒米饭，炒米饭不就蛋炒饭吗？炒米饭还给我反应一下子啊，这会儿已经是饭点了，朋友们今天中午吃点啥，路上有没有通行拥堵的节点，都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六月二十一号，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到来。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迎来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夏花绚烂盛放，瓜果香甜饱满，世间万物热烈，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过一个热气腾腾的夏天吧。
2: 时间来到了13:09，朋友们今天中午都吃点啥呢？看到我笑我吃我胖说了，刘瑞你说喝西北风怎么样呢？然后再喝点东北风。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今天要挨饿了，因为今天呢乌鲁木齐啊只有西风转西南风啊。你要不尝试转个身呢，说不定还能喝一点啊。

中午吃点啥，朋友们啊？不知道是不是有朋友跟我一样，其实夏天还挺爱吃面的。我觉得在大西北啊，盛夏吃面最推荐的就是拉条子了，尤其是新疆，咱这儿呢日照时间长，小麦磨出来的面格外的筋道，然后拉成细长均匀的面条，然后再配上一些牛羊肉、西红柿、洋葱和柿子椒炒成的浇头，然后往上一浇，别提多香了。尤其是我觉得只要路过这个拌面馆子，进去来一碗绝对是扎实啊。虽然天气会越来越热，这大热天的胃口难免会差一些，好在咱们这里自有一套消暑美食的智慧。首先就是消暑三宝，我觉得西瓜、凉皮和酸奶是新疆最最最最最消暑的三样美食。西瓜是夏天最直白的快乐，在新疆啊，吃西瓜是有讲究的，本地人夏天特别爱吃的一种瓜叫下野地西瓜，哎呀，是真的甜啊，这个甜度能到12到13度，咬一口，我觉得甜过初恋啊。怎么吃呢？就午睡起来，手起刀落，咔嚓一声，然后捧着一半，拿个勺子㧟着吃啊，清凉甜爽的这个汁水呢，盈满口腔，真的是夏天最奢侈的享受，非常的舒服。然后 somewhere 呢，今天中午想吃个凉凉的冰粉，想问问大家伙，团结路附近哪有卖的冰粉？一般火锅店是不是会有一些冰粉当小吃？我还专门没有去专门买过冰粉吃啊，朋友们可以来跟进一下，有没有团结路附近好吃的冰粉啊。第三种人说了，中午吃清炖羊脖子加滚辣皮子凉面加凉拌菜，哦吼，扎实扎实啊。小丽今天中午吃的是绿豆汤，这个菜是什么菜啊？有点看不出来，是凉拌三丝吗？家硕说了，下野地得等十天后了，没事儿，只要能吃到，十天后算啥呀，是吧？还有就是我还挺喜欢吃凉皮凉粉的，我觉得凉皮凉粉呢是拯救苦夏的另一大神器。咱们这儿的凉皮还跟别处的不太一样，南疆、北疆甚至是相邻地州的口味都各不相同。像石河子凉皮呢，就是薄如纸，滑也筋道，配上红亮亮的辣油和芝麻，然后撒上碎香菜、黄瓜丝儿，一口下去酸辣开胃。那克拉玛依凉皮呢，汤料是用番茄酱熬出来的，我也是之前吃到觉得很不可思议啊。然后呢，浇在麻油这个萝卜丝儿和绿豆芽的凉皮上，色泽诱人。昌吉的凉皮呢，面皮就比较厚实，偏甘肃风味，然后入口比较绵软。配菜呢比较多的用的是碧绿的芹菜，还有自由组合，就是三样嘛，擀面皮、凉皮、牛筋面混在一起，然后浇上料汁拌开，一口吃到三种口感也不错啊。

八九不离十说了，汇润城北区高架桥下小区入口的违停车辆比较多，希望交管部门能够这个去现场处理一下。您的反馈我们收到了，如果说您方便，可以在我们949帮您问这个板块，继续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会有专门的记者去跟进。早安说中午应该吃重庆小面啊，您是川渝地区的朋友是吧？我上次休假去了重庆啊，体验了一下这个早上吃小面哈、啊，确实有点胃口打不开，是怎么回事？就感觉早上吃小面有点太扎实了，吃完一整天人都不饿啊，但是就感觉没啥精神，可能我这个胃口还是比较适合咱们这大西北，就早上喝点稀饭啊，吃点馍啥的。雨辰说哪有好吃的火锅推荐一下，那你可真是问对人了啊。好吃的火锅我觉得名媛那里的江二爷，然后还有英雄火锅，还有哎呀好多哎，反正我最常吃的就是

张二爷英雄火锅那种类似于卤味火锅，我可以吃到卤味鸡爪的那种哈，我比较喜欢吃。小凡同学，你这个问题实在是有点太专业了，如果说身体不舒服的话，你这一氧化二氢不就是纯净水吗？

玫瑰你在哪里，说星星街畅通吃饭了，来个羊腿抓饭啊。阿辉姐姐来啦，说中午饭已经做好啦，吃的是面条。今天是父亲节，祝全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感谢感谢。悠然小天说了，我觉得解暑神器还得是酸奶刨冰。我觉得确实是啊，酸奶一份凉皮，几串烤肉，再来一个酸奶哈、啊，就是夏天该有的样子。我叫我吃狂也来了啊！西红东路西向东车流量适中，收到。顿号问了，米东区哪家烤肉好吃呀？哎呦，这个我真不知道啊！有没有朋友来推荐一下米东区哪家烤肉好吃呢？嘉硕说了，你是纯纯的新疆儿吧？其实不然，我只是喜欢新疆啊。喜欢新疆的时间，喜欢新疆的天气，喜欢新疆的美食，喜欢新疆的一切哈。

0: 今天中午朋友们都吃点啥呢？在路上的朋友们也可以来持续跟进路况信息，希望朋友们都能够吃麻麻香。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看到有位朋友在问啊，米东区有没有什么好吃的烤肉？没有样子说呢，米东区牛司令烧烤攒劲儿，好吃不贵，才去吃过啊，分享给刚才那位问米东区有什么好吃的的朋友啊。另外呢，小欢欢也说了，米东区没好食，光烤肉好吃在石化宝石医院后面，然后颐和花园三期对面的西亚轩牛肉面，烤肉也好吃，3块钱一串，很划算啊。另外呢，小丽跟进了，说吃的今天是山东煎饼，辣嘎的咸菜绿豆稀饭，哦，不错不错，很解暑啊。彭子说，说到解暑，觉得还得是冰镇西瓜，对，最快消暑的就是冰镇西瓜。说天晴了就高兴了一会儿，还是希望下雨，太热了，你看看啊，还是纠结啊。悠然小天也说了，米东区好吃的烤肉可太多了，朝阳雅居北门对面那多的，在路上如果说朋友们有什么出行提示，拥堵节点，拥堵点位的拥堵原因是什么，都可以持续跟进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0: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当你遇到困难，
5: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4: 当你手足无措，
6: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4: 当你身陷险境，
7: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4: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8: 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949，我是刘瑞，持续陪伴在您寻觅美食的路上啊。看到玫瑰在哪里说了青年路目前是畅通的，感谢感谢。老虎说了河北路由西向东长沙路路口拥堵，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北爱也来了，说过节放的歌好好听啊，感谢支持。时间来到了13:44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昌吉州气象台在今天的12点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午后至夜间呢，山区及北部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较大。昌吉的朋友啊，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朋友们注意防范。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全江各地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一个多云天气，34到24度，西风转西南风3级，昌吉多云转阴，37到25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37到25度，奎屯多云天气，37到26度，克拉玛依多云天气，39到27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5到21度，伊宁小雨转多云，31到20度，塔城多云转晴，36到20度，阿勒泰小雨天气，35到19度，东江哈密多云转晴，37到19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3到31度，南江库尔勒多云天气，37到23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4到18度，阿图什小雨天气，26到16度，喀什小雨天气，26到16度，和田中雨转多云，23到17度。回顾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34到2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28到23度，西北风4到5级。23号白天到夜间晴天，32到23度，天气还是很晴好的。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

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这会儿关注到呢，河滩，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下啊，又有一小段的拥堵节点，但是没有明显的飘红，可能这会儿就是车流量聚集的一个状态，提示大家南北双向哈，不同程度。另外呢，关注到团结路从晋路到明华街由西向东的方向，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大湾北路因为有施工，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的方向，整体车流量偏大。苏州东街的辅路从百商到小西沟十字路口东向西减速慢行吧，朋友们。还有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也是一个常规堵点，从克拉玛依从这个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整体缓慢通行。仓房沟中路呢，这会儿从十二中到七酱园南向北，朋友们注意加大跟车间距。友好南路 CC 帽时代广场附近啊，开始，然后一直到明园西路，从南到北的方向，提示朋友们这会儿交通压力开始大起来了啊。红山路呢也是从这个河滩辅路然后一直到水磨沟路西向东，整体车流量偏大。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六月二十一号，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到来。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迎来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夏花绚烂盛放，瓜果香甜饱满，世间万物热烈，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过一个热气腾腾的夏天吧。
2: 是的，都说夏至一定要吃一碗面啊。今天中午朋友都去吃啥呢？如果说还不知道吃什么的话，推荐您去燕海杂粮臊子面去尝尝看啊。他们家这个口味确实还不错，入口的瞬间能感受到面条啊非常的筋道弹牙，玉米和荞麦的香气呢在咀嚼当中慢慢释放，而且臊子里的土豆丁儿、豆腐丁儿炒得非常的软糯，肉臊子呢是干香浓郁，每一口都是咸鲜酸辣完美配合，调料的精华呢紧紧地包裹着每一根面条，这才是干拌的灵魂。慢火炖煮的营养哲学，营养不仅在面里，更在这一口滚烫的汤中。很多朋友其实特别喜欢在这个盛夏的时候去热热的吃上一碗面发发汗啊。今天中午如果说还不知道吃啥的朋友们就可以安排起来了。13:52了，也再次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午间美食每刻，我是刘瑞。本节目是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我们的本节目呢，也是由九月优品提供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货，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吧。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美食每刻节目到这里也马上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今天呢是6月21号，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在这里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即将返程的朋友们，今天下午呢将迎来返程高峰。 G300 或高速乌鲁木齐至吐鲁番段、乌奎连接线、机场高速车流量都会明显的增加。那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开下午4点到晚上的返程高峰时段，提前规划好线路，出门前加满油，充满电，检查车况。那么路上呢，如果累了困了，一定要进到就近的服务区休息上15-20分钟再走，因为安全永远是回家最近的路。另外呢要提醒大家，这几天天气炎热，车里呢别忘了备足饮用水和防暑用品。如果在路上遇到突发情况，随时拨打949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我们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来提供帮助。那这个端午假期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从西瓜、凉皮、酸奶聊到酸奶刨冰卡瓦斯，然后呢还聊了一些其他的美食以及其他的美食分享。其实我觉得呢，美食从来都不只是味道本身，它是夏天的记忆，是旅行的注脚，也是和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最踏实的快乐。端午节虽然要过去了，但是属于新疆的盛夏才刚刚开始，接下来呢还有吃不完的瓜果、逛不完的夜市、喝不完的冰饮在等我们。希望这个端午假期大家的胃和心都是满的，也提示大家返程路上别忘了锁定 FM94.9 交通广播，我们会一直陪在您的身边。我是刘瑞，接下来的一路畅通啊，我们持续陪伴在您的出行路上。
0: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1: 翻开你和949的日常，每一次路况播报，陪伴你穿行城市街巷。每一段暖心分享，揉进烟火里的温柔时光。又是一年端午，愿我们心怀美好，一路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午间的14: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午间一路畅通。朋友们，端午安康，我是刘瑞，持续陪伴在您的出行路上。朋友们都在哪里呢？希望在路上的朋友们都能够一路畅通。看到一颗胖煮蛋的信息了哈，哎呀，看完真的是感慨万千啊！希望在路上的朋友们啊，都能够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去开车吧。这个站错道啊，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可能对有些路段不是很熟悉的情况下，站错道朋友们就让一让，让一让，让出的是文明，让出的是您的这个行车素养，好不好？咱们不要挤啊，也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儿就破口大骂，实在是不太文明啊。虽然说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相信很多朋友也会抓住假期的小尾巴出去玩，这会儿路上的车流量也是大起来了，朋友们可以持续来跟进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要连线到天山天池景区天池管委会宣传教育法规处副处长廖先勤廖处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天山天池景区的端午期间客流量和待客情况。廖处长您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先来说说端午期间客流量和接待情况吧。
1: 今天呢是我们这个端午节的第三天，那么前两天呢，我们日均接待游客都是在20,000人次左右，算是达到了我们的一个小高峰。
0: 啊，哎呦，那确实是哦，20,000人次很多哎。
1: 对，因为对我们景区来说，我们的最大承载量应该就是在25,800，就不到26,000的样子。所以说这两天呢，我们游客量已经突破了20,000。所以我说也是一个小高峰，可能随之而来的7-8月份游客量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0: 这么大的游客量，相信咱们这个端午期间天山天池景区也是举办了一些非常好的活动吧。
1: 是这样的。那么我也跟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吧。
0: 好。
1: 像我们这个6月19号端午节当天，我们在海北和我们马崖山平台举办了这个我们叫一举高纵金榜题名，也是结合我们现在中高考的一些优惠活动。然后同步上线了这个歌舞表演、汉服的国风、非遗的手作、投壶的还有套圈的这种互动。同时呢，就是为这个广大的游客去免费去派发一些端午的粽子。那么在6月20号，也就是昨天，我们有来自亚太地区商学院将近1500余人的这个运动员，然后也是这种运动爱好者吧，他们呢在我们景区开展了这个新疆越野跑挑战赛，所以说也是在我们这里感受到了一些速度和激情。那么除了主景区之外呢，我们的这个天池滑雪场在19号和20号也是连续举办了我们的星空露营季、山野音乐会、美食集市。那同步呢，我们的下面的这个武江温泉城也推出了一些毕业季的专属福利和这个储值的这个
0: 活动
1: 折扣卡，包括包括呢，我们现在武江那个2期带有这种房车营地、星空露营都开始正常开放了。
0: 啊，您刚才说到这么多内容，那咱们在这个期间门票上有没有什么优惠可以来介绍一下呢？
1: 您看是这样的，我们呢是从4月1号到10月31号，也就是进入我们的这个景区旺季以来，我们呢有比如说凭我们的

0: 江、飞南等消费的依据，可以享受天池门票的五折的联动优惠。同时呢，就是结合我们现在有一票两日游，
1: 嗯，
0: 然后全日制的本科和以下的学生，60到65岁的老人是半价。然后呢，每天4点以后，每天16点以后，
1: 嗯，
0: 应该是具体的时间是16点以后，在线下购物可以享受，线下购票可以享受我们的8折优惠。同时呢，现在针对我们的这个即将到来的中考和刚刚结束的高考，
1: 对，
0: 我们推出了今年全国的中高考生凭这个双证就可以到景区来免景区门票。同时我们这个索道观光车往返的游船也可以享受买一赠一等等的优惠，应该说也是非常大的诚意，欢迎各位游客来天池景区游览观光，
1: 可以说是覆盖了全年龄段的一些优惠活动啊。感谢您的分享啊，想问问咱们这段时间去天山天池的朋友，这个停车呀，还有其他的基础配套设施服务能不能跟得上呢？
0: 可以的，因为我们景区现在的这个就是停车位有2000余个。
1: 哦，
0: 那同时呢，我们还会分不同的区域，比如说这个大巴车、小巴车，还有我们的小轿车，分不同的区域。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种节假日，我们每天会抽调我们机关1/3的干部作为志愿者，然后包括我们的驻景区企业同步会抽调不同的这种力量吧，下沉景区开展一些志愿的服务引导，然后呢包括一些咨询，确保我们的售票检票，然后以及这个区间车能全面的给游客提供更为这个满意的保障吧。
1: 嗯，非常贴心的服务，感谢廖处长的这个分享和提示啊。如果说这个假期有想到这个天山天池景区，哎呦，今天可能是这个点有点晚了啊，接下来的时间。
0: 这个点一点都不晚，我们也可以欢迎大家抓住假期的尾巴，我们还有大半天的假期。
1: 也行，那就现在就出发啊。
0: 对，现在就出发，一脚油就能出发。
1: 好嘞，感谢廖处长的提示啊，感谢分享，那我们今天连线到这里啦。
0: 好呢好呢，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3: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2: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3: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2: 2026，949与你
3: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1: 看到这会儿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一路同行温暖相伴，小凡同学目前继续观察东外环，这个桥面和两侧出口都是畅通的啊，收到收到。也关注到奔跑的肉丸子啊，今天中午已经吃上西瓜来解暑了，是不是？月亮早安说河滩北向南华林桥下面一点点，两个人要横穿马路，哇塞，胆儿真大呀。啊，这两位姐姐被这个警察劝回去了，然后往前走不到200米，中间两车道是两车追尾啊，交警在现场拍照，朋友们注意避让。这横跨河滩这两位朋友怎么想的啊，朋友们注意避让一下。叮咚也来了，说河滩南向北新路桥下立交桥辅道两车追尾啊，收到。玫瑰你在哪里？这会儿在机场高速往机场方向是畅通的，收到收到。

0: 翻开你和九四九的日常，每一次路况播报陪伴你穿行城市街巷，每一段暖心分享揉进烟火里的温柔时光。又是一年端午，愿我们心怀美好，一路向前。
1: 是的，这个假期啊，其实除了刚才廖处长介绍的可以去到天山天池游玩以外呢，其实如果说是想抓住小尾巴在周边玩一玩的话，端午出游选昌吉是您不错的选择。浓情端午会享昌吉云闪付消费券呢，19号的12点开抢了，19号到21号今天最后一天啊，每天的12点持续发放，零售百货满100减10块，满200减30，满500减60，餐饮呢满200减30，满500减80，每人每天每种面额可领一张，当日有效，过时作废。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打开云闪付定位昌吉即可领券，页面可以查看

一定要注意安全。月亮早安也在跟进说是明天会下雨，应该会稍微凉快一些。这一会儿外面太阳特别大，车已经脏得不行了，就等这个雨过去赶紧洗洗车。感觉每次洗完车都会感觉清爽凉爽很多，就像每次回家洗完澡一样，会有这种感觉。明天真的会下雨吗？我这边的天气情况显示的明天多云天气啊，但是气温不高是真的。奔跑的肉丸子来了，东外环南向北畅通无阻，会展南路畅通，红光山会展无月广场车流量很大呀，收到收到。大圣归来今天中午吃的是洋芋搅团和米皮，说洋芋都是从甘肃运过来的，黄心洋芋是吧。我们这个时段呢，朋友们可以持续来跟进路况啊。有两位听众啊，新能源车主会得到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一张啊，两位听众一人一张啊。中汽质检联合时代中心与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呢，在6月安全月之际呢，为了预防新能源汽车热失控风险，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特向广大的车友发放公益检测券。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持续攀升啊，三电系统、动力电池、驱动电池、电控系统的安全管理已经成为了行业关注的焦点。那中汽质检科技公司呢，基于大数据和智能检测技术，推出四大服务产品，为整车企业、营运车队以及机动车检测站车主等提供从线上预警到线下检测，从单点分析到全生命周期增值服务的一站式解决方案，采用专业设备精准检测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以及电池状态，快速采集车况与这个电池的数据，以专业的检测能力帮助客户快速发现风险，提升运行安全。中汽质检联合时代中心在水墨沟区七道湾南路888号龙翔机动车检测站。这个时段呢，会有两位幸运听众有机会获得分别获得一张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一张。如果说您想要券的话，分享路况或者互动之后，后面加一个我想要券，让我看到您是新能源车主，有机会把这个小奖品送给到您啊。轩儿说了，想问一下84中附近有没有好吃的适合带老人吃的美食。84中附近啊，我来帮您看一看，稍后来回答您啊。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互动信息可以持续分享了。

我从地图上看了一下84中的具体位置是在米东区，哎呀这个米东区还真的是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我没有咋去过米东区，所以说米东区的朋友可以来跟进一下84中附近好吃的美食，可以带老人去吃的，感谢大家。

0: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2: 你好，
1: 河滩路北上门，
2: 嗯，
1: 进新路匝道口这有单车事故，把那个隔离墩撞到那个路中间了。
2: 哎呀，
1: 交警和那个拖车正在处理。
2: 河滩路北向南，对，我这会儿确实看到，哎呦，确实是啊。就在这一段上有一个短暂的排队缓行啊，提示各位朋友们来关注一下。美丽你好。
3: 河滩路北向南华林桥这有事故。
2: 河滩路北向南华林桥有事故啊，感谢跟进。七七来了啊，哎呦，端午安康啊。另外呢，关注到小盘同学分享说可以带老人去吃八给子餐饮，说带爷爷奶奶去吃过，他们家羊头煮的特别烂。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我看是谁呢，轩儿啊，你可以去根据这个小凡同学的推荐啊去尝试一下。

最近朋友们有吃上市的新疆樱桃吗？我还挺爱吃的新疆樱桃啊，主要是在阿克苏喀什那一片比较多一些。我了解到呢，近日首批100公斤产自新疆喀什市的鲜食樱桃呢，从喀什起运经深圳文锦渡口岸，全程冷链运输，通过航空加陆运的模式呢抵达香港。这是新疆产地的樱桃首次直供香港。我了解到呢，乃泽尔巴格镇呢是喀什市核心樱桃的主产区，全镇樱桃标准化种植面积达到了4934亩，主打黑珍珠、梅枣、俄罗斯八号等优质品种。依照充足的日照和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呢，当地的樱桃果肉非常的紧实，甜度高，果色也比较鲜亮。负责人说呢，在高效通关和冷链物流双重保障下，樱桃从采摘到起运衔接顺畅，48小时之内就可以送达了。最近呢也是大批量的上市了啊，如果说朋友们比较喜欢吃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还不错。那时间也来到了14:29，这会儿路上有没有发生最新的路况啊？有一些拥堵节点，拥堵的原因是什么？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啦。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14:33了，来关注一下手心这会儿在哪里。
1: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紧急路况，紧急路况。河滩路北向南，上克南高架的引桥，走到一半的时候，两车事故追尾了，然后交警已到现场，造成上桥车辆排队。
0: 好嘞，感谢跟进。如果说其他的朋友啊，在路上也有一些拥堵节点和提示，也可以持续发送。记得如果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获得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一张的话，在您的路况或者是互动信息后面加上一句"我想要券"哦。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

0: 949就在您身边。
1: 是的，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如果您需要949的帮助，可以来拨打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看到胡师傅在跟进，提示各位朋友们，吴昌路由南向北中间车道有辆故障车，白色，已放了三角警示牌，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如果说咱们可以跟进到具体路段的话，最好是跟进一下在哪一段啊，可以来给朋友们提前做一个提示，感谢您的跟进。

这会儿呢，路上的交通压力较上个时段又有了一个加剧的过程。首先关注到团结路，从建议路到明华街，由西向东，东向西，双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目前在拥堵榜首位啊。提示大家，哎呀，这会儿双向都不太好走，那就绕行延安路啊，朋友。北京中路的辅路，这会儿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的方向，整体车流量偏大一些。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友好南路呢，从 CC Mall 开始一直到名园西路的南向北啊，朋友们注意减速。还有就是大湾北路，因为有施工的原因，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的方向，整体车流量偏大。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朋友们可以持续跟进到949微信公众平台。

看到胡师傅跟进了，说是吴昌快速由南向北是离印象天山500米距离的位置，中间车道有故障车，朋友们注意避让。

0: 听周好，报个路况，河南路南向北，人民路再过来一点，靠中间车道上，两车私家车对围，后面稍微一点堵，大家靠右侧通行，注意避让一下啊。
1: 收到，感谢。
2: 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3: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4: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0: 今年夏天格外热，热辣滚烫的时节，穿宽松轻薄透气的衣服，注意勤换洗衣物，饮食要清淡，谨慎食用生冷食物，避免剩菜剩饭。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6度，定期开窗通风换气，避免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也要适当午休，保证充足睡眠。西瓜、冷饮、冰咖啡都要适量哦。
1: 时间来到了14:50啊，我们的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啊，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在问我了啊，待会儿这个下节目之后饿不饿，要吃点啥。我这会儿说实话已经前胸贴后背了啊，饿到舌头都已经不听使唤了，开始胡说八道了。鹏子啊，感谢您的美食分享，还有旭日东升，您的这个反馈的问题是车辆逆行是吗？还是违规停车呢？哦，这路边有一辆违规停车的车辆，新 AQ2196， 您看看车上有没有这个电话，抓紧时间通知他把这个车移一下啊。也提示各位朋友们啊，这两天的这个天气还是不是很稳定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全江各地州的天气情况，看看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看看能不能洗车。首先呢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34到24度，西风转西南风3级，昌吉多云转阴，37到25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37到25度，奎屯多云天气，37到26度，克拉玛依多云天气，39到27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5到21度，伊宁小雨转多云，31到20度，塔城多云转晴，36到20度，阿勒泰小雨天气，35到19度，东江哈密多云转晴，37到19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3到31度，南江库尔勒多云天气，37到23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4到18度，阿图什小雨天气，26到16度，喀什小雨天气，26到16度，和田中雨转多云，23到17度。回顾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34到24度，西风转西南风3级。明天呢是多云天气，温度较低，28到23度，很凉爽，西北风4到5级。后天白天到夜间，就是23号晴天，32到23度，西北风转西南风。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6月24号在阿勒泰雪都机场，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将首次亮相，随后呢飞往北京大兴。据介绍呢，整架飞机以阿勒泰风光为设计灵感，将雪山、草原、湖泊、森林等标志性景观呢融入机身彩绘中。阿勒泰号彩绘飞机是继中国新疆和田乡村振兴号彩绘飞机后呢，南航推出的另一架新疆主题彩绘飞机，将进一步擦亮南航公益乡村振兴品牌，打造展示新疆魅力的空中名片。未来呢，阿勒泰号彩绘飞机主要直飞疆内航线及新疆至华东、西南等地区的航线，包括乌鲁木齐至塔城、喀什至浦东、喀什至成都天府、喀什至乌鲁木齐至济南等航线。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也再次提示各位朋友们啊，马上就要到今天的返程高峰期了，如果在路上您有最新的拥堵节点以及出行提示，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第一时间分享到949，为更多的交通驾驶参与者提供一份便利。稍后的时间呢，是由鹏程带给大家的精彩节目，我是刘瑞，我们明天见啦。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4: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待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鹏程为您带来的劲爆体育，本节目是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发现什么样的路况变化，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把路况信息分享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那在这儿呢，我们还有一些天气的提示要先跟各位来说一说。亳州气象台6月21号的13点啊，是发布了一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说预计今天中午到夜间亳州大部发生这个雷电活动的可能性较大，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要注意加强防范。还有呢，昌吉州气象台在今天的12点给我们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说午后到夜间山区及北部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较大，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等这些对流天气，要注意加强防范啊。所以呢，这个天气变化也比较的大，各位朋友要提前做好这个应对的准备。来看看路况，小凡同学说到的是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祝各位朋友端午安康，他这会儿准备吃午饭。观察一下东外环，目前陕西大厦这一段桥面上啊，和两侧的红山路的出口，现在呢，他看到都是畅通的状态啊。那当然，大家开车在路上发现道路的变化，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大数据显示团结路现在是非常的堵车，从大巴扎开始到前方陶瓷厂十字路口这位置需要走17分钟，还有红山路从河滩上来之后呢，到这个水磨沟路西往东需要走12分钟，还有大湾北路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的北向南这段呢，您需要花10分钟才能够通过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那么接下来呢，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跟体育锻炼一些相关的事儿。端午不少的朋友选择这个出游去散步、健身、徒步等等，那么盲目的长时间暴走啊，极易造成这个膝关节还有足底筋膜的慢性劳损。那相比于单纯的控制您的步幅，科学的装备和运动节奏更能够保护关节。长时间行走的时候呢，这个硬底鞋、平底帆布鞋这种鞋呢，它缺少足弓的支撑，每一步落地冲击力都直接会传递到这膝盖，建议啊更换带缓冲的这个中底的或者是足弓托的这种专业的运动鞋。水泥石板硬质路面呢，也会放大关节的承压，优先来选择塑胶步道或者是草地等等这些软性路面。单次徒步呢，不宜连续超过40分钟，每行走30分钟呢，应该停下拉伸一下小腿、大腿的前侧肌肉，缓解肌肉代偿带来的这个膝盖负担。行走的时候呢，要保持这个小步快频，脚跟轻柔的落地，在过度脚掌，全程要收紧核心，挺直腰背，避免含胸驼背，加大这腰肌的负担。无需执着单日一定要说要走个上万步啊，普通成年人呢，每天6000步有效活动量就可以满足他的基本锻炼的需求。那如果说您的膝盖有旧伤或者是体重偏大的人群，建议拆分啊，早晚两次的这个时间来短途的行走，降低单次的关节压力。运动后呢，也一定要记住要及时的来拉伸，搭配这个热敷膝盖，减少次日的酸痛不适。所以今天也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您别看是一个简单的走走路，不是什么特别剧烈的运动，但是如果说您不够科学的去运动的话，也会造成身体的损伤。

来看一下，好友入籍说，老华林市场河滩主路边上有一个阿姨在河滩边上坐着呢，提示大家一定要给她注意避让一下。还有小方框说，是在这个地方报路况吗？没错，就是这个地方。那您直接把看到的这个路况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就可以了。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2: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彭程。那么继续带着各位来看一看跟体育有关的事儿啊，体育小趣闻，世界杯科普，世界杯裁判冷知识啊。时隔24年，中国裁判再度站上世界杯正赛的执法席。在6月21号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厄瓜多尔对阵这个库拉索的小组赛当中，中国主裁判马宁携助理裁判傅明、周飞共同来执裁，这个也是中国裁判呢时隔24年重返世界杯正赛的赛场，创造了国内足坛新纪录。本届赛事呢也是马宁职业生涯首次登上世界杯的舞台。赛前啊，他完成多轮国际足联的专项的训练，熟悉欧美球员的对抗尺度判罚标准。本场比赛呢，双方对抗的节奏平缓，全场呢无红黄牌，多次关键的这个禁区裁判呢也是精准清晰。库拉索呢凭借这场平局是收获了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那回顾世界杯亚洲裁判的执法历史，上一次有中国裁判参与的正赛呢还要追溯到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这时隔了24年了啊，本土裁判呢是再次登上了世界顶级的足球赛场，也代表着亚洲裁判的判罚水平获得了国际足联的认可。当然除了马宁之外，本届世界杯呢还有来自卡塔尔、日本、伊朗等多名亚洲主裁分布在各小组的次轮那末轮的赛事。随着亚洲足球的整体发展，未来呢也会有更多的国内的裁判登上国际的舞台的赛事。

0: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1: 继续来带着各位关注跟足球有关的赛事，2026同心杯江超第五轮端午赛事，这个在端午假期啊，也是开展了第五轮的全面比赛。南北赛区多场焦点对决燃动全江的绿茵赛场，南江德比喀什5-2大胜克州，核心阿里木江送出了助攻帽子戏法，那球队呢四战全胜，稳居南区榜首。哈密主场3-2绝杀巴州，伤停补时倒挂金钩破门拿下了赛季的首胜，8000余名球迷是在现场见证了精彩的绝杀。那北江赛场阿勒泰1-0，这个利克科勒马伊开场8分钟抢点破门守住了3分，登顶北区的积分榜。那在6月21号，也就是今天晚间的多场赛事同步开打，像昌吉对阵乌鲁木齐，和田迎战阿克苏，还有阿勒泰迎战塔城，首轮登场。那么赛事联动江苏足球联赛，伊宁小球童远赴南京赛场来互动，两地大屏幕同步直播，促进了江苏体育文化交流。那在这儿呢，也要温馨提示各位朋友啊，各赛场安检严格，禁止携带瓶装饮品入场，周边的停车位紧张，也建议大家去的时候呢拼车或者是乘坐公交车去观赛。全程赛事可在丝路视听 APP 上来进行收看啊。那么赛场呢也配备了医疗点位，观赛遇到身体不适，大家也可以及时来向现场的医护人员来进行求助。

0: 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来带着各位朋友看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从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低温在24度，高温是在34度。阿勒泰有小雨，19到35度。塔城多云转晴，20到36度。伊宁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伯乐小雨转多云，21到35度。克拉玛依多云，27到39度。奎屯多云，26到37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25到37度。昌吉多云转阴，25到37度。哈密多云转晴，19到37度。吐鲁番多云，31度到43度。库尔勒多云，23到37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8度到24度。阿图什小雨，16到26度。喀什有小雨，16到26度。和田呢是中雨转多云，17度到23度啊。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从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低温在24度，高温是在34度，西风转西南风3级。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949，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1: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交通广播，接下来呢，继续带着各位来看一下世界杯的最新赛况。首先要关注到的是荷兰5-1狂胜瑞典，布罗比加克波双双是梅开二度。在北京时间6月21号 F 组第二轮，荷兰坐镇休斯敦体育场迎战瑞典，全场火力全开，斩获了大胜。开场第5分钟布罗比抢点破门，第17分钟再下一城，荷兰上半场2球领先。一边再战第47-54分钟加克波连续破门扩大分差，瑞典埃兰加第59分钟打入球队唯一进球。中场前呢，萨莫维尔远射将比分锁定在了5-1的比分。本场呢，荷兰全场的控球率是超过了65%，射门次数18次，多次打出了高质量的反击。瑞典单场丢5球，创下球队62年来世界杯最差防守记录。两战全胜的荷兰稳居小组的榜首，提前锁定32强晋级名额。再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场比赛，德国2-1逆转科特迪瓦，提前出线。同样是在6月21号的一组第二轮，德国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之下完成了逆转，2-1击败科特迪瓦。两战全胜，积6分率先晋级淘汰赛。第30分钟科特迪瓦凯西补射破门，先拔头筹。下半场替补登场的温达夫成为制胜的功臣，第68分钟门前抢点扳平比分，在补时阶段禁区推射完成绝杀。赛后德国主帅表示，球队顶住了对手高强度的冲击，替补球员改变比赛的走势，接下来会调整阵容来备战小组末轮。再来关注到的是由中国主裁马宁主哨，厄瓜多尔0-0闷平库拉索，库拉索收获了队史世界杯首个比分。那么本场呢，是由中国裁判马宁来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双方全场攻势频繁，但均未能够破门。厄瓜多尔、巴伦西亚还有普拉塔多多次远射进攻这个禁区，那均被库拉索的门将极限扑救化解。库拉索立足防守，稳攻反击，那最终呢，双方是互交白卷。这场平局呢，也让库拉索拿下了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创造了球队新的纪录。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六月二十一号，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到来。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迎来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夏花绚烂盛放，瓜果香甜饱满，世间万物热烈，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过一个热气腾腾的夏天吧。
2: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彭程，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最新路况。大圣归来说，西外环的由北向南过了火车南站往河滩方向，上下层桥会在100米的这个地方有事故发生，一辆车呢是横在了路上，目前造成了后方的拥堵，非常堵啊。他从对面过来是刚刚看见这起事故。好，感谢您的提示。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大数据的显示比较堵的一些路。除了他所说到的这条路之外呢，还有红山路，目前西向东需要花12分钟通过，还有团结路，目前从陶瓷厂到前方的从大巴扎到前方陶瓷厂这儿需要花10分钟。还有河滩快速，整个的这是北向南的方向啊，也是有多处拥堵，整个要花33分钟才能够通过河滩的由北向南。还有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往东需要走11分钟。河滩路辅路从广汇桥到红山路南向北这一节呢需要走5分钟。还有北京中路从喀什路到河南东路由北向南的这个方向，现在呢您还需要花到的是6分钟的时间。

烽烟起，绿茵开战，世界杯赛事火热开启。我爱世界杯，直击赛场实时战况，复盘精彩进球瞬间，深挖赛场看点，畅谈赛场风云。奔赴四年之约，锁定949，我爱世界杯，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

0: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1: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劲爆体育，本节目是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那时间过得很快啊，由鹏程陪伴各位度过的劲爆体育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不过稍后的三个小时依然是鹏程陪伴各位在路上，好听的歌曲，最及时的一手新鲜资讯跟各位来分享。当然大家开车在路上发现了什么样的道路通行情况的变化，也欢迎大家能够分享到微信平台当中。除了乌鲁木齐市区路况之外，那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有好多朋友也选择从周边的这个城市回到乌鲁木齐，那道路上的通行状况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说说看啊。各位一会儿见。

0: 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电台中，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2: 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至少我还保有一份真。拍拍身上的灰尘，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彭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彭程陪伴各位的边走边听节目。今天是6月21号，也是夏至。那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夏至呢，古书有言，日北至，日长之至，日盈短至，故曰夏至。这个至的意思就是极致的意思。到了这一天呢，白昼达到全年最长，也是盛夏正式开启的标志。民间有斗柄南指天下皆夏的说法，夏至入夜之后呢，北斗七星高悬北方，斗柄朝向正南，织女星、天津四、牛郎星组成的夏季大三角整夜清晰可见，银河贯穿天际，未来两个月呢都是观赏银河的好时节。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说一个趣味知识，夏至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正午时分北回归线一带会出现立竿无影的独特景象。礼记记载，夏至三后，那鹿角脱落，蝉鸣阵阵，半夏与木槿次第盛放，万物都在昭示着阳气渐衰，阴气初生，盛夏已然过半。老话讲，这个夏至三更梳斗服，虽然气温升高了，但夏至呢也并非最热的时候，等到第三个更日三伏天呢才会到来。夏至呢自古还有祭祖庆丰收的传统，流传最广的习俗呢就是吃面。民间俗语，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各地的特色面食丰富，像手擀面、刀削面、热干面、拉条子等等是应有尽有。在南方地区啊，还有这个烹鹅食粽的习俗。白居易笔下就描写过夏至宴席上的粽子和烤鹅的美味。早在近代南北朝的史料当中呢，都记载了夏至吃粽子的传统。后来呢，这个习俗慢慢和端午来进行融合。夏至阴阳交替，人体呢也是易失眠乏力、胸闷、食欲不振。那讲养生啊，咱们是要讲究这个清淡饮食，可以多吃一些苦物，比如说多吃苦瓜、苦菊等等这些苦味食材，能够清心去暑。同时呢，搭配番茄、山楂等等这些酸味的食物，能够来开胃。常吃冬瓜，还有西瓜，利湿解暑，少吃油腻和冰饮，保护脾胃。从古至今，无数文人的这个笔下留下了夏至的一些佳句，像元稹呐、韦应物、杨万里的诗句，勾勒出了蝉鸣、荷塘蛙声交织的夏日的图景。夏至呢是盛夏的序曲，晚风晚霞、清甜的西瓜构成了夏日独特的浪漫。那也愿各位听众朋友们清风相伴，消暑解气，日子绚烂且热烈。

0: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夏至一到，空气中便漫开火热气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即将登场。老话讲，冬至饺子，夏至面，这独属于节气的仪式感，也藏着日子绵长、岁岁安稳的美好期许。天气炎热，适宜静心修养，别为小事动气，避免剧烈运动，心静自然凉。
2: 来关注路况，景师傅说到的是新一路的由西向东，目前车流量保持适中。这位朋友，我吃我胖啊，说到的是李茂是你吗？声音有点像。现在说李茂到晚上去了啊，中午的他也不上每时每刻。此时此刻陪伴各位的是鹏程啊，我跟李茂的声音可能确实有那么一丢丢像吧。当然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路况变化，也欢迎能够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开车在路上，大家帮大家。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韩帅就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日常这正常节目的主持人就说了，说你们不像啊，声音不太像，是吧？那我觉得可能他唱歌的那个声音要更好听一点啊。还有蒋师傅说，听到你的声音以为是下午六点了，结果看了一下表，错觉啊。嗯，也不会错觉，因为今天六点钟彭程还坐在这儿陪伴各位开车路。再来看一下，在现在呢，很多朋友都在问说这个跟高考有关的事儿啊。那高考出分在即，如何填报志愿？高校招生办的老师也支招了啊，说这高考呢，多地的高考成绩将会在6月23号到25号来进行公布。从公布分数到志愿填报，很多考生呢都特别关心啊，这个黄金时段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从何入手来梳理规划，筛选院校，如何科学的制定自己的这个报考区间。多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就分享了一些实用的准备方法，高考出分前志愿填报可以提前做哪些准备，高考结束这个分数尚未公布的时间也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的阶段。考生呢，首先要结合考试发挥的情况来合理的估分，依托预估的分数和日常的这个位次啊，初步来圈定一项的求学的领域、目标院校和心仪的一些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那么在初步规划了报考的范围之后，考生和家长呢，需要按照冲文保这样的一个梯度原则，对所选的院校和专业进行这个分类排列，合理的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道、高分低路风险的一个核心做法。那冲呢，就是抬抬脚能够够得着的；稳呢，就是跟考生分数大致相当的这些院校，很有希望被录取的这样的一个院校；保呢，就是要比现在的分数要再降一等，作为最后的托底。搭建好志愿梯度之后，研究高校招生的章程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招生的章程呢，是高校录取的法定依据，包含了录取规则、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还有单科成绩的要求，学费标准，还有转业政策，那大类分流的等等一些关键的信息。考生和家长呢，务必要在报考之前呢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专家就说了啊，现在盲目依赖一些 AI 工具，容易呢受到这个一些的影响啊，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各类的 AI 工具，有这个通用的大模型，也有专门面向高考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但专家提醒，受到数据更新还有算法逻辑等等一些这因素的影响，盲目的依赖 AI 工具比较容易出现志愿填报的失误。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6月21号，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到来，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迎

才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夏花绚烂盛放，瓜果香甜饱满，世间万物热烈，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过一个热气腾腾的夏天吧。

0: 8到17分钟的时间。看到具体的位置呢，是从这个雅山隧道这儿开始，一直会排队啊，过了这个德惠万达这个地方，才会有所缓解，是需要走13分钟北向南的方向。那前面有朋友说是看到了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啊，一个车呢是横在了路中间，估计也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现在会拥堵严重。除此之外呢，还有北京中路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的由北向南这段需要花7分钟。团结路此时此刻呢，看到这拥堵的方位是从大巴扎开始到前方的天山公园这儿啊，都会有一点点缓行，需要走10分钟。另外呢，反方向也是从陶瓷厂十字路口的位置一直到大巴扎方向，需要走9.8分钟的时间。还有哪些地方拥堵，各位朋友继续来，欢迎各位把路况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
1: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

0: 天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是听来助力。
1: 17:30，思路是听6:0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思路是听6:0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是听6:0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来关注一下大家传递来的路况。好友9884说，北环高架的由东向西在蜘蛛山下层隧道开始长距离排队走不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除此之外呢，还有 HAI 也说，蜘蛛山隧道这是怎么了，特别特别的堵车。日落说，东二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明华街出口前50米快车道上呢有两箱掉落的货物，提醒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安全，给避让一下啊。那蜘蛛山隧道现在已经是堵住了，堵得结结实实不动的状态。那前方知道这个情况的朋友，看能不能帮我们说一下啊，是啥原因蜘蛛山隧道此时此刻的东向西下层隧道开始排长队了。

0: 正在连接949大数据路况，正在搜索交通服务资讯，正在锁定下午4:60快乐时光。
1: 行车途中一路相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
2: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边走边听。刚才有不少朋友是堵在了蜘蛛山隧道里边，说下层隧道开始排长队走不动了。那前方车友也帮我们及时的看到和反馈了这堵车的原因。杜奥就说，蜘蛛山隧道由东向西之前是有一个车有问题啊，现在是已经上了拖车，马上就可以通了。还有好友 M 说到的是车号新 A713GX， 说这车在中湾街北一巷黄线实线变道超车，非常危险，想提示他啊。再来看一下好友阿兰说，彭城下午好啊，想听这个野百合也有春天，能不能听一下？当然可以啊。

来继续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好多朋友都听出来说这个歌呢好像不是原唱啊，确实刚才不小心点了一个伴奏啊，那没办法只能唱一下了。还来看一下男友自由特别认可说，哎呦以为是原唱啊，比原唱好听，谢谢，感谢各位朋友的认可。还有蓝胖子也说好听啊，还有两下子还行啊。各位朋友如果说有什么那个喜欢的歌也可以提前点，看我要是会唱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唱一唱。那当然大家开车在路上还有什么样的这个想要发来的信息，看到的路况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

0: 提神，
1: 就听边走边听。
0: 下午四点要开心，
1: 更要听边走边听。
0: 新鲜资讯，
1: 交通路况，
0: 欢乐互动，
1: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2: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边走边听，各位好，我是鹏程。刚才说了这个大家想听什么歌啊，可以发来我参考一下。结果元宝说我要听青藏高原，我要听死了都要爱。这歌不是不能唱，就是唱完之后啊，接下来可能两个小时的节目就只能放歌了啊，这嗓子估计就废了。再来看一下黑色幽默说想听爱在西元前，周董的歌啊，可以，这个我可以学一下。那么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身边的事儿，这个是跟各位要买房的朋友息息相关的一个购房补贴的政策，稍后广告过后来跟您介绍。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继续来跟各位说这个购房补贴的事儿。近日呢，乌鲁木齐市采取了自治区奖补加上地区补贴加上企业让利的政策组合的方式，进一步来促进住房消费。符合条件的购房者呢，可以享受到每套8000元的一个购房补贴。补贴对象呢，是在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域内购房的自然人。购房者呢，购买已取得这个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者是商品房限售备案证书的新建商品住房，在规定的时间内签订购房合同，并且来完成网签备案，即可以来申领补贴。政策明确划定补贴的适用范围，二手住房、各类保障性住房，还有公寓、商铺、写字楼、车库、车位等非住宅房源是均不享受这个购房补贴的。购房补贴标准呢，是每套新房一次性补贴8000元，同一套住房仅限享受一次补贴。本次政策实施期呢，自2026年的6月17号到6月30号止。只有在这个期间完成新建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的房源，方可纳入补贴范围。所以提示各位朋友啊，最近如果说刚好有想购房的这么一个想法的话，可以看抓紧时间去申请一下这个购房补贴。时间6月17号到6月30号啊，很快也就是小半个月的时间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从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低温在24度，高温是在34度。阿勒泰有小雨，19到35度，塔城多云转晴，20到36度。伊宁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伯乐小雨转多云，21到35度。克拉玛依多云，27到39度。奎屯多云，26到37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昌吉多云转阴，25到37度。哈密呢是多云转晴，19到37度。吐鲁番多云，31到43度。库尔勒多云，23到37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阿图什有小雨，16到26度。喀什有小雨，16到26度。和田呢是中雨转多云，17到23度。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从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高温34度，低温是在24度，西风转西南风三级。来继续看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消息啊，故事说，现在好多的这个老歌啊，放到现在听依然是不过时，真的是这样啊，因为这些老歌呢，他们的旋律，包括他们唱的这些歌词，还有这情感，都经过了岁月的沉淀啊，所以越听越有味道。现在好多歌都是这种 AI 写的，然后呢 AI 来唱， AI 来谱曲，乍一听确实啊唱的特别的完美啊，每一个转音啊，包括 AI 所演唱的每一个这个高音低音的结合都恰到好处，但是时间听得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很多 AI 歌曲呢，它还是缺少一些真正的情感在里头，它千篇一律啊，唱的每一首歌都太过完美，所以听到后面还是觉得，就是以前的这些老歌越听越有味道。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0: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1: 谢谢，
0: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2: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0: 说出你的故事，
5: 传递一份谢意。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带着各位先看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市区里边最堵的是团结路，从大巴扎开始到前方的天山公园的位置需要堵这个13分钟。上榜的还有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往北需要堵7分钟时间。大湾北路现在呢，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往北需要堵10分钟。另外呢，这条路的反方向需要堵到的是12分钟。最后上榜的还有北京中路的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这段呢，您需要堵7分钟的时间。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最新的道路情况的变化，也欢迎大家能够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那在这儿呢，来跟各位说一个雷电黄色预警，说到的是这个和田气象台这边发布的啊，预计说未来的12小时，和田大部将有雷电活动，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还有亳州气象台在今天的13点发布的黄色雷电预警依然有效，预计是今天中午到夜间亳州大部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较大，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要注意加强防范。还有昌吉州气象台在今天的12时发布了一个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午后至夜间山区及北部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较大，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也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这个感人的故事，或者是在端午节假期这两天遇到了哪些让最近呀，高考临近，乌鲁木齐市开启了暖心护考的专项行动，向社区、商户还有骑手志愿者是多方联动，全方位的来保证考生的安静备考、顺利复考。全市开展了全

全域静音行动，社区通过居民群推送降噪的倡议书，工作人员还有民警志愿者巡回劝导沿街商铺工地降低噪音。辖区的商户呢是主动关停了户外的音响，自觉静音助力考生。在各街道呢也是组建了应急助考的志愿队，扬子江社区外卖骑手还专门成立了追风八郎应急服务队，熟悉全部考点路线，可以为这个忘带证件文具的考生提供紧急代办、应急摆渡等服务。同时呢，社区设立了爱心助考加油站，免费来提供这个饮用水、文具、防暑物资，以细致周到的志愿服务，为莘莘学子来护航他们的追梦之路。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景师傅报路况，红光山路的由东向西在吴越广场这儿车流量适中。说鹏程今天是6个小时的节目吗？今天是4个小时啊，一直陪伴各位到这个晚间开心路通的时间。还有这边默默说他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车辆变道的时候提前已经打开了转向灯，后方行驶的车没有着急的事，说能不能给稍微让一下啊，不要为了什么任务我快你慢愣是把人逼到了实线处啊，最后没办法又开了一段路，最后才去前面掉头。我真的有时候觉得挺累啊。也是，既然提前打开了这个转向灯给后方的车呢做足了示意，那如果后方的师傅没啥着急事的话，咱能让就让一让啊，相互礼让一下，这样呢道路更加的畅通。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5: 来关注路况。幸福在偷笑说到的是，在东二环的由北向南快到东大梁东泉街出口，有一个货车爆胎了，提示各位的车友啊，开车到这儿一定要注意慢行，给他来避让一下。

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即时路况。燕子说，东外环入口陕西大厦这个地方呢，发生了四车连撞的事故，过往的车辆要注意安全。人在路边坐着呢，还没有放三角警示牌，一定要注意来给他们避让一下。继续来关注我们身边的事儿，在端午出游呢，各位朋友可以来选择昌吉浓情端午会享昌吉云闪付消费券，19日12点开始，19日至21点呢，每天的12点持续发放。零售百货满100减10元，满200减30，满500减60，餐饮满200减30，满500减80，每人每天每种面。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2: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彭程，继续来关注我们身边的事儿。端午佳节，乌鲁木齐是全城洋溢着浓厚的民俗氛围，列车、社区、商圈同步开展了端午特色活动，各族群众在互动体验中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拉近邻里的情谊。乌鲁木齐客运段 Z294次旅客列车的乘务组呢，为旅客送上了新鲜的粽子，贴心照料出行老人孩童，让长途变得更加的温暖。那沙依巴克区幸福屯社区组织青少年端午体验课堂，丰富课余生活。经开区的上北社区

区也开展了非遗亲子手工坊、常态化落地文化惠民活动。新市区五建社区走进了消防救援站，开展包粽子联谊，居民手把手教消防员呢在现场来制作端午家粽。那消防员现场呢也为居民来科普家庭的这个防火知识，筑牢警民与水情。水墨沟区镇安街南社区联合爱心企业开展了乐陵港湾敬老行动，志愿者、社区干部和独居老人围坐包粽，企业捐赠了善款和爱心水杯，陪伴老人共度佳节。巴楚县志愿者下乡开展了金辉助老志愿活动，为乡村的老人包粽子、办集体生日会，同步开展了义诊健康宣讲。全江各地粽叶飘香，以传统的节日为纽带，促进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实实在在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来看一下好友宋小牙问一个路况，说明园西路怎么了，这是现在堵呢，堵成了这个一疙瘩了已经啊。前方知道这个地方堵车的朋友原因是啥呢？一般来讲像这个地方的话，它旁边有个火锅街啊，这可能在这吃饭的朋友会稍微多一些，今天又是这个假期嘛，可能吃饭会稍微早一点，这儿的饭点来的时间稍微早一点，可能会排队啊。

当然在这儿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各位来说一说，出游选昌吉，浓情端午会享昌吉，云闪付消费券呢19号的12点开抢，19号到21号每天的12点持续发放，零售百货满100减10，满200减30，满500减60，餐饮满200减30，满500减80，每人每天每种面额可领取一张，当日有效，过期作废。各位打开云闪付来定位昌吉就可以来领券了，页面可以查看到可用的商户，游玩首选昌吉市杜氏生态度假区，乌鲁木齐开车40分钟就能够抵达，海洋水世界、冰雪乐园、欢乐王国、非遗小镇四大园区，还有泡沫大战、水上电音节。应届的中高考生呢可以凭借准考证免门票，园区可以露营垂钓、品特色美食、入住养生小院，定好闹钟每天的12点来抢这个消费券，端午到昌吉尽享惬意假期。

来关注路况，幸福在偷笑继续来报路况，说东二环的由南向北快到城北主干道还有一公里左右，两车道呢是右边两个车道啊有事故发生，大家尽量要靠左边缓慢通过。还有

我说到的是 S14 米东往昌吉方向，快到长春路的这个路口这儿啊，1公里出口处，有两个木质的托盘是在路上，经过过往的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安全，让一让这个托盘别压到这个，别用车压上了啊。

0: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5: 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来看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从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低温在24度，高温是在34度。阿勒泰小雨，19到35度，塔城多云转晴，20到36度，伊宁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伯勒小雨转多云，21到35度，克拉玛依多云，27到39度，奎屯多云，26到37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25到37度，昌吉多云转阴，25到37度，哈密多云转晴，19到37度，吐鲁番多云，31到43度，库尔勒多云，23到37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阿图什有小雨，16到26度，喀什有小雨，16到26度，和田中雨转多云，17到23度。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从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低温在24度，高温是在34度，西风转西南风3级。

0: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1: 来看一下好友法特爸爸说，坐标在新市区的北京北路植物园，红绿灯的由北向南，然后拍了一下车外温度，现在显示是 37.5 度啊，那这会儿太阳还没有落山，还是比较热的。再来关注一个道路通行情况的变化，那在17点20分省道237线一朝公路白石峰山区35-72公里路段出现了大雾暴雨天气，因为受到这样天气的影响，能见度低，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现在是实施了双向的交通管制，解除管制的时间呢另行通知，也请往返的车辆现在是要绕行国道577线，为此带来的不便敬请各位车主的谅解。另外呢，游客有关于 S237 线一朝公路的路况咨询、应急求助等等一些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拨打这个咨询电话 139-9917-0122 139-9917-0122。

0: 午6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还由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好了，跟您评车聊车时间，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各位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现在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三个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目前节目刚刚开始，三个电话呢都是属于这个畅通空线的状态。同时呢，假期啊，这个评车的朋友可能更加好打到我们这个热线当中，所以现在呢，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猛打三部电话来跟我们一块互动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依然是有奖品送上，那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由伊利兼香酒为您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呢，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所以想要来评车的各位，除了能够跟您这个聊车互动之外，还可以获得我们为您送上的这样一份奖品，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一送给您送出2瓶，所以就是156块钱的奖品啊，所以抓紧时间跟我们一块互动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是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嗯，那想问王老师啊，这个端午假期也是非常的充实吧，每天去评车聊车的朋友也不少啊，那现在去这儿评车看车的大家，这个是绿牌的多一些呢，还是这个蓝牌的多一些呢？
1: 哎呀，都有。今天你看我接待了几波顾客，然后呢昨天节目中不是有人正好问我有没有那个商务车吗，今天我就接待了三波过去专门挑商务车的顾客。
0: 商务车
1: 的，现在一个老大哥开着铃木的 Gemini 原装进口那个小小的
0: 啊，
1: 可山可野
0: 啊，
1: 哎，那么一款车还在我店里等着呢，看啥就换那个爱丽绅。
0: 哦，
1: 他说我现在呢把这个小玩具卖了，我买上一个呢可坐到里面舒服的，也能躺着舒服的，并且能带着家人一块儿跑一跑的车，哎，我说挺好的。
0: 嗯，
1: 然后油车呢有它的固定喜欢的人群，当然绿牌车呢包括增程呀、插混呀、纯电呀，也有它的消费人群。
0: 嗯，所以说现在可以说在二手车这个行当当中呢，新能源车包括蓝牌车百花齐放啊，这看的反正都有。那说到这个新能源车和绿牌蓝牌车的话，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销量的变化啊，就不知道朋友可能最近都看了这个乘联会发布的数据，那看到这两种车型当中的新能源车现在已经是绝对的占据了主力的地位，销量是这个渗透率啊突破了62%，就是100台车里边有62台车都是这个所谓的绿牌新能源的车型啊。那么通过整个的销量来看的话，今年5月中国乘用车销量榜的前10已经没有一辆燃油车了，没有一个燃油车卖前10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前10当中呢，你像星越卖了38,000，第二是 Model Y, 第三是小米苏7、领跑 A10, 理想 i6, 比亚迪海狮06, Model 3, 宏光的 Mini EV, 问界 M6, 太奇元 UP, 长安起源 Q05, 这些都是新能源车啊。就我们一直往后看，看到所有汽车行当当这个当中，不管是轿车 SUV, 然后 ABC 级的 D 级行政等等的所有车加一块儿，我们看到油车出现在了这个排名的第15名，是吉利的博越。这台 SUV 呢是卖了13,395台，卖到了整个这个的第15名，燃油车卖的最好的是所有车型的第15名啊。那通过这个数据也就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很多家庭去选择换车选车的话，可能还是新能源车要更加的占据一些这个主导的地位。所以现在就像好多朋友在问说，我们买个新能源车到底要怎么买，买什么样的这个车会更加的适合我们，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边说说您最近看的这么一些个车型，我们也帮您这简单的分析分析啊，看这车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日常使用。 节目当中可以来给您评估爱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您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想把它卖掉还能卖出来多少钱，打进电话之后呢，大概描述一下您的这个车子的一个车况，说车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在用状态等等啊，根据您的这个描述，我们来给车子给出这个合理的评估的价值。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您看上了什么样的这个新车、二手车？我们也可以帮您来这个简单的分析分析这个车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日常使用。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啊，如果您遇到了一些关于车辆的故障问题小麻烦啊，也不用太过担心，把您的这个车辆故障信息简单的描述之后，我们可以来帮您看看这个车的这个问题啊，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看一看您所在的这个城市当中啊，有没有看中的这个车的相关的一个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说您大概的一个需求啊，比如说你想花多少钱去买车啊，您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具体车型，那发布电话我们也可以来帮您找一找啊，在这个城市当中有没有相关二手车的这个车主，让买家跟卖家来面对面的直接沟通。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各位评车聊车的时间，有关于车的事打电话25512561和25715949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边。这边 STRY 说八周的调频是多少，今天出来了啊，开车出来了要听949。我们949的频率呢，您可以发送落地两个字啊，在我们的这微信平台上发送落地两个字，全疆各地的这个收听频率您都可以看得到。当然除了发落地之外呢，也可以下载思路试听 APP， 通过这个 APP 呢，只要有网的地方啊，全面都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来看到线上的第一位朋友打进电话评车的是陈先生，他有一个18年的哈弗 H6。你好，陈先生。
2: 你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
2: 2018年4月份的哈弗 H6 白色，2.0顶配，2.0T 顶配。
0: 嗯。
3: 哎，你好，949。
0: 嗯。
2: 新手。
0: 好，陈先生，那个。
2: 10万公里。
0: 多少公里？
2: 8.6。
0: 啊，8.6万公里啊。好。
2: 哎，对对。
0: 好，介绍一下您这个车8.6万公里 H6， 王老师说个价格吧。
1: 挺好的一部车，是 1.5T 自动的版本吗？
2: 2.0T 自动版本。
1: 哦，那这个配置买到天花板了吗？
2: 啊，对，当时办完是16.68万。
1: 对呀，我是这么考虑的，一车一况一况一价，单独呢8万多公里，平均到8年，1年1万，确实不多。
0: 嗯，
1: 前后的保险杠是更换过？全车有没有补漆的地方、换件的地方？
2: 所有的都没都原版原漆没动过。
1: 哦，那开的确实爱惜。我建议啊，出手的价格呢，车况好，它不可能超过4万，3万、3万5左右，你可以尝试卖卖看。
2: 好，3万到4万之间是吧？
1: 4万咱就稍微下来一点吧。
2: 好，
0: 3万、3万5可以试试，好卖一点可能。
2: 好的，好的，
0: 啊、好的。那您要发电话吗？
2: 我考虑一下
0: 啊，可以，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啊，陈先生。
2: 好，谢谢王老师，谢谢彭程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谢谢。
0: 好，再见啊。那说到当年的哈弗 H 六，确实也是里程碑式的这么一个销量啊，连续100多个月霸榜 SUV 销量排行的冠军啊。那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霸榜销量冠军的，SUV 车型的话，早就已经更替了啊，变成了这个新能源车，这个 Model Y 啊，现在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Y， 卖的算是好一点，好的时候卖个4万多辆、5万辆，那稍微差点的时候卖个2-3万辆啊。但是之前哈弗 H 六的这个成绩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有没有来者不好说，因为很难打破啊。李先生的车是一个24年的揽境，你好，李先生。
4: 哦。说是23年的，23年揽境，
1: 23年落牌的 啊，
4: 啊。
1: 对，一手车、二手车，当年的裸车发票是开了多少钱？到

0: 现在你看3年了，跑了多少公里？
1: 一手车。
0: 嗯。
1: 一手车是跑了有7万多公里。
0: 嗯。
1: 发票价好像是，大概是27万多了。
0: 两驱的吗？
1: 四驱的。
0: 买了四驱的，那当年指导价多少钱？33万多。
1: 指导价是29万多吧。
0: 指导价29万多。
1: 嗯。
0: 您自己的车是两驱四驱？
1: 四驱。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四驱什么版本？
1: 嘉境。
0: 嘉境，当年我的印象中指导价30多呀。
1: 30多。
0: 对，6座吧。
1: 反正我落地以后是，30多万吧。
0: 6座7座。
1: 六座。
0: 挺好的。2+2再+2、第三排的座椅呢，应急，只能说凑合。你要说它坐的像第二排那么舒服，我估计 SUV 还做不到， MPV 呢可能确实能胜任。
1: 后面一排很少坐人吧，基本上就没用过。
0: 那这个六座就是偶尔应急的时候用用嘛，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对啊。
0: 嗯。
1: 我现在评估一下，这个现在卖的能卖大概能值多少钱？
0: 赔钱是必然的嘛，而且也不会少赔，因为新车它的优惠力度不当2-3年那么一丁点儿，3万、4万、5万就到头了，是不是？
1: 对。
0: 我觉得15万左右去尝试卖卖看，车况好，那咱们尽量上限15多卖一点；车况要表现一般，那咱们就不要卖15了，卖个14，稍微差不多点就可以了。
1: 好的。
2: 嗯，
0: 二手车的价格现在很低很低哦。
1: 现在油车反正不看好嘛，反正。
0: 嗯，因人而异，因人而异，因车而异。
2: 嗯，您这车挺新的呀，现在是也想卖掉换电车啦？
1: 想卖个那个，想换个那个啥，那个丰田的那个叫啥那种混动吧，混动我觉得比较好点吧。
2: 丰田的混动？
0: 那您说的那个混动是油车还是？
1: 油车嘛，那个
2: 蓝牌的，
1: 那个荣放，对。
2: 啊，你这个
0: 轻混
2: 荣放、
0: 嗯，
1: 我觉得那个车。
2: 哎呀，我咋觉得你这么个换法没啥意思呢？
1: 没啥意思吗？
2: 啊、
1: 你建议啥？你建议换哪个车比较合适？
2: 你现在既然都看到，新能源车了，你也说现在新能源车它卖的好点，看一个国产新能源多好。你这个换法真的是。那动力也没有增强，空间也没有变大。
0: 你看你的朗，
2: 就油耗
0: 少了点。你看你那个大众揽境，你当年你自己说呢，办完手续33万，是不是？
1: 嗯，对。
0: 对，我不知道您是嫌车大了不好停，还是动力太窜了不好驾驭换车啊？如果不是因为这两个原因，我觉得你换车越换越小了。
2: 嗯，你就是觉得开大车不舒服，开个小的方便。
1: 因为平时一个人开的多嘛，太大了没啥意义感觉。
0: 这倒是真事儿
2: 哦。
0: 嗯，
2: 也行，那反正现在是属于返璞归真了，属于是开一个车就当工具，省油，好开好停，省心。那这个车倒是能满足。
1: 对。
0: 现在卖你这波二手车的价值啊，刚好去买一台新车。
2: 嗯。
1: 嗯。
2: 但是我是觉得没啥。折腾的必要，你开一大众，毕竟它的操控和这底盘还是在这放着的，动力还是有的，而且这车你也不用担心这几年它会出现什么问题，频繁返修啥的。
1: 嗯，
2: 啊、嗯，那您自己看。
1: 行
2: 啊、
1: 嗯，
2: 好，那这个车你要发布电话吗？有喜欢的跟你联系。
1: 可以，也可以。
2: 可以啊，好，那你就说电话吧，李先生。
1: 139。
2: 嗯。
1: 9955。
2: 嗯，
1: 7319。
2: 139-9955-7319。23年揽境啊。
1: 嗯
2: 嗯，7万多公里。好嘞，李先生，那有喜欢这个大众揽境的跟你联系啊。
1: 嗯，好的。
2: 嗯，好，那我们先到这儿。
1: 嗯，好，谢谢老师啊。
2: 没事，好，再见啊。
1: 嗯嗯，再见。
2: 嗯。 来看一下好友 WNG 说想求购一个五六万的荣放或者是 CRV， 有相关车源的可以跟他电话联系，电话是15276603978，15276603978，这样的荣放 CRV 的可以跟他联系啊，三个电话25612。

0: 5719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两部电话，那我们将会把第一份奖品就送给下一位能够成功接近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啊。所以2561和2571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看谁能够在下一个接到我们的直播间平台当中。小丹说他有一个15年的旧车，跑了个20万公里，是一个起亚，说这车该怎么处置啊？怎么
1: 把它卖了呀、
0: 啊、
1: 把它卖了，如果要换新车是这个意思不？那走一个置换补贴嘛、
0: 嗯、
1: 为什么说你要去走置换补贴？因为这个油车你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落牌的，你才可以达到报废、
0: 嗯、
1: 那报废的补贴相对要高一点，置换的补贴相对要低一点，但是你得对住这个口了才能得到这个实惠呀、啊、
0: 嗯，那他这个车如果要卖的话大概能卖个
1: 15年的车，我觉得10000多块钱吧，2万块钱难上去。
0: 10000多块钱啊？
1: 对，
0: 好嘞。那这位朋友，您参考价格，现在你这个车其实，把它卖掉走置换，你换车更加划算，因为你卖能卖个10000多，然后呢再拿补贴，你还能拿个，看你买的这个车的价格啊，还能拿个18000块钱，这个应该是问题不大的。所以你这样叠加起来，还是能够享受到一个新车。嗯，10000多，小20000这样的一个价格的直接一个抵扣啊。另外还说了吉利星愿、领跑 A10、缤果，就上下班通勤推荐哪一个？
1: 50缤果小嘛，好开好停。领跑呢，它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车。星愿呢，我觉得品控是非常到位的。
0: 嗯，
1: 所以这三款车要我选的话，那我花个4-5万块买个小缤果，是不是还省2-3万呢？
0: 嗯。就是刚才你那个车一抵扣价格啊，真的不用花多少钱就能够实现你上下班通勤换个车的想法。三个车其实都挺好啊，因为吉利星愿已经是属于连续很多个月在所有这个车型当中啊排行第一的啊，因为上个月又卖了个3万多嘛，还是4万来台啊，卖的反正也挺好，所以每个月都卖的比较靠前，你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持的基础。所以这车你也不用担心它出什么问题啊，因为只要它一出任何问题，那后边那几十万的车主就立马就有反应了，厂家也会快快的来解决。来看王女士的车，是2013年逍客。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
2: 嗯，我的车是2013年的，一直都是自个开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被车给碰过。
0: 嗯，
2: 但是整体还是挺好的。
0: 嗯，
2: 到现在为止跑了17万多公里路。
0: 嗯，17万公里啊，好，那王老师给看看这逍客。
1: 用了这么多年之后呢，的确贬值的非常厉害，残值非常低，1万1万5。如果有消费者看上您的车了，该出手，咱就换车吧。
2: 啊，
0: 嗯，大概能10000多块钱。
2: 10000多。
0: 啊。
2: 哦。
0: 10000多，
2: 好吧。
0: 嗯，
2: 好的，好的，
0: 那就您听个价。
2: 嗯，好的，好的，
0: 好，那先到这儿啊，再见。
2: 谢谢，嗯，再见。
0: 好嘞，再见啊。来看一下，我笑我吃我胖说，单纯的上下班通行呢，可以买那个奔腾小马，那个车正儿八经的好开好停啊。但是说实话，这台车呢，它有点儿，就是。像玩具一样了，我觉得，因为这个车，我之前看过一个特有意思的广告，说啊，你买我们那个奔腾什么 T90， 他们的贵一点那 SUV， 说我们给你送奔腾小马，你就可见这个东西呢，它，开是能开啊，但实际上它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我觉得价值啊，因为而且你要说这个安全方面，这台车3米的车长，啊，它哪有什么溃缩的区域呀？所以你买来你就安安全全的，走一些特别安全的路，我觉得开开行。你要是走一些高速啊什么，我都不建议你开这个车上去啊，因为这台车太小了，没有什么任何的安全溃缩区这样的啊。你如果发生一些意外的话，对成员来说是有很大危险性的。你比如说，你从你们小区开个车出去啊，2公里到单位了，买这么个车，我觉得倒是行。 你要还想开这车上个快速路，上个高速路，我建议你就别开这车上去啊。
1: 那不是动力的问题有没有，而是它真的太小了，缓冲区几乎都没有。
0: 对，
1: 大家记不记得当年咱们有一款小车叫 F0 的？

0: 啊，厢车碰撞有可能变成异厢车，那这异厢车碰撞它不就扁了啊。来看一下刘先生的车，是一个2013年的宝马五系。你好刘先生。
1: 你好。
0: 哎你好，介绍一下您的五系。
1: 我是2013年10月份买的一个宝马520。
0: 嗯，
1: 当时上路50多万吧。
0: 哦呦，
1: 现在一手车。
0: 嗯，
1: 跑了16万公里，各方面都还不错，现在。
0: 嗯，
1: 现在就想是置换呢，还是那个啥卖的，重新买新车呢，我也不知道。
0: 嗯，那先给您估个价吧。2013年几月份的说是？
1: 2013年10月份的
0: 啊，是肯定就是
1: 16万公里
0: 啊，肯定就是置换要划算。你这也报废不了你这个车，卖完以后车是一部分价，然后补贴哪一部分价？
1: 那补贴能补贴多少？这
0: 你看你买的车了，你买这个车如果贵的话，最高补15000嘛，它是按根据车价来算的。
1: 补15000是，比如说我买个新车
0: 啊，
1: 买个新车完了以后，这个车价是30万
0: 啊，
1: 完了以后他再把这个车把我之前
0: 把你这个车卖，如果卖个几万块，再加上额外再给你给15000的这个新车补贴。
1: 哦，是这样子
0: 啊，是可以叠加的。
1: 哦。
0: 啊，那行，王老师先给估个价。
2: 好，哎呦，当年你说花50万买的车，我这刚算了算，13年缩水缩的几乎没有残值了。有的自行车3万、3万5、4万品牌的，您这部车我估计也就值那个价，4万往上的可能性，我的理解它是达不到的。
0: 嗯，
1: 4万往上都达不到？
2: 达不到。
1: 没有，这我当时也改装了好多。
0: 嗯，
1: 什么刀锋钥匙，什么那个大屏，
0: 啊，
1: 那个刀锋大屏，全都改了。
0: 啊、
1: 完了以后，反正车况是非常好，啊，
2: 看吧，看运气能不能遇到一个喜欢面子的消费者，花个3万、4万左右，对不对？买上一个大宝马，如果你能遇到了，
0: 嗯、
2: 那我估计成交几率就大。
0: 嗯，说啥？你这还是 LI 是吧？
1: 啊，来了
0: 啊！就是加长版嘛。那即便是这样的话，你说你这2013年的车都13年了，现在可能也就差不多这价了，3万多。啊
1: ，N20 的发动机
0: 是，
1: 还有那
0: 经典
1: 8AT 的，
0: 嗯，是很经典。但现在
2: 老车现在都比较便宜，比什么？比车况好不好？比谁的价格低？这样它才能变现。当然了，我理解，当年50万，13年呀。你想想缩水了多少，1/10、1/10想够一够，结果我刚才扫了您的兴，我说他卖不到那么高。
0: 嗯，
2: 这个二手车呢不是给你评的高和低，而是要给你评的精准。我如果给你动动嘴儿评的高一点，结果你卖不出去，
0: 嗯，
2: 那多不合适，对不 对，
0: 对，
2: 我的理解就是3万5到4万好出手。
0: 嗯，
2: 您不妨
0: 耽误刘先生
2: 二手车市场转一圈，心里就做到有数了。嗯，还有刚才您说的那个报废还是置换划算，你要是换车的话，那肯定走置换划算呀，因为你要走报废，你这台车打比方，报废厂给你给了5000，你拿了报废补贴12%的这个比例，但是它有个上限，不是说你买了40万的车，它就给你给
1: 报废，这个车达不到报废。
2: 2013年6月30号之前的鼓励你报废呀。
0: 嗯，当然你自己想报废也行，但我们不建议，你这车可以卖出去价。
2: 对呀，你卖的话，你能卖个3万5、4万，你报废打比方是5000块，你说哪一头划算嘛？
0: 对，
2: 明白这个道理了。
0: 所以你这个车接下来呢，就是卖的车价，然后加上你去置换车，它可以给你相应的来一个补贴，最高15000块，跟车价来定啊，加起来可能就是个好一点的话，可能5万多块钱抵这个新车钱，
1: 可以抵个新车。
0: 对啊，抵新车钱5万多嘛。你比如说新车你看了个30万的，你就加上这些卖出去的钱，掏个20-45差不多。
1: 啊，
0: 好，那刘先生，还有这个评估的价啊，您参考。当然，我们也希望你卖个高价。但是你说王老师给你动动嘴，我说能卖个7万块，你就一直守着7万块，结果过了半年无人问津，这车可能4万都卖不上了。所以这个根据实际市场价格啊，
2: 这可不是过了半年。我要是给你评，打比方评了5万5，结果一个半月你没卖出去。那有可能价格不是下个3-5千，一下下很多的。
0: 嗯，
2: 你没发现今年的这个二手车贬值的速度特别快吗？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0: 刘先生，那就价格您参考，卖多少您说了算啊。但是我们也希望你能够高价早日卖出，好吧？
1: 还有一个车，
0: 嗯，您说，
1: 北京现代的 X35，
2: 嗯，
1: 2019年的，现在跑10万公里，
0: 嗯，
1: 车况也是非常不错。
2: 我这么跟你说，刘师傅啊，一手车公里数真实一个价，二手车公里数真实一个价。
1: 一手车，
2: 对，
1: 一手车
2: 过户的次数、公里数多少、车况怎么样，方方面面来结合。这个19年多少钱买的？13万多吗？
1: 啊，当时是手续办完上路15万多。
2: 嗯，跑的公里数
1: 10万公里，
2: 自动2.0。
1: 对，
2: 自动2.0，
1: 带天窗，
2: 小天窗。
1: 对对对，
2: 我建议出手的价格呢，现在6万往上根本想都不敢想嘛。你看看那个奇骏19年的2.0的卖多少钱 ，CRV 19年的卖多少钱？所以我觉得6万往下调嘛。
1: 哦，这么
2: 多，我还没给你兜底儿呢。
0: 底儿
2: 参考一下吧，不卖不赔钱，记得这个老话。心里头想的呢，哎呀，大家都换车了，我不换，我多这个不舒服。那如果说有必要刚需换车，那该换咱就换嘛。又不像前些年咱去买一部新车，加价，咱二手车市场去转一圈，车型少。现在你到那个二手车市场去看去转，哦，清一色，我跟你讲，一年的、1万公里的、2年的、5000公里的，太多太多这样车型。和那个0公里的新车直接拉开，都是好几万、好几万的差距啊！
1: 对对对，
0: 嗯，
2: 怎么样子省，怎么样划算，怎么样消费，这话没毛病吧？
0: 嗯，
1: 我想买个电车，你买什么合适呢？
2: 买适合你的车就合适啊！你的预算是多少嘛？
1: 30万左右。
2: 30万左右，主流的车型一定要看保有量大的呀，比亚迪新上市的车型扎堆来的呢。它的高端，你看泰七、方程豹五这些非常有特点的车，都可以去感受一下。那哈佛序列呢，就是我们说的长城，哈佛序列它也有很多30万的高大上的绿牌呀，哈佛 T 之类的都有，可油可电。
1: 你想买个商务？
2: 商务？
1: 啊，
2: 腾势的销量相对比较大。
1: 腾势啊？
2: 对，配置也非常高，综合续航动不动就是10几往上了。
0: 嗯，绿牌的话，腾势，对，还有那个蓝图梦想家，这两个卖的好一点。但实际上，其实买商务车啊，还是王老师，你觉得那个丰田系的会不会更稳健一点？价格呀、保值啊这方面的，
2: 因人而异。有人喜欢个轻混，有人喜欢纯油的商务，有人喜欢感受新势力。所以说，一定花钱30万不当2-3万，将就一下，要买喜欢的，自己喜欢的。
0: 嗯。最好的就是去看一下那些二手准新的商务啊，那高山呐、啊、腾势 D9，对，然后蓝图梦想家，二手的会便宜不少。你说个一年的能省个7-8万、8-9万的都很常见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这个我想的还是想买以前的那种什么别克商务、别克 GL8呀，还有那个、
0: 有啊，
1: 奇的 M8呀，这样子的可不可以？
2: 求购信息可以帮您发布出去，
0: 嗯，
2: 方便留电话不？
1: 我主要是想先把这两台车先卖，
0: 先卖掉，可以，也是发电话。你想把这辆车卖掉，你就说电话，有喜欢的联系你。
1: 可以，可以发电话
0: 啊！你说个电话，刘先生。
1: 186。
0: 嗯。
1: 9027。
0: 嗯。
1: 1818。
0: 好嘞，186-9027-1818，一个2013年的宝马5520啊。还有一个是北京现代的 X35，19年的，好呢，刘先生，那就有喜欢这车的先跟你联系啊。还有刚才你说的那个什么 GL8 呀，那个传奇的 M8 呀，也都可以。现在就是油车嘛，油车的话你咋样买来，你开个几年还是稳的。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但是最稳的啊，还是那丰田塞纳呀、格瑞维亚呀这些车，价格也稳，车况表现也稳，也可以看一看啊。
1: 好，
0: 好，
1: 好，
0: 好，先到这儿啊，再见，刘先生。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还有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继续来接听我们热线里边的下一位朋友啊，马先生有一个25年的锐放。你好，马先生。
3: 你好，你好，王老师，能听到吗？
2: 听到了，请讲。
3: 非常荣幸啊，这个我是去年的车，然后，就是最近家里面用点钱，我想的大概估个价。
2: 去年多少钱拿的？入门的级别2.0排量那个版本吗？
3: 对对对，是的，去年应该是97,800嘛，96,800。
2: 哎呀，这卖车不管跑的多和少，其实你落了牌，它通称为二手车那一刻赔钱就已经开始了。
3: 对对对。
2: 打比方，新车你去年是九万多拿裸车，对不对？那你今年只想赔5000，赔8000，我估计特别不好遇到一个喜欢它的消费者，因为一年比一年新车在换代的时候价格在下探，所以我觉得和新车拉开15000到20000这个区间来尝试一下。
3: 嗯，对，这个车主要是21000公里嘛，然后雪地胎，还有一次保养，这个也没有刮蹭啥的。
2: 还有
3: 用的一手新车，
2: 还有装修好的、贴过膜的，对不对？
3: 膜贴了，对对对。
2: 好，方便的话留电话嘛。
3: 185。9912。5912。
0: 185-9912-5912，25年的锐放啊。
3: 对对对，
0: 好嘞。
3: 油车啊，
0: 油车卡罗拉锐放，行，那就喜欢这台车的跟您联系啊，公里数也不大，20000公里。
3: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好，再见马先生。三个电话2551-2571-9499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还有蒋先生打来电话是需要我们给他帮忙找一下东西，他说是6月20号，昨天22:17到11:20，从南山永丰乡到新华林路段，行驶了216国道和连霍高速的时候呢，不慎是把他摩托车的黑色边包给丢了，里边全部都是户外露营的设备，还有这个照相的设备，说希望捡到的朋友跟他联系啊，当面酬谢。蒋先生的电话是150-9905-6700，150-9905-6700，那麻烦朋友捡到跟他联系一下啊。再来关注一个天气的预警，说这个橙色的冰雹预警信号是来自亳州气象台在这个18点给我们发布的，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向温泉扎乡至塔秀乡，还有昆德伦牧场至哈镇，还有伯乐北部山区及浅山带可能会出现冰雹天气啊，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我笑我吃我胖说，刚才我们说到那个防撞的事儿，他就一下想起来了凯迪拉克宣传那个前防撞梁是真的叫厚啊啊，是这样啊，因为凯迪拉克他那个标志不是一个盾牌嘛，人家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人王盾啊，因为看过很多这个一些碰撞视频和测试吧，凯迪拉克的这个车身刚度还是真的挺好啊，非常耐撞，就是用料很扎实。一个凯迪拉克，还有另外一个呢是沃尔沃啊，各款车型，反正安全方面是绝对不打折扣了。好友柴柴的车是一个2017年9月的吉普自由光四驱，跑了95000公里，大概还能卖多少钱？
2: 哎呀，贬值率表现的也是非常大。这款车当年价格不菲，但是9个年头了，再加上停产。我觉得现在出手的价格5万、5万5、6万达不到，
0: 6万达不到，6万以下，5万5、5000块可以这个尝试一下。好嘞。还有结余的车是一个2024年4月的卡罗拉，发票价在119800，1.2T 白色小天窗，平时上下班代步啊，跑了71000，大概能卖多少钱？
2: 2年前这部车11.98，办完手续13，但是现在今非昔比，该优惠力度都体现的比较大，建议车况好，那咱们出手的价位7万达不到，6万5的左右来尝试一下。
0: 7万达不到，6万5左右啊。当然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边评车了之后呢，也可以留下您的这个姓名电话，我们给您发布一下。让这个买家直接跟您来面对面的沟通啊。 各位想要评车聊车的各位朋友，最好是打电话，我们的这个下一份奖品呢将会

0: 送给打进电话的这位朋友25612571，大家可以这个来回换着打一打，打进来的话就可以获得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为您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给您送出来2瓶。还有这位朋友是有一个问题啊，他说他的车是纯电的货车，说如果纯电货车拉货的话，建议充电充到多少比较合适？是充到100%好呢，还是充个95%左右啊？那按照您的这个用法的话，咱们说建议还是不要把它充到100%，而且不要把它充到100%之后呢长期停放，因为你这种载货的车呢，它是属于重载车啊，它这个电耗要更大一些，电池的负荷呢也就会更高一点，优先还是充到个90%-95%吧。如果说啊你的车呢是磷酸铁锂这个电池，因为大多数的可能货车用的是磷酸铁锂的，要用的这个多一些啊，就充到个90%-95%是最合适的，千万避免100%高压状态满电，因为这个重载放电的时候呢，电池衰减的速度会慢很多啊，这个续航基本够用，也不会差您太多的里程，所以就还是说不要充到100%这样放一整晚，建议就是说你把它充满之后呢，就赶紧出车啊，这样对这个电池伤害会小一些。满电静置这个最伤的就是磷酸铁锂电池了。还有一个补充啊，就是您这个车呢，建议每到3天到7天你要把它充满一次，充到100%，用来校准它这个 BMS 电池管理系统，避免这个续航虚标啊，电量显示不准这样的啊，所以电池不要充太满。再来看一下线上的吴先生，是想买新能源车。你好，吴先生。
1: 你好，你好。
0: 你好，说说您的想法。
1: 我就想咨询一下王老师和你，想买个电车，想哪个电车最好？
0: 你这个有点笼统啊，这问题。您大概是想买一个多少钱的、什么样的电车？轿车 SUV？
1: 10几万到20多。
0: 15到25，要个轿车呢，还是要个 SUV 呢？
1: SUV 吧。
0: SUV。15到25。有没有什么就是对于车的尺寸有要求的？
1: 就5座就可以了。
0: 啊，5座。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建议还是看看那个销量大一些的，像比亚迪那个泰七。
1: 我说
0: 看了没泰七？
1: 我就说还是支持国产车吧。
0: 这个价位毫无疑问还是看国产的吧。因为这个价位当中国产车它更实在一点，而且选的可选性也多一些。是国产车主要发力的区间，刚才只说了一个啊，卖的好的泰七，然后呢那个长城猛龙 Plus， 还有呢长安起源的 Q07，
1: 哎可以说
0: 啊，这些都可以买。你要是想要那尺寸更大的，吉利银河 M9， 还有新上那个50的那个华劲 S， 啊最近也都问的人很多。
1: 50那也可以
0: 啊。这两个车都是5米2的大车，全尺寸 SUV。如果你对于空间没有那么大需求的话，我建议你就选那个泰七或者是猛龙 Plus。
1: 猛龙 Plus。
0: 这两个。
2: 给你说的是哪款车，你知道了没？
1: 猛龙 Plus。
0: 你去看看啊，泰七 PHEV。我感觉您现在对于车呢还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构想啊。所以你就先去看，说的这些车没问题，去看。
2: 你先不要着急，这个话得给你说透。你家里有没有充电桩？
1: 可以装。
2: 确定可以装啊！你不要看着你的邻居装了，轮到你，可能他这个电容电阻就不够符合了，就不给装了。所以说，你先到物业，你先问一问，然后国家电网打个客服电话，你在哪个小区，在哪个片区，先问一下，你这个车位能不能装。他会派专人上门给你测量的，测量了之后说可以装，这个时候你再去选车。你如果说没有充电桩，没那个充电的便利性，而且一年就跑个10000-20000，我倒建议你买个轻混，买个油车之类的就可以了。
1: 有可以，一个我看他们地下桌。

0: 那不少呢。
1: 啊，对，是，就怕这个他们把电容用完了啊，你去问一问吧。
0: 行，
1: 好，吴先生，
0: 谢谢，
1: 你刚说那几个车你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啊，
1: 喜欢哪个买哪个都不会错，价格也都接近啊。
0: 好，谢谢谢谢。
1: 嗯，好，没事，那先到这儿啊，吴先生。
0: 天天都听我节目。
1: 哎呀，谢谢您支持。那这样吧，我们给您送个奖品吧。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关注吧？
0: 有关注，有关注。
1: 啊，你现在发你的姓名电话，然后我们给您送奖品啊。
0: 好嘞，好嘞，谢谢叔。
1: 是两瓶酒送给你，
2: 伊利兼香。
1: 对，伊利兼香酒，回去尝一尝。
0: 谢谢。
1: 啊，买上那个车之后呢，庆祝一下，把这酒开开。
0: 好嘞，好嘞，
1: 尝一尝啊。好，那吴先生，别忘了发姓名电话，现在就发啊。
0: 谢谢。
1: 嗯，你会收到一个回执的信息，凭着这个回执信息去领奖就行了啊。
0: 谢谢你、
1: 不客气。好，也感谢吴先生的支持，那也提前祝您购车顺利啊，谢谢。好，那我们先到这儿啊，吴先生。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啊。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是朱先生啊，他有一个换车的事儿。你好，朱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1: 哎，您好，来说说看，你也想换车了。
3: 我有一段子有一那个2013年的上海英龙，
1: 啊，
3: 加了个气罐，
1: 啊，
3: 那跑了这十几年了，我想换一个车。
1: 啊，可以，那这个英伦要评估一下吗？先，
3: 英龙评估一下也行。
1: 评估一下，好。
2: 跑的公里数少，还可以值一些；如果跑的公里数也多了，那我估计不是钱的事儿了。跑了多少？
3: 29万多，
2: 20万。有气罐儿。不可能只卖3000，应该3000到5000这个区间。如果没气罐，如果卖的话，报废的话都能给个2500到3000，但你实际在二手车市场卖，可能都卖不到这个价。
1: 嗯，2000-3000块。
3: 就是拿那个补贴还好一点。
2: 补贴这个政策你要吃透，2013年6月30号之前的汽油车允许你报废，2015年6月30号之前的柴油车。鼓励你报废换新车，那所谓的绿牌是2019年6月30号之前的车，鼓励你报废。
3: 我是2013年1月份的。
1: 哦，那可以。
2: 那你换车它也不一样呀，置换是6和8，那报废给的是10跟12。
1: 嗯，那你这个车其实拿去报废好像是更值一点吧？
2: 嗯，
1: 因为你补的这个要更多一点嘛。
2: 对。
1: 啊，卖也卖不上钱。拿一个废铁钱，然后再拿点报废补贴钱，啊！
3: 我就再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每年就是个1万公里左右，就是有时候出去嘛，出去玩一下，就是买个，买个那个啥，像那个阿尔卑斯荣放混动的，还是，纯油的好呢？
1: 就是看蓝牌车嘛，是吧？
3: 我就一年就是10000公里左右，
1: 也是10000公里的话，买个电车也省不了太多。
2: 你买个混动的可以，它这个模式叫轻混。然后呢，车辆购置附加费该交交，该装修装修，一年才跑个1万、1万5、2万。我觉得丰田品牌给你带来的一面呢，就是皮实耐造，保有量大，稍微用一点点心，故障率都会非常非常低。这不就是作为咱们消费者家庭用车所需要的吗？
3: 我用车嘛，就是长期持有嘛，像我这辆车跑了十几年了。
2: 英伦就感受到这个氛围了，对。
3: 啊，对。
2: 20多万公里一直在坚持，您是经常加油开还是加气儿在开？
3: 就是经常也是加气。
2: 我问你个事儿啊，加气时间长还是加油时间长？
3: 现在加气也快了，进去就加了。
2: 哦，那就方便多了。前两年。
3: 哦，跟加油差不多一样的。
2: 前两年我开一桑塔纳去加气儿去，我们单位小伙不都出去忙去了吗？哎呦，我呲呲的排了25分钟。
1: 现在方便。
3: 我们都是早上5点钟起来就排队。
1: 哎呦。
2: 哦。
3: 那是冬天，就是不给私家车加气，它是限制的呢。
2: 哦，冬天的时间。夏天没这个情况啊。
1: 现在方便多了。
3: 现在冬天也起多了，也没限制。
2: 哦，
1: 是呀。现在你看好多车都不加气了啊，带罐车都是稀有绝版的，都充电去了，所以也没那么多人加气了。对，所以刚才你说那些车啊，你像买个荣放啊或者 CRV 啊都可以啊，你一年跑的不多，我觉得你买个油的就行了。 你买那个轻混还多花那些钱。
3: 对
1: 啊，买个油的就够了。
3: 但那个荣放和威来它，它这两个车有啥区别？
1: 一样的，
3: 一样的哦，
1: 一样的。你就看对哪个便宜哪个好看，你买哪个吧。
2: 车这个东西你也不能太便宜了。你像那个荣放呢，它一路走来代数更加成熟嘛，一汽丰田嘛，那还一个广汽丰田，它是后面才来的嘛，一个显得要更加时尚，一个显得更加沉稳。有时候买车根据岁数坐进去，对不对？方方面面你都得去感受一下深度。
1: 嗯，
2: 不像以前了，你现在去 4S 店，销售员很热情的接待了你，走大哥咱们试一圈，对不对？填个单子上路去感受。
1: 嗯，
3: 对对对，
1: 可以看这两个车没毛病。但是还有一个推荐啊，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吉利的星越 L。
3: 星越 L
1: 对，也可以看一下，油耗可能会比他们稍微的高出一点，但是你论配置呀、质感呀、动力呀会更好。星越 L 啊，因为你一年一万公里嘛，你说耗油也耗不了太多的油，一公里可能比你这个荣放贵个两毛钱、三毛钱，最多了。
3: 哦，那也贵不了多少。
1: 对呀、啊，你公里数小嘛，所以这个星越 L， 它整个的质感会更好。
3: 哦，
1: 好吧，那您去看看啊。
3: 好好，谢谢 啊。
1: 行，那我们先到这儿，朱先生。
3: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会买车，我是彭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老朋友，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有朋友还在问说，刚才那个荣放车主的电话能不能再给一下啊？行，马先生他有一个25年的一个不是荣放，人家是那个是锐放啊，25年的锐放。跑了20000多公里，如果有喜欢这个卡罗拉锐放的话，可以跟马先生联系，电话是18599125912 18599125912。线上的下一位是牛先生啊，有一个21年的皮卡，日产皮卡。你好，牛先生。
4: 你好，
1: 来介绍一下您的皮卡。
4: 是自己用的那个技术车。
1: 嗯
4: 嗯。现在公里数是10万多吧，还不到11万吧。
1: 嗯
4: 啊，
1: 嗯，
4: 想评估一下这个现在这个价位。
1: 嗯，
2: 先不说公里数呀，也不说自己用的，
4: 啊、
2: 你得告诉我们日产什么皮卡呀？车型啊？
4: 锐奇六。
2: 哦，锐奇
4: 六。
2: 明白了、
4: 啊。
2: 多少钱购入的呀？
4: 21年，我看是14上路吧。
2: 嗯，跑到现在5个年头、
4: 啊、
2: 多少公里？
4: 将近11万。
2: 哎呦，我觉得5万块钱难呀。
4: 5万块钱难呀。
2: 哎呀，我觉得我个人的感觉真的是这样的。
4: 啊，
2: 有些车呢从外观看很大气，车头很饱满，但实际它的保有量很惨淡。有些车你看广告都不打，它的保有量、它的销量是不容小觑的、那一定是有它独特的魅力和亮点的。
4: 嗯，
2: 日产有些车当年卖得好，有些车卖得不好。当年我记得还有些面包车，你看看那个价格居高不低，说是用料很扎实，但实际它新车卖的销量非常惨。
4: 嗯，
2: 我的感觉5万困难。
4: 5万都困难。
2: 是的。
4: 那就还是自己留下用吧。
1: 对，也是不卖
2: 微信哦。嗯
1: 啊，
4: 主要是签车的一个15年报废嘛。
1: 啊，对，你这个是。
4: 对，主要是那个是吧？
2: 是，
1: 对，跟它的年限
2: 也
1: 有关系，
2: 也跟它的用途方方面面都有关系。
1: 嗯，
4: 对，
2: 你这款车谁给它背书了？对不对？你看人家长城那个炮，记不记得？
4: 嗯，
2: 你看那一背书，大江南北那个销量，
1: 嗯，
2: 多可观呀！后面又来了山海炮。10几万的一个皮卡，你看到了最后20多万的版本、30多万的版本应运而生啊、
1: 嗯！对，而且现在还有其他用途，就是你开15年也能开、往上开的皮卡都有。前两天还评了一个比你这个猛多了的啊，那是一个猛禽，哎，不是猛禽，就是 F150 3.5TT 的那个、
2: 嗯，
1: 哎，那个车18年嘛，还是19年，还是17年吧，反正10万来块钱。那个车当年比你这个可猛多了
4: 啊！哦，
1: 啊，
4: 对，
1: 福特 F150 呀，那可是。
2: 所以说买车有时候不要光看性价比，

0: 量还是要看一看所谓的它的保有量，真实的保有量。
1: 嗯，对对对，
2: 好吧，牛先生，那就您参考价格啊。
1: 嗯，好，谢谢。
2: 嗯、好，再见。再来看下一位是布女士，要评估她20年的英菲尼迪。你好，布女士。
3: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
2: 好，
3: 老师好。
2: 你好，介绍一下。
3: 这个英菲尼迪是美系进口的一辆车，然后公里数是11万，现在。
2: 啊，
0: 什么车型？英菲尼迪只是
3: 越野七座。
2: 嗯，这个车的车型叫啥？
3: 车型
2: 啊，英菲尼迪那个 F X
3: 德，我看是德宝 Q I Q X 八零
2: 啊 ，Q X 哦。
0: 这个车是谁的
2: ？QX 八零。
3: 车目前在我老公名下。
0: 是几手车？
3: 不是一手车。
0: 对，我说你可能
3: 进口。
0: 对，不了解的原因是在这。这个叫 QX 八零的，当年买这个车价格不菲呢。你们家爱人
3: 对
0: 什么时间购入的？
3: 他是22年。
0: 花了多少？
3: 这个、车进来的时候是2020年挂的第一个落户牌照嘛。
2: 嗯，
3: 当时拿来的时候公里数也不多，公司需要用。
0: 嗯，现在怎么了？油耗太大了，不要了。
3: 对，用的少，商务接待也少了，现在公司基本不用。
0: 明白了。
2: QX 八零现在这新款还能卖119万，138万的版本也有。
3: 是原装进口的美系，在加州，我看那个登记。
2: 明白了，就是美版的啊。
0: 美版的当年18款110多万的指导价，到了19款，中东版本的90多万就能入手了。是这样的，美版的配置要更加丰富，加版的也同样。一个点儿啊，这部车车况怎么样？精品还是表现非常一般？
3: 精品开的少嘛，你看好几年。
0: 明白了，那您期望多少钱出手？说说自己心里的这种期望。
3: 期望，看市场价吧，这个也不能看自己
2: 期望，可能他
3: 因为目前
2: 也没啥想法。
3: 车的价格，
0: 那我就
3: 当时肯定50-60万接来的。
0: 那我就大概给您普一普，能值多少钱，仅供您参考，好不好？
3: 啊。
0: 这个很多大排量的车呢，其实卖的整体来说有好的，也有很多不好的。你比方说日产的大途乐5.6的排量，日产的高端嘛，英菲尼迪 QX80 更大，也是5.6排量，两款车是有渊源的。但是保有量越小，它叫小众，对不对？当年100多没毛病，现在能不能卖个40万？能不能？你得自己问问自己。我觉得车况除非精品中的极品，遇到喜欢的消费者会买单，但是哎呀不好碰啊。
2: 嗯，那就是好出点的价40以下。
3: 这个留一下电话吧。
0: 陈，
2: 好，您说。
0: 报电话。
3: 戴先生啊，13899856113。
2: 13899856113，跟这个戴先生联系，是吧？
0: 祝好运
3: 啊。
0: 好
2: ，那我们先到这儿啊，再见。
4: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8，加微信13491-1988。
5: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6: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5: 云端部署5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7: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呢还由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最后呢再来看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好多车要评啊。这边有个冠道 R2 款四驱限量纪念版，224,800，5万公里， 4S 店说给他给110万，行不行？
1: 哎呀，我觉得差不多该出嘛。如果 4S 店你只问了这一家，觉得心里面还没达到你的期望值，那你不知道怎么做，那我告诉你，车是您的，你卖给谁都有自己的权利。二手车市场大门给你敞开，比方说华林二手车市场、赛伯特二手车市场、米全、通惠、天惠，对不对？还有包括天宫、还有月河，都可以去转转嘛。
0: 4S 店给110,000，你多转转也许能碰到一个更好的价格，但这个110,000王老师觉得差不多还是便宜了？
1: 我说实话啊、我觉得现在的车，哎，你卖对了就能多卖点吧。
0: 哦，那就是可能还能够
1: 方向
0: 啊多跑一跑啊，就像你当时去买车一样。
1: 你想拿补贴没毛病，补贴不是 4S 店给的，是国家给的、你的车卖给你邻居价格卖的高，你也有权利卖呀。
0: 嗯，那也许可以再碰一碰啊，再转一转有没有更高的价。还有 YXK 说他的车是一个23款的捷途旅行者，2年3万公里，尾门换过，能值多少钱？
1: 哎呀，赔呀、赔的厉害呀！我觉得这款车9万5到10万块钱。
0: 9万5到10万。
1: 对，我个人的理解啊。
0: 好吧，这是那个方方的那个
1: 方
0: 盒，对、
1: 哎，
0: 方盒子的鼻祖车型也算是
1: 有气质的一款车。
0: 最后再来帮助这个小方块发布一下他的领克08，这车开了1年0-3个月才跑了40,000来公里，啊、不应该用才跑了啊，因为1年0-3个月40,000公里还挺多了，续航是120公里的续航，小刮擦想出手，喜欢这车的联系18699165920，18699165920。节目时间有限，跟各位聊车先聊这儿，但线下可以来找王杰老师评估车剩余价值。最后王老师留个地址电话。
1: 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的天山景轩花园门面，车小白，大家路过了想聊聊买什么车，什么车更适合你，或者评估一下自己的爱车，评估免费，评估鉴定都是免费。我的电话13491-1988，微信同步13491-1988。
2: 晚上7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画册我看过。
1: 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
1: 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3: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4: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3: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4: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2: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7号。

0: 乙类 OTC。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7点整，各位正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应该这会儿应该叫晚上了啊，晚上好。假期真的是转瞬即逝，不知道这会儿路上的各位朋友们都行进到哪个位置了，也欢迎大家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与此同时呢，来盘点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一些通行情况。通过高德大数据排行榜看到，现在比较拥堵的有中湾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比较慢啊，平均时速9公里每小时。还有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水墨沟路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3公里每小时。还有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双向目前平均时速都是在16公里每小时左右。包括目前的团结路啊，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这一节目前平均时速也是比较缓慢的，是20公里每小时。这会儿看一看各位朋友们到哪儿了吧，这会儿应该是基本上都在返程的途中了。看到还有天山这位朋友在问说，这个皮卡车辆市区可以通行吗？高峰期还限行不？正常来说的话，是看您这个驾驶证上登记的，就是它这个车型具体是什么啊。正常来说，你在早晚高峰的时候都是不可以进入到高架桥上的。另外呢，今天也是6月21号了，我们也迎来了夏季的第四个节气，就是夏至。同样呢，今天也是父亲节，父亲节遇上夏至，不知道这会儿大家就是带着自己的家里人，跟着自己的父亲都准备去吃点啥啊，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刚刚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小凡同学也在此时此刻正在跟我们分享最新的路况，说这会儿东外环观察员来了啊，目前东外环红山路和陕西大厦这一块的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收到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连线到了三平服务区的王子威，也有请王子威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三平服务区的一个通行情况吧。您好。
1: 主任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目前咱们三平服务区这边是车和流量适中的，没有说是造成这种交通拥堵的情况。然后咱们三平服务区呢车位也是充足的，可以正常为过往的司乘人员提供如厕呀、餐饮呀、购物呀、这充电啊等等这些服务。
0: 今天这一会儿应该是来到了一个返程高峰期哈，三平服务区这一会儿的客流量、人流量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个增加的趋势？
1: 目前有增加的趋势，但不是特别的明显。
0: 哦，就是还好啊。
1: 对，还好。
0: 好嘞，好嘞，那所有的朋友们也可以这一会儿放心的出发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好嘞，明白了啊，那咱们就先到这儿。
1: 好的，主任，再见。
0: 嗯，再见。这一会儿呢，如果说还没有踏上返程道路的朋友们啊，咱们也可以放心大胆的走了。但是这一会儿呢，与此同时啊，如果说有朋友们行进在阿乌高速当中，我们今天呢也是联系到了克拉美利服务区的麦尔丹，接下来呢也有请到麦尔丹为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克拉美利服务区的一个客流情况吧。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嗯，这
2: 我是克拉美利服务区负责人麦尔丹。
0: 嗯，
2: 今天克拉美利服务区车流量达到3400，然后人流量达到28000。
0: 嗯，
2: 但是现在这段时间就是克拉美利服务区高峰时间段已经过了，基本上没有太多车了。
0: 嗯，
2: 如果大家需要上卫生间或者加油充电都是非常方便的。
0: 好嘞啊，就这一会儿基本上客流也是比较平稳的嘛。
2: 对，
0: 明白了啊。好嘞，好嘞，那咱们也先到这儿啊。
2: 好，主持人，再见。
0: 好。与此同时呢，也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签到打卡信息。看到云淡风轻这位朋友在跟我们反馈啊，说目前金桥路北向南方向现在这儿是有一处红绿灯出现了故障，是红灯与黄灯同时的亮起，您可以点击一下我们的头像，在我们的就是公众号当中啊，有一个专门的小板块叫做949帮您问，大家以后如果说遇到了一些道路通行的，你像这种红绿灯的问题或者是一些井盖突出的问题，包括一些路面坑洼不平的问题，都是可以在949的这个949帮您问里边来进行反馈的。一条路一航向，一分为二的远方。同时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啊，我们也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每天应该算是晚上啊，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为大家正在直播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晚上好，我是珊珊。刚刚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就有朋友在说啊，这位阿斌这位朋友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能不能给我一个中石油礼包？大家只要分享一些这个温暖的，或者说传递温暖的美好的信息啊，都可以的，都是有机会的。另外呢，我们来看到有一则寻物启事啊，是蒋先生在6月20号，也就是昨天的晚上10点17分到11点20分，从南山的永丰乡到新华林的路段，行驶在216国道和连霍高速的时候，不慎丢失了摩托车黑色边包一个。因为在这个包里边啊，都基本上是一些户外的露营设备和照相机的一些设备啊。如果是有这个捡到的朋友们，大家可以跟蒋先生联系一下，联系的电话呢是150-9905-6700，150-9905-6700。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夏至一到，空气中便漫开火热气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即将登场。老话讲，冬至饺子，夏至面，这独属于节气的仪式感，也藏着日子绵长，岁岁安稳的美好期许。天气炎热，适宜静心修养，别为小事动气，避免剧烈运动，心静自然凉。

0: 晚间开心路路通陪伴路上的各位啊，晚上好，朋友们，我是珊珊。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此时此刻，我们再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签到和打卡信息。我刚刚就看到慈游发的这条信息了啊，说这个珊珊晚上好，一个月没听节目了，好久不见，好久好久不见啊。但是我翻了一下这个聊天记录，慈游你好像昨天也在听啊。下个星期呢，可以锁定收听一下每天中午的午间一路畅通，还有每天晚上的视频直播，我都在呢啊，常见常听。还有大圣归来目前也在分享最新的路况了，说珊珊晚上好，西外环的北向南在居然之家辅道这个位置现在是大堵车，是因为前方有事故还是怎么回事？就是西外环刚好一下来然后往居然之家那儿走是吧，我以前经常走这条路啊，也有一种可能是今天晚上大家可能都是在返程的途中，或者在回家的途中，或者是这一会儿可能刚刚准备晚上出去吃个饭，或者等一会儿啊大圣归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走到前方之后看一看到底是有交通事故还是就是正常的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国华师傅这会儿也是准时来打卡签到了，各位朋友们晚上好，晚上好。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我看到大圣归来这会儿也在说了，说就是西外环北向南居然之家这个位置呢，前面好像是畅通的，因为大圣归来在主道走的呢，说主道是畅通的，那他其实就应该是常规的拥堵啊，因为这个时间点其实在工作日的时候一到这个时间点就是这一小节儿，他会有一点点的拥堵，因为涉及到一个汇入和驶出嘛，刚好两个汇入口是挨着的，流量会比较的大。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哦，我刚刚看到这位叫做白建堂的师傅正在分享路况啊，说刚刚大圣归来反馈的，在西外环北向南居然之家辅道这个位置流量特别大。这会儿呢，也看到白建堂这位师傅说了，在居然之家辅路呢是有施工的，在这儿有在修剪树枝和灌木丛的。好累啊，那方不方便跟我们继续的分享一下，大概是在左边车道还是右边车道？通过这个照片我看到了，在最右侧车道啊，朋友们提前往左车道变一变，行进速度就会快一点啊。

晚间开心路路通陪伴路上的各位晚上好，我是珊珊。晚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刚刚看到小丸同学说想听一下鹿晗的勋章，没问题啊，来吧。

0: 2026年6月15号至6月21号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严控能耗，提质增效，携手奔赴低碳未来，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1: 这一会儿呢，看到路上的朋友也是在跟我们分享最新的路况啊，像 KLL 吧，这个应该是，还是 KII 这位朋友啊，说目前的西外环高架这儿有三位年轻的朋友骑着三个人骑着一辆摩托车，而且没有戴头盔，直接就上了高架，这确实太危险了啊。还有看到这位朋友没有网名啊，说能不能放一首鞠婧祎的花。好嘞啊，现在这首就是了。永平师傅在分享说声线跟刘瑞的很像，真的吗？我觉得就是听多了之后就会发现大家每个人的发音习惯或者说话的方式都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大家其实多听一听就会很快的分辨出我们几个人了。

我还看到提灯的萤火虫这会儿也在问说，下午好，我想问一下，现在去机场走机场高速堵不堵？不知道您具体是从哪儿出发的，如果是离得比较近的话，现在马上就能出发。现在看到机场高速没有拥堵的情况，只是在木材厂立交这个位置稍微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缓行，就在外运寺桥洞这个位置啊。但因为这个实时的路况呢，它可能就是5分钟到10分钟，它就会有一个非常快速明显的变化。您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咱们的始发地是哪儿，出发地是哪儿啊？还有心不动则痛这位朋友，哎呦，这个网名取的啊。说这一会儿呢，西山的兵团工业园到西山高架都是一路畅通的，想听一听彭佳慧的《相见恨晚》，可以吗？可以的，稍后啊，一会儿给您放。还有安妮瓦尔说，哎呦，一点都不像刘瑞啊，说我不唱一首吗？那个什么的，今天要陪大家4个小时呢，到晚上不是还有美好的夜晚吗？别着急啊。

晚间开心路路通陪伴路上的各位，晚上好，朋友们，我是珊珊。刚刚呢，看到有朋友在问啊，这位 Z 这位朋友说，从乌鲁木齐到机场堵不堵车？这个具体是从乌鲁木齐的哪个位置？说实话，却太笼统了啊。说得更详细一点，我们也能帮您看得更仔细一点。还有翔这位朋友也是在分享最新的路况啊。目前88中往新一路方向，现在都是一路畅通的。好嘞，收到了啊。还有黄四儿这会儿也来了啊，说珊珊晚上好。哎呦，真的好久不见了。说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最近太忙了，没有顾得上听949。目前呢，华林立交桥的桥面上双向都很多，一路都是飘红的。好嘞啊，咱们也耐心等待一下，或者就是持续的把949交通广播打开，我当您的路搭子，行不行？刚刚看到"心不动则痛"，说想听一下"相见恨晚"，来了啊，来了。

0: 晚间开心路路通陪伴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刚刚呢看到好几位朋友都是给我们发来了语音，咱们一条一条来过一下吧。首先呢是看到6120这位朋友啊，晚上好。
1: 因为西外环北向南那个出口，
0: 嗯，
1: 车道有工人在修建树，
0: 停
1: 了一辆货车，过了那个口子就好了。
0: 说的应该是西外环，然后要下居然之家的那个口子啊。刚刚也是有听众朋友们给我们拍来了一张照片，能够看到在那个位置呢。不知道这会儿移没移走啊？也可以在大家也可以再持续的互动一下。还有董董这位朋友的语音，晚上好。
2: 苏州路桥底下四车连撞，造成大量拥堵。
0: 春晖路是吧，我刚听的，再听一遍啊。
2: 苏州路
0: 啊，就是春晖路啊，四车连撞，所以在这个位置流量，这会儿车流量稍微有点大了，朋友们如果行经在这个位置的话也是耐心等待一下。另外看到刚刚钢蛋儿也来了啊，晚上好啊钢蛋儿。
3: 双流地区有小珊珊，下午好。
0: 下午好。
3: 河滩路由北向南从上山河比较桥一直经过了东京城高架，经过了车别主干的跨线桥，
0: 嗯，
3: 现在快到这个卡树桥所车流量大，请稍微的缓慢。
0: 行呢啊，走慢一点啊，拉开跟车间距啊。还有王琦这位朋友在分享了啊，打卡签到，从乌鲁木齐的城北大道一直到天山机场都是一路畅通的。还有白建堂这位朋友说，珊珊啊，这个清源路和丽源路真是一路畅通，路上就我一辆车嘛。我们现在呢也带着大家来过一下高德大数据的一个拥堵排行榜吧。其实现在看到啊，河滩整体的通勤情况还可以，只是在部分的节点稍稍的会有一些拥堵。首先是从广汇立交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的这一节，目前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以及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这一节，整体的时速都是13公里每小时，行进速度偏慢。还有水墨沟路的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是14公里每小时，也是稍稍有点偏缓慢。另外还有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看到行驶速度也是比较慢的，是17公里每小时。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高德大数据的排行榜，其实也能够看到河滩整体的流量呢，一个还是集中南向北啊，整体的流量还是集中在西大桥这个位置，因为前方的那个布料市场经常会有一些这个出租车也好，或者是网约车师傅也好，会临时停靠在最右侧车道接一接乘客，所以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你也可以最好啊，咱们把车提前变道到最左侧车道，行进速度呢就会稍微快一点。另外就是在华林立交桥这个位置，现在来看也是稍稍的有一点点的拥堵啦，包括连接的西红西路目前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哦。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信息啊，还有这个头像是一个卡通，然后头顶了一个小猫咪的这位朋友，目前的东泉路到东二环都是一路畅通的，而且说这个车太少了，车少还不好呀，车少不好吗？但是在东二环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限速行进啊，提示一下大家，别问我为什么知道了好吗。还有佳佳这位朋友说，大巴扎正常通行吗？我们刚刚看到的跟大巴扎连接的团结路是稍微有点拥堵的，包括我今天我在一个小时之前是刚从大巴扎那个位置过来。其实团结路拥堵主要还是因为连续好几个红绿灯的影响嘛，大巴扎那儿呢是因为其实也还好，你多等待一会儿都是能过来，都是正常的。但是你路过这个位置的时候，你一定记得不要抢黄灯，一旦有一辆车抢了黄灯过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他三个方向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糟糕的局面了，就都走不了了。这位朋友说，东二环我开80，他们最少开120超我，东二环的这个限速就是80啊，而且是 提示一下朋友们吧，这个限速抓的是比较的严的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按照这个限制的速度进行行驶。艾琳也在分享最新的路况，珊珊晚上好，晚上好啊，说从新疆大学往东二环再往米东方向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好嘞。还有董董这位朋友说苏州路河滩快速路怎么了，是拥堵还是畅通？还有星象阳光这位朋友说，我准备开车去地铁站接我的媳妇儿，怎么一上车感觉进到火焰山一样，车是停到地面的吧，下次你往那个阴凉的地方扎一扎啊！我今天来的时候是下午的5点多，我都感觉咋那么热呀今天。还有翔也在分享最新的路况，目前的鲤鱼山北路是双向畅通的。还有王琦师傅这条刚刚念了没有啊，从乌鲁木齐城北大道到天山机场是一路畅通的，那就是现在这个木材厂立交这一块流量也还可以是吧。看到有一些朋友发来的语音，稍后一段定点宣传之后咱们一条一条回来再过一过啊，也欢迎这一会儿大家把更多的最新的路上的通行情况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形式分享给我们。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6: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这一会儿呢看到有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啊，咱们一条一条来过一下，还会再见吗？这位朋友来吧，晚上好。
9: 上车最近99中二环由南向北，过完雪山山隧道之后往农城街那个方向，就往河马天新区那个辅道那里有，直到进辅道的时候有4-5个车撞上了，
0: 哎呦，
9: 然后交警在现场，过往车辆从曲兰山隧道一过来的时候前后。
0: 好嘞啊，特别感谢您的温馨提示，也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明天呢也就是要进入到夏

0: 那一周的第一个工作日，新的一周就要来临了。这会儿应该很多朋友都是在返程的路上，所以大家行进在路面上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慢一点啊，仔细观察。我刚刚看到 ZHB 这位朋友也在分享，说东二环南向北河马泉出口前5米的右侧车道有2车发生追尾，大家一定要慢一点啊。还有一笑而过这位朋友也在分享说，珊珊下午好，喀什东路的东向西长春路的路口目前车流量不大。好的，收到了啊。还有多吃雪糕。晚上好。
1: 九九九九号的路况，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往苏州路桥进蜀道，然后一直拐上苏州路桥，这个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堵，桥面上一直堵炸掉了。
0: 流量特别大，是不是？是因为这儿有事故吗？还是什么的影响？也希望多吃雪糕这位朋友走到前方的时候，跟我们能够持续的更新一下实时的路况。还有彭 ZI，晚上好。
2: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西昌快速路由东向西进隧道口，车坡有点堵，行驶缓慢。
0: 薛波有点堵，收到了啊，还是稍微慢一点吧。另外，我刚刚看到比拉利这位朋友说放一首周杰伦的《以父之名》提提神，放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是说你困了的话啊，我建议你赶紧把车往能够正常停车的地方你停一下，你哪怕稍微眯个15分钟，你再继续去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尤其是这会儿，我不知道大家吃完晚饭了没有啊？我觉得尤其是吃完饭了之后会很困很困的，真的可以稍微的闭目养神一会儿，躺一躺，咱们再继续去开车，好不好？

0: 这一会儿呢，刚好也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信息啊。王琦师傅也在分享，目前的天山机场到港旅客不是很多，出租车和网约车都是运力充足的。还有我像我吃我胖这会儿也是来打卡了啊，说珊珊你已经吃完饭了吗？嗯，还没呢，准备今天上完美好的夜晚呆呆的去吃个小烧烤吧。心向阳光也在说啊，说这个吃完饭开车是非常容易晕碳的。我估计这一会儿应该是真的很多朋友都是刚好出去吃饭的路上，或者是已经吃完饭了啊。如果这个时候大家开车的话，还是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咱们仔细一点。还有新疆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晚上好。
1: 清华陵园米东方向下了那个上山，下了上山河立交桥。
0: 嗯，
1: 在中间车道一辆半挂，一辆 SUV 刮蹭了刮。
0: 好嘞啊，在哪个车道暂时还没有跟我们分享，就是从新华陵往米东方向上了上沙河立交桥之后，目前是看到了有两起的，有一起的两车事故啊。还有钢蛋儿也在分享最新的路况，目前喀什东路东向西在四平路的路口这个位置车流量有点大，大家也耐心等待一下。还看到了桃子和星光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啊，稍后呢继续的后续的一个小时我们继续陪伴路上的各位，这条消息我们也等到下一个时段再继续的来捞一下啊。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晚。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依旧是我，还是珊珊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个小时。晚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博士伦润眼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在今天这个第二时段，晚间开心路路通的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跟大家发一则这个寻人启事啊，希望如果说在路上行进到的朋友看到体貌特征比较相似的，能够联系一下。寻找的是一位叫做陈百灵的男士，今年77岁，身高在1米6左右，体型稍稍的有一点偏胖，在今天早晨的6:30左右，从太原路的水利厅工程处家属院走失了。走失的时候，上半身穿的是一个灰色的二道背心，下身呢搭配的是一条黑色的短裤，脚上穿的是一双黑色的布鞋，头发比较少，拄拐杖，因为走路呢比较缓慢，稍微带一点点的河南口音，但是因为现在稍微有点上年纪啊，这个说话不是特别的利索，所以希望呢，如果说我们在路上碰到了这种体貌特征比较相似的，可以联系陈先生。陈先生的联系电话呢是13。

0: 13391119 13391119 13391119，再重复一遍啊。是今天早晨的6:30左右，从太原路的水利厅工程处家属院走失，上半身是一个灰色的二道背心，黑色的短裤，一双黑色的布鞋，身高是1.6米左右，体型偏胖一点点啊，但是不是说特别胖，稍微带一点河南的口音。希望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看到了相似体貌特征的这个老人，能够积极的跟陈先生联系一下，联系方式13392411119 13392411119啊。刚好这一会儿我们再来过一下路上各位朋友们的信息。还是刚刚这位朋友啊，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形容这个头像。目前分享了一条最新的路况，是东泉路的东二环到八道湾河马泉出口这个位置是有事故的，而且呢目前最右侧车道的车流量稍稍有点大，大家如果经过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提前的变更到左侧车道啊，我们行经的速度会稍微的快一点。另外看到冰冰给我们发来了语音，晚上好。
1: 珊珊晚上好。
0: 晚上好。
1: 雨中大道双向畅通。
0: 收到了啊，今天是在这会儿终于收到了一条比较畅通的路况信息了，因为其实今天从7点钟的节目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起在路上的交通事故了，真的是再次提示各位路上的朋友们，行进的速度慢一点啊。还看到小凡同学这一会儿说，山楂冰西瓜安排上呗，另外能不能放一首夏天的风，可以呀，这首放完就给你放啊。我还看到阿菊师傅在说呢，说好热呀，哎，真的今天的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我今天下午出门的时候都感觉跟大中午一样啊，热，就是闷热闷热的，上车得第一时间就得把空调给打开。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和未来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2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就是今天啊，是一个多云的天气，24到34度。明天22号的白天到夜间是也是多云，23到28度，稍微会凉快一点。后天周二是晴天，23到32度。大家在比较热的天气当中，一定要注意防暑。还看到这位朋友说，哎呀，把这个节目都整成点歌台了。其实我们也是得给大家放一放这个电乐的，大家如果有想听的歌曲的话，当然也是可以跟大家放一放的啊。

另外呢，不知道最近这两天有没有朋友有出游的计划的，如果有的话，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就是昌吉浓情端午会享昌吉云闪付消费券，19号的12点就已经开始抢购了啊，已经开始抢了，19号一直到21号是每天中午的12点持续发放，零售百货满100减10元，满200减30，满500减60，餐饮呢是满200减30，满500减80。大家记住啊，这个是每人每天每种面额可以领取到一张，是当日有效的，过时就得作废了。所以大家领取这个优惠券之后，一定要及时的进行使用。另外呢，大家打开云闪付定位到昌吉就可以领取到这个优惠券了。在这个页面当中呢，可以查看可用的商户，游玩首跟。如果是游玩呢，是首选，当然我们也是首个跟大家推荐在昌吉市杜氏生态度假区。

乌鲁木齐开车40分钟左右就能够到了，有海洋的水世界、冰雪乐园、欢乐王国，还有非遗小镇四大园区，还有泡沫大战、水上电音节。如果是应届的中高考生，大家一定要保存好准考证，因为凭借着准考证可以免门票，园区可以露营，也可以垂钓，品特色美食，入住养生小院。大家记得定好闹钟啊，每天12点啊，上午12点是准时抢购消费券的。端午到昌吉，尽享惬意的假期。还有我们是朋友这位朋友也是分享啊，说珊珊晚上好啊，今天真是太热了，都没法出去了，感觉今天呢是在家用思路试听听了一天949的节目，说今天我也是值班到11点嘛，是的是的，今天一直会陪伴大家到晚上的美好的夜晚。

我刚刚呢看到硕果在问啊，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播报了一则寻人启事，是叫做陈百灵的一位77岁的男士啊，硕果这位朋友发来了一个视频，说看看是不是这个人，因为您发来的这个视频我在我们这边这个电脑上是没有办法打开播放的。如果说觉得这个体貌特征比较相似的啊，我看着穿的是一件灰色的条纹短袖，这位叫做陈百灵呢，这位男士他在走失的时候上身穿的是一个黑色的二道背心，当然也有可能是后续又换了衣服。如果您觉得这位男士有点像的话，建议联系一下陈先生啊，联系电话是13392439，13392439。感谢各位所有提供这个线索和信息的朋友们。

晚间开心路路通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一会儿大家行进到哪个位置了，也可以把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晚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杰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看到何永红分享来了最新的路况，目前的河滩南向北在米泉出口这儿是有两辆的半挂车和小车发生了一个刮擦的事故，所以在这儿目前应该是有三辆事故车辆啊，大家经过这个位置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另外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今天已经是6月21号了，6月23号呢多地的高考成绩就要公布了，从23号一直到25号都是会陆续的公布的。那么从这个分数公布到填报志愿，肯定会有很多考生朋友和家长都会关心在这个黄金时间段到底要做哪些准备，像你应该怎么样的去梳理规划，怎么样的筛选院校，包括在高考出分之前志愿填报可以提前做哪些准备。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些问题啊，你像在高考结束，尤其是在分数还没有公布的这段时期呢，也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考生呢肯定是首先要结合考试发挥的情况去合理的估分，依托预估的这个分数和日常的一个位次初步圈定意向的求学地域，就是我们想要在哪个城市，以及目标的院校和心仪的专业，我们先要搭建起一个志愿填报整体的基础框架。在初步的划定报考范围之后呢，考生和家长还是需要按照冲、稳和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类排列，合理设置志愿的梯度是为了去规避滑档啊，以及能够这种高分低录取风险，避免这种高分低录取风险的核心做法。很简单，刚说的冲、稳和保。冲呢就是抬抬脚我们能够够得着的，稳就是跟考生的分数大致相当，非常有希望能够被录取到的院校，保就是要比现在的分数段啊再降一档，作为最后的一个托底学校，就是保底学校。搭好这种志愿的梯度之后呢，研读的高校招生章程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在这个招生章程当中也是高校录取的一个法定的依据，当中呢就包含有像录取的规则呀，专业的选科的要求呀，还有身体条件看有没有限制呀，包括有没有单科的成绩要求，包括在里面呢还会介绍像学费的标准、转专业的政策，还有大类分流这种规则一些相关的信息。所以考生和家长呢一定要逐字细读啊，避免报考的误区。另外也是建议大家在报志愿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盲目的去依赖 AI 的工具，容易出现这种志愿填报失误啊。因为你看市面上现在各类的 AI 工具其实有很多，但是呢都是有通用的大模型的，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但是这个 AI 工具呢我们不能盲目的去依赖它，比较容易出现填报失误，因为它最终还是受到数据更新还有算法逻辑这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大家就是仅供参考吧，不要过于的盲目的去信赖 AI 啊。

0: 移动网龄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086。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晚间开心路路通陪伴路上的各位，晚上好，我是珊珊。晚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各位朋友们的签到信息啊，这位朋友在分享说，会展这一片儿今天都不堵，奇了怪了。在会展具体哪个位置啊？我感觉会展就是在希尔顿门前的那条路，双向一到早晚高峰的时候流量会比较的大，其余的道路感觉都还行呀。刚好说到路面的通行情况了，那么这一会儿呢，也就带着大家继续来过一过现在拥堵排行榜啊。现在的拥堵排行榜榜首呢，还是武兴北路的辅路，从武兴南路到温泉西路油丹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这一节呢，平均时速也是比较慢的，15公里每小时。河滩北路的辅路，从华林市场立交桥一直到河北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平均时速是23公里每小时。另外，水墨公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团结路呢，是从明花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目前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现在河滩快速路的辅路，从216的国道一直到广汇大桥，由南向北啊，目前已经开始堵起来了啊，平均时速是27公里每小时。还有河滩快速路，从燕窝南立交一直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40公里每小时。还有仓房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由北向南，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最后呢，就是北外环，现在的北外环是从蜘蛛山立交一直到外环路的入口，由西向东，平均时速36公里每小时，就是从蜘蛛山隧道一出来一直延伸到河滩快速的下桥口啊，这一节流量都比较大。还有这位朋友也在分享说，今天会展物业广场这一块都不堵，会展中心这儿也不堵。哎，那看来是今天去会展附近的朋友比较少，还是大家都因为天气热没出门呢？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0: 传承端午民俗，更续传统文化，践行文明新风。端午佳节，九四九祝每一位听众朋友端午安康，平安出行，阖家幸福。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每天下应该是每天晚上啊每天晚上的七点到九点为大家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也是跟大家分享几条最新的资讯吧。首先呢，这也是一条好消息了啊。近日呢，乌鲁木齐是采取了这种自治区奖补加地方补贴再加企业让利的政策组合模式，让进一步促进这个住房的消费。如果是符合这种条件的购房者，可以享受每套8000元的住房补贴。补贴对象呢是在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域内购房的自然人啊。这个购房人呢需要购买已经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者是商品房售备案证书啊，限售的备案证书的这种新建的商品住房，在规定时间内签订购房合同并且完成网签备案就可以申领补贴。但是也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政策也是明确的划定了补贴的适用范围，二手住房还有各类的保障性住房以及公寓、商铺、写字楼、车库车位这种非住宅的房源是不享受本次购房的补贴的。补贴的标准是每套新房一次性的补贴8000元，同一房屋仅享受一次补贴。本次政策的实施呢是从2026年的6月17号起一直到6月30号截止，只有在这个期间完成新建商品房的这种买卖合同的网签备案的房源才可以纳入补贴范围。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夏至一到，空气中便漫开火热气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即将登场。老话讲，冬至饺子，夏至面，这独属于节气的仪式感，也藏着日子绵长、岁岁安稳的美好期许。天气炎热，适宜静心修养，别为小事动气，避免剧烈运动，心静自然凉。
2: 晚间开心路路通，陪伴路上的各位晚

晚上好，朋友们，我是珊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晚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这会儿呢，如果说在离北站北广场啊，乌鲁木齐站北广场比较近的驾驶员朋友们、司机师傅们，大家可以往北广场走一走了。目前呢，北广场的出租车需求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北广场的出租车辆比较少，如果您离北广场近的话，可以往那儿走一走啊。

与此同时呢，跟大家分享一条最新的路况消息，是 TI 这位朋友发来的。目前的柯南高架东向西过了美食家200米，中间车道有三车追尾的事故，提前往最左侧和右侧车道变一变啊。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呢，这一个多小时以来感觉听到的事故还是偏多的，也是再次提示路上各位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

在这儿呢，陪伴路上各位的是晚间开心路路通。晚上好，我是珊珊。这一会儿呢，也带着大家看一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是多云，24到34度。明天22号的白天到夜间也是多云的天气，但稍微会降那么几度，是23到28度。到了23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23到32度。这两天的天气确实是比较的热，所以希望各位朋友们啊，还是每天出门的时候注意防暑。这个车辆呢，如果可以远程启动的话，咱们可以远程的把这个空调给打开，要不然你把车

车辆长时间的停放在户外，确实温度有点过高了。另外你看，像现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在车上一些危险的物品我们也不要去长时间的摆放了，尽可能的还是把它放回家里，或者是放到办公室更安全一点。比如说你看这个可能男士会经常用到的打火机，女士经常会用到的防晒喷雾，因为喷雾罐啊它是这种气压瓶的，你长时间把它放在车内呢也是有风险的，包括像一些发胶啊，只要这种气压罐的，我们尽量还是不要把它放到车里边，因为温度一高起来，你随便在室外停放个两三个小时吧，这个车内的温度是非常容易接近50到60度，甚至还会更高。所以呢你还有一些这种眼镜啊墨镜啊，我们尽量也是给大家放在中控扶手箱的里边，不要给它直接摆在哪个位置，也是比较容易有起火和失火的风险的，朋友们。包括啊，可能有一些这些驾驶员朋友们喜欢给自己的爱车装饰装修一下，就会在我们的空调出风口贴一些或者摆一些这种比较可爱的小摆件。但如果说这个摆件它是软的还好，如果是这种硬的啊，不要，尽量还是不要去摆了，因为你万一有一些碰撞事故的时候，它这个摆件冲击力和压力都会是非常大的。以前呢也有这种实验啊，一瞬间的这个冲击力，比如说你前挡那个位置，就是大家在放停车号码牌的那个位置摆的那些小玩偶的摆件，只要是一受到冲击，它是非常轻松的能够直接把前挡给顶烂的，给戳破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如果说这个冲击力一旦到了人身上啊，这个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建议朋友们就是在这个车上放东西的时候，我们还是仔细考虑一下。看到这一会儿呢，时间已经来到了20:56。那么今天晚间开心路路通两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首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晚间一路畅通，继续是由我来陪伴各位。大家也可以把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分享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啊。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晚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一会儿朋友们都走到哪儿了，也可以把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刚刚能看到甜瓜这位朋友在问说，哎，是不是明天中考呀？是的啊，这次2026的中考时间呢，就是6月22号一直到24号。乌鲁木齐考区的报名总人数有4.5万余人，到了这个时候呢，可能涉及到一些道路的交通管制了，所以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包括你看啊，从明天考试，明天上午呢是语文，下午是物理化学，它是一个合卷嘛。23号的早上是数学，下午是道德与法治还有历史的合卷。24号呢，上午考外语就考完了。也是提示一下大家，如果说到时候咱们路过学校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出发，尤其是有一些紧急事件的朋友们，建议大家早点出门啊。看到 TI 这位朋友啊，分享一条最新的路况。哎呦，今天 TI 这位朋友一下午的时间也是路过了，感觉路过了好几起事故。目前呢是四道岔的东向西，在中间车道现在有两车追尾的事故，不知道有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请后方的这个车友朋友们、司机师傅们，咱们拉开一个足够的跟车间距，仔细观察啊。另外看到艾尼瓦尔分享来了最新的路况，目前克拉玛依西街双向畅通，金沙江路也是双向畅通的。好嘞，收到了。那么这一会儿呢，我们也带着大家来过一过现在道路的一些通行情况吧。看到现在还是有几条比较拥堵的道路啊，现在已经是9:03了。首先呢，看到是中湾街，从明花街到北四巷，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是7公里每小时，是非常非常缓慢的。不知道有没有在这条道路上行进的朋友，看一看前方是

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是单纯的车流量大，还是有事故发生。另外，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还有温泉路的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28公里每小时，以及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行进速度也是比较慢了，17公里每小时，可能得多耗费您5分钟的时间。另外看到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这个都是东西双向平均时速基本上都是在20公里每小时左右啊，基本上就是从团结路嘛一直延伸到大湾北路这一阵这一节儿流量都是比较大，行进都是比较缓慢的。哎呦，我看到安妮瓦尔发来了一条消息啊，他说各位听众晚上好，现播出气象预报，在未来的24小时风起思念，晨光温软，晚霞缱绻，连绵阴雨诉说心事，世间万物世间万般风物都只为惦念珊珊。天哪，说以后天气预报这样来，那以后我那个隔10分钟给大家报一次天气预报行不行？其实我刚刚呢就是隔着这个窗户往外大概看了一下，感觉这一会儿室外是已经有一点起风了啊，在团结路在天山区这边稍稍的有点刮风了，不知道在其他片区或者说其他道路上行经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刮风啊，还是只有在天山区这边是有一些微风的。与此同时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近两天或者是近期大家有出行出游计划的，还是跟大家首推昌吉啊，农情端午会享昌吉云闪付消费券从19号的12点就开抢了，19号到21号每天的12点持续发放，零售百货100满100减10满200减30满500减60，餐饮呢是满200减30满500减80，大家记住啊，这个是每人每天每种的面额都可以领一张，但是是当日有效，过期是要作废的。大家只需要打开云闪付定位到昌吉就可以领券了，页面当中呢还可以查看这个优惠券可以使用的商户，游玩首选昌吉市杜氏生态价度假区，乌鲁木齐开车40分钟就能到，像海洋水世界、冰雪的乐园、欢乐王国以及非遗小镇四大园区，还有像泡沫大战啊、水上音乐节都有，包括应届的中高考生，大家保存好准考证，我们可以凭借准考证免门票。园区内呢还可以露营垂钓，可以品特色的美食，入住养生小院，大家记得定好闹钟哦，每天是12点准时抢消费券，端午到昌吉，假期到昌吉尽享惬意的假期。

0: 就行就行，报个路况。三岔路南向北这个路桥底下两车追尾，
1: 哎呦，
0: 感觉是不太严重，撞的不太严重。大家注意，占据了中间车道，大家注意避让，注意避让。
1: 好嘞啊，感谢紫气东来跟我们分享的最新的路况，也是再次跟大家说一声，如果说遇到这种只是简单的误损，而且是只是一些小小的刮擦并不严重的事故，咱们完全没有必要一直把车长时间的停留在事故发生的点位，我们只需要拍好事故现场的照片，像这个你像道路上的一些标志标线你要拍上，尽量呢把周围啊，如果说路两边也有这个标牌的话，你把标牌也拍上，一定要把两辆车的全景给拍上啊，因为经常有的时候会看到有些朋友发生这个事故了之后会拍一些车辆受损部位的特写，可以，但是这个必要好像没有那么大，后续了报保险了之后，就是它不管面积多大都是得修嘛。另外呢，看到黄成维也是有一条语音啊，一起来听一下。晚上好。
2: 发条路况。西山高架东向西。下四大岔有两车追尾。
1: 哎呦。
2: 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1: 好嘞啊，这条路况消息应该就是跟刚刚 TI 那位朋友说的是同一起事故，就四道岔的东向西，刚刚说是西山高架刚刚过来嘛，中间车道是两车的追尾事故，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也问一问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路过这个位置的话，也可以看一看前方的事故车辆到底有没有移走啊。

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隐患整治最怕等明天，今天看见的松动，今天拧紧。人人讲安全，就从你现在起身去检查那个有隐患的地方开始；各个会应急，就从你现在用心去掌握那个能救命的技能开始。

0: 英姐姐好。
1: 哎呦，晚上好。
0: 开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
1: 嗯。
0: 河滩路由北向南，苏州路立交桥桥下车流量较大。
1: 好嘞啊，收到了，报路况报的真的是一下子就非常精准的描述到了具体在哪个位置，以后常来报啊 ,ASAK 这位朋友的应该是家里边的小孩啊，以后常来报。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每天晚上9:00-10:00为大家带来的晚间一路畅通哈、晚上好朋友们，我是珊珊。刚刚呢看到天心这位朋友在分享说，哎呀，我准备上路喽，等会儿报路况啊。好嘞啊，期待你的路况。

我看到刚刚 Flower 这位朋友在问啊，说珊珊小姐姐晚上好，今天晚上你是上几个小时的节目呢？今天是一直陪伴大家到11点钟，一直到美好的夜晚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收听一下，包括刚刚那位贴心那位朋友，要报路况的话，我一直在呢啊。

这一会儿呢，也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签到和路况信息。 Flower 分享最新的路况，目前昌吉的北京南路到北京北路是一路畅通的。还有比拉利这位朋友啊，在分享目前的阿勒泰高架往机场高速方向有这个私家车和环保车辆追尾了，应该是作业车辆吧，是不是？目前呢来看还比较的严重，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同时呢，也是感谢比拉利这位朋友分享来的最新的即时路况。

0: 晚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晚间一路畅通。晚上好，我是珊珊。刚刚呢看到贴心啊，这一会儿也是出发了，分享来了最新的路况。目前的东环高架路由南向北一路畅通。那现在比较拥堵的几条道路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还是中湾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是9公里每小时，这已经是非常缓慢的了啊。还有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1公里每小时，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这一节也是平均时速比较慢，17公里每小时，可能得多耗费您7分钟左右的时间。以及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这几条道路基本上都是在天山区的，所以希望行经在这几条道路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大家能够减速慢行，耐心等待一下。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夏至一到，空气中便漫开火热气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即将登场。老话讲，冬至饺子，夏至面，这独属于节气的仪式感，也藏着日子绵长、岁岁安稳的美好期许。天气炎热，适宜静心修养，别为小事动气，避免剧烈运动，心静自然凉。

0: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4: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 P 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晚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晚上好，朋友们，我是珊珊。这一会儿呢，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信息啊，贴心分享了最新的路况。目前的机场高速由东向西车辆是比较多的，但是呢也并不影响通行。还有看到天兵这位朋友啊，说珊珊晚上好，这个周末上班辛苦了。不辛苦啊，说我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过你的声音，你是90后的，不知道我猜的对吗？祝你在今后的日子里身体健康，迎难而上，自强不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哎呀天哪，非常感谢您的祝福啊！同时呢，今天也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同样的祝福送给您吧，希望您能够健康常伴，心想事成。还有安妮瓦尔也报来了最新的路况，目前的河滩南向北，从柯南高架一直到河南路的立交桥这个位置现在都是畅通的。还有红光山路从河滩开始一直到吴越广场也是一路畅通的。那看来等到11点我回去的时候，基本上道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车了啊，我是走东外环，走会展大道那个位置，现在就已经畅通，说明一个小时之后它应该会更畅通。还有安妮瓦尔说，天哪，是谁把珊珊说的那么老啊，说珊珊是05后，没有这么夸张啊，确实是00后，还没有到05后呢，大家应该也能推算出我的年纪了吧。

看到这一会儿时间已经来到了21:54，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来跟大家一起盘点一下目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2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24到34度，明天22号的白天到夜间是23度到28度，有一个4到5级的西北风，大家要注意防范。另外呢，23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温度还是稍微有点高啊，23到32度，同样的有一个西北风转西南风3级的风力。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当中的通行情况。其实现在能够看到基本上大多数的这个道路都是一路畅通的，但是还有部分的城市道路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稍稍的会有一点拥堵，还是依旧啊，今天这个中安街在榜首可能是有个几个小时了，待了几个小时，就是从明化街到北四巷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一节呢，目前平均时速是6公里每小时，非常慢了。前方的朋友如果说有行进在中安街，就从明化街到北四巷这一节儿的朋友们，也可以帮我们看一看这个前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另外的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的南北双向，目前行进平均速度也是在12公里每小时啊，还有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也是稍微有点慢了。行进在这几条道路上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前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今天这一会儿晚间一路畅通的所有节目内容到这儿就要全部结束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美好的夜晚依旧是我来陪伴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持续不断的继续发来互动消息喽。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这里是美好的夜晚，我是珊珊。今天呢，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恰逢夏至，又是遇上了温情满满的父亲节啊，两种美好可以说是撞了一个满怀。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伴随着晚风和歌声，我们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藏在时光里的一些小暖意。夏至呢是白天最长的一天，老话讲啊，日北至日长之至，就是漫长的白日积蓄里的烟火和热烈都会留在傍晚的晚风当中，蝉鸣初起，荷塘初绽，抬头呢还能够看见完整的夏季大三角。而藏在这个夏季白长，就是绵长白昼里的，还有专属于父亲节的温柔。其实呢，父亲的爱啊，大家应该都能够感受到，是一种不善言辞的爱，没有一些细腻的琐碎的叮嘱，但是却在每一次的接送出行，或者说每一回的默默撑腰，以及每一次的无声包容里，大家都是能够感受到的。如果说这一会儿正在还在奔波在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也可以一起走进今天的美好的夜晚。

一首梁博的《听你说》送给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另外呢，刚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在分享目前最新的一条路况，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在西红路到克西街的中间，有一辆小车追尾了施工的车辆，占据了右侧的两车道。大家路过这个位置的时候，可以提前观察，避让到最左侧车道，通过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再重复一下这个路段啊，是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西红路到克西街中间，在这个位置啊。其实呢，有一些歌曲啊，它之所以成为经典，也是因为它唱出了我们每个人曾经都有过的情绪。接下来呢，要给大家送上的是一首陶喆的《爱我还是他》。这首歌可以说是旋律一响都是满满的回忆，因为这首歌它唱的也不只是一段感情，更是我们成长道路当中那些犹豫、清醒，还有一些勇敢选择的过程。所以有一些歌呢，它不论是过去了多少年，当这些歌曲再次响起的时候，依然是能够打动人心的，因为它记录着成长里的坚定和犹豫，同时呢，也是藏着每一个人面对选择时候的这种真实的心境。在晚上听歌，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回味和释然。当然了，也希望每一份真诚都能够被温柔以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经典之作，陶喆的《爱我还是他》。

0: 一首陶喆的《爱我还是他》送给路上的各位朋友们。与此同时呢，看到简单就好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语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1: 昌吉黄河路，一路畅通。
0: 好累呀、小朋友，以后我们也可以常常来啊，经常报一报路况。其实到了夜晚呢，基本上就是属于自己的小世界了。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

不用去讨好谁，也不用去迎合谁，更不用在意一些别人的眼光。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安静的发呆，当然了，也可以轻轻的微笑，也可以在心里为自己跳一支优雅的舞。单依纯温柔又有韧性的声音，就像是夜里一束柔和的光，照亮你也温暖你，希望在每一个夜晚都能够让你更爱自己一些。接下来的这一首《在夜里跳舞》送给独一无二的正在路上的你。

一首单依纯的《在夜里跳舞》送给路上的各位啊！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刚刚呢，看到踏雪无痕这位朋友啊，分享来一条最新的路况。目前的东二环由东向西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呢，有一辆车一直打着这个远光灯，不知道是为什么啊！而且这个地方啊，路灯也是比较亮的，所以你这个远光非常影响别人开车，给说一下好吗？好嘞啊，现在就帮您说。

不管大家行进在快速路或者是高速或者是城市道路当中，咱们非必要尽量不要去开远光灯，尤其是遇到我们前方还有车或者是对向来了车的时候，记得把这个远光灯及时的给它切换成近光灯啊，要不然确实会对对向，尤其是对对向车道的影响是会比较大的。或者说我们后方有一辆车开远光灯，你还没有办法及时的提示它，你会感觉自己的两个后视镜都有点看不清了，这种情况也是会有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各位路上的朋友们，行进在道路当中的时候，咱们还是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你看像行有这位朋友也在分享说，大家不要开远光，那个灯太亮了，路上的行人有的时候会根本看不见。还有安妮瓦尔也分享来了最新的路况，目前昆仑路双向一路畅通，收到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留在我们的音乐时间，接下来呢要给大家送上的是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其实感情当中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完美，而是真心，而薛之谦的歌呢也总是能够把最真实的情绪唱得细腻又透彻。这首你还要我怎样唱的也是认真，是付出，是一段感情当中最真诚的模样。我们听歌啊，其实不是为了去要难过，而是为了要去懂得，只要是好好爱过就值得，认真走过那就不留遗憾。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欢迎大家回到美好的夜晚，我刚刚看到大圣归来说珊珊还没有下班吗？想听一首并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应该说的就是张韶涵的这首吧。另外呢，大圣归来分享了，也有这一张美食啊，天哪，大盘辣子鸡皮带面，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吃晚饭呢，我决定了，我等会儿我也要点一个这个辣子鸡皮带面，太馋人了。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六月二十一号，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到来。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迎来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夏花绚烂盛放，瓜果香甜饱满，世间万物热烈，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过一个热气腾腾的夏天吧。
2: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啊，我们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信息。我看到安妮瓦尔说珊珊，你想吃哪一家的，我点好等你。你要跟我点一样的吗？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吃哪一家的都行啊，我感觉现在吃什么都很香的样子。还有 Flower 这位朋友说，珊珊可不可以放一首林俊杰的《美人鱼》来听一听？当然可以啊，我们把微信公众平台的信息过完。还有大圣归来说，我想的你也没吃，真的我就应该吃一点再来上节目，这会儿太饿了，尤其是看到你刚刚发的这张照片，一下子感觉把味蕾激发起来了。来吧，一首《美人鱼》送给路上。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刚刚呢，我看到这位叫做吴鹏瑞的朋友啊，说珊珊晚上好，今天呢是父亲节，所以想点一首歌，叫做父亲写的散文诗。其实呢，今天不仅是父亲节啊，也是夏至，所以今天6月21号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吧。白昼比较悠长，同样的爱意也是很绵长的。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3: 看到这一会儿时间已经来到了22:41，与此同时呢，也是看到了路上很多朋友这个时候都在点歌啊。确实点的朋友也比较多，等一会儿我们一首一首的来放。另外我看到田螺王子也分享来了最新的路况，目前 G30 连霍高速达坂城到乌鲁木齐一路畅通，好累啊。那么一段定点宣传之后，咱们回来带着大家继续的听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刚刚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田螺王子想要点一首《侧脸》，来吧，送给路上的各位啊，这首歌。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看到这一会儿时间已经来到了22:51了，马上今天的这个四个小时的陪伴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与此同时呢，我刚刚也看到了 Flower 在分享说，珊珊小姐姐还想点一首歌，点一首张信哲的《过火》，没问题啊。确实，因为今天刚刚放的都是很多朋友们点的一些歌曲，那么最后再给大家送上一首张信哲的《过火》。

949交通广播，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响应，第一应急，用心服务，只为有你。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扫把星马氏给姜子牙买纸笔，笔墨纸砚都挑选的是最次的，总共啊也就是22文钱。就这22文钱呢，这马氏还得给人打架呢。这么着吧，给你10文吧啊。纸店铺老板一听，哎呦，这位美女，10文钱呢，10文钱买不了，我也卖不了。我告诉您呢，我可没跟你说谎啊，这全都是给你的底价了。你想想，你买这4件东西才22文钱呢，您还打算给我往下砍呢啊？这砍价不是吗，拦腰往下砍，你有的赚，我没得赚，没得赚。美女啊，您呢愿买22文钱，一文不能少，不愿买您放在这里，您呢这满朝歌城您溜达溜达，有其他的笔纸店您去打听打听，您去问一问，但凡有一家您能够少于22文买来笔墨纸砚的，您呢过来找我，我给您22文钱，而且呢所有您要买的全部白送，你看怎么样啊？我给您的呀那就是实在价呀，您就别再跟我打架了，我这小本生意呢，什么小本生意啊？我告诉你啊，无奸不商，无商也不奸，你这里头得有1半多的利润。哎呦，这美女啊，利润没那么大呀。来，这么着吧，我呀不给你磨牙了，也不给你费舌头了，10文你不卖是不是？我给你再加2文，12文钱行不行？少1文不卖。15文，哎呦，少1文不卖。18文，哎呀，这位美女啊，我告诉你了，我18文钱卖给你，我赔了呀，我宁肯不做这生意呀。嗯，我跟您呢在这里费牙费了半天了，我的生意都能做好几家了。所以呢少1文不卖，您就别给我矫情了。20文，21文，21文半，哎呦呦呦呦呦，您还把那1文钱掰一半啊，22文1文不能少。您呢要想占便宜，您到别家去，我们家卖不了卖不了。嘿，死心眼儿啊，哎呀，做生意都得讲究灵活呀，你怎么1文不让啊？是啊，我没得赚了，我哪能让啊？这位美女啊，对不起，哎，22文1文不能少。

马氏一看呢，看来呀，真把这价格给他打到底了，22文钱，真是死心眼儿啊！就你这店呢，叫你开，我告诉你，早晚得倒霉。哎，这美女啊，您这话说哪话呀？啊，这咱这买卖不成仁义在呀，你不愿买就完了，你为什么诅咒我呀？那行行行，谁不愿买呀？也就是我不愿意再走路，我不愿费事儿。那朝歌城比你这便宜的多的地方那有的是，22文给你。花楞往柜台上一撂，把这东西敛吧敛吧，嘎着我底下一夹，这马氏扭的扭的就出了这鼻子店了，然后回过头来呸啐了一口，就你这家买卖呀，我看呢早晚得着火。坏了，怎么呢？这位是扫把星啊，你得罪扫把星能好了吗？这鼻子店老板也倒霉了，当天晚上也不知怎么地，噗，鼻子店着火了，一把大火把这鼻子店烧成灰烬呐、啊！幸亏没烧到人呐。这鼻子店老板第二天呢，坐在门口甩大鼻涕呀、啊，哎呦，这多年的积蓄一把火给烧没了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是谁让你碰到扫把星了呢？那按下鼻子店咱不说，单表马氏啊，夹着笔墨纸砚就来到姜子牙的挂铺，走进来了，老头子，东西买好了，棒棒棒，往着挂桌上这么一放，姜子牙一看，喂，这都什么玩意儿？笔墨纸砚呀，什么玩意儿？笔墨纸砚呐！姜子牙抄起毛笔这么一看，好家伙，这不是笔，这什么呀？这是玻璃刀啊，这玩意儿！哎呦，我看这尖儿比那金刚石那还快呀！这不是笔呀，这用它当壁纸刀行了。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不是我废话呀，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要的是湖笔，湖笔多少钱呢？湖笔多少钱呢？人家说了，好几十文呢。咱现在挣多少啊？啊，你别看宋大哥把钱给我了，但给了我不能乱花。姜子牙，我告诉你，我告诉你，现在咱们可一分没挣呢，之前做买卖全赔了，咱欠宋大哥那人情也好，那金钱也好，欠老鼻子了。咱现在呀，得想办法挣钱。所有的东西，一切往着节省了说啊。什么这湖笔呀，什么端砚的，等你挣了钱，想要多少，我给你买去。挣不来钱，咱先艰苦朴素，咱就用这笔。我这，好好好，我用这笔可以。但是这。我说夫人呐，您这纸买的不对呀？怎么不对呀？不就是没给你买宣纸吗？这没买宣纸啊，那倒在其要。你没买宣纸，也买点普通的白纸。你这给我买的黄表纸，这黄表纸是给死人用的，要么呢就得鬼画符，给人抓鬼用的。这玩意给活人用，那人家觉得晦气。我把人的生辰八字写在黄表纸上，那人家还不得打我呀？这玩意不能用啊，不能用什么呀？啊，那包油条、包炸糕不都用这纸吗？人家怎么没说呢？你凑合着用吧。哎，这好好好，这墨就不说了，有点颜色就行了。这主要这砚台，就这玩意，这就是一个砖头筷子呀，石筷子。这东西好像里面的砂岩那么大，水往里这么一倒，墨往里这么一倒，那还不干了我？这砚台不成啊？这不细密呀、啊，细什么密呀、啊？哎，凑合着用啊。还那句话，等有了钱你再说别的。没辙，姜子牙呀不敢跟着老婆子真的干仗啊，也说不过他呀。现在。也确实没那个资本说老婆子，确实啊，自己身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啊，还得让大哥养着，

过去干什么买卖、干什么生意都赔，那老婆说两句、嫌弃两句也再正常。好吧，既然如此，先凑合吧。对，先凑合吧。啊，挣些钱，你多算叠卦，什么都有了。哎，好好，那从现在开始，咱这卦摊就算正式成立了。咱还放鞭炮不放啊？鞭炮这那就别放了，那种影响不好啊。毕竟这是朝歌城啊，这朝歌城里头，街面上也不让这燃放烟花，咱就省了。行啊，省了吧。我给你看着啊，看看有没有来算卦的。这扫把星马氏啊，你别看扫把星挺勤快的，就拿出了自己的笤帚疙瘩，刷刷刷刷刷刷，这算卦铺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啊，把门口什么落叶呀、浮土啊，往旁边拨了拨了，往犄角旮旯拨了拨了。这屋里头，其实屋里头也是那方砖漫的地啊，有那些灰尘，用这笤帚疙瘩稍微的扫扫，把这灰尘呢扫到了姜子牙这个桌角这个地方，哎，扫那么一小堆，每天如此啊。一大早，这马桂花就过来，先帮着姜子牙打扫这一个挂棚，打扫这个挂铺，把这一堆小土，哎，就打扫到那犄角旮旯。晚上呢，给戳走了。第二天再打扫一堆，反正是啊，周而复始。结果呢，姜子牙往这挂铺一呆，半拉月，一个找他算卦的都没有。哎呀，姜子牙天天的脑袋呀往挂铺外面伸着，姜子牙都纳闷了：难道说这朝歌城科普工作干那么好啊？大家都相信科学了，都不相信算卦的了？那不能啊！我这沿街过来，看到那街面上蹲在那个街边上那算卦的，也围了不少人呢，也有不少人过去找他算卦呀。哎，这怎么没人找我算卦呢？这马桂花呀也着急呀。哎呀，我说怎么回事啊？难道说咱这个地方风水不好吗？不是，你不是会看风水吗？你瞅一瞅，咱这风水怎么样？姜子牙说：“我早瞅了，咱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呀，这个地方日进斗金的地方啊。这日进斗金，这咱就不说进一斗金子吧，你每天来二两钱也行啊，别说二两银子了，你每天来几十文钱，你开个张也算呢。那为什么半拉月一个找你算卦都没有啊？”哎呀，姜子牙说：“可说呢，这怎么回事啊？”姜子牙不知道啊，你这挂棚里有一扫把星啊，扫把星在这里，谁过来算卦呀？那晦气全把大家伙熏跑了。哎呀，这半拉月过去了，姜子牙急得满嘴燎泡啊。后来姜子牙瞧了瞧身边的自己这位夫人，姜子牙也琢磨呀。哎，怪了，我这活70大多了，一辈子也没有这么倒霉的，为什么下了昆仑山，接二连三的就那么倒霉呢？干什么什么不行呢？尤其是我结婚之后，娶了这个马氏，哎呦，我就觉得呀，我这个霉运呢，那就不断。我自己算，算着我今天得走运。结果我今天必倒大霉呀，我自己都不自信了。莫非我这一个老伴儿啊，他克我？不对呀，我原来合过八字啊，我们挺合的呀。姜子牙心说：甭管那么多，我每一次做生意呀，他准在我旁边。只要他在我旁边，我就倒霉。我呀，把他支走了。哎，我看看他不在我旁边，我是不是会走运？姜子牙这也是经验积累吧，反正是
用排除

0: 法吧。
1: 夫人呐，啊，怎么着？你看，咱这半拉月没来客人，咱俩人全在这里，这大眼瞪小眼的。您看这天呢，也不冷，您是不是啊？到这南门或者西门，您到那十字路口那个地方，您到那个地方去。我到那里干嘛呀？您到那里呀、啊？您拉拉客啊？你让我当站街女啊？不是站街女，就您到那里，你瞅一瞅，看看呢有没有人来算卦？有人来算卦呀？您把他往咱这卦铺，迎一迎，接一接，您就引着他们到咱卦铺来，不然的话，咱俩都坐在卦铺当中，大眼瞪小眼儿，这永远也等不来算卦的呀。那你怎么不去呀？我哪能去呀？我是先生啊，有算卦先生跑大街上去拉人的吗？我得在这里扮演这个派儿，我得有这专家的风范，我不能够啊，去拉客。拉客做业务啊，那就做不成专家了。说的也对。当专家呀就得装，那可不是吗？你不装人家不相信你呀。跑业务的就是俗，可不是吗？你说的有道理呀。那我到外面看看去啊，到了上午我在外面买点包子，咱俩一起吃晌午饭。可以可以可以。那好了。你在这待着吧。哎呀，真奇怪呀，半拉月不开张啊。马氏嘟嘟囔囔由打这挂铺出来，就跑到十字大街站街去了。马氏往那一叉腰，心说话，哎呀，谁来算卦呢？谁来算卦呢？这马氏在这里就学摸算卦的客户来了。结果马氏这么一走，时间不大，也就是有一盅茶的功夫，来算卦的来了。你看，哎呀，这扫把星防着姜子牙防的呀，他只要在身边，算卦的就不来，他一走，算卦的来了。来了个小伙子，这小伙子20多岁，哎呀，长得高个子，膀大腰粗，但穿的衣服补丁罗补丁，一看呢就是一般贫苦人家出身。这么一小伙子担了2捆柴火，看那意思呀是位樵夫，可能啊来这朝歌城中卖柴火的。书中暗表啊，这个小伙子他姓刘，叫做刘乾呢，是本地一个打柴为生的这么一小伙子。这刘乾性格比较暴躁，但是为人正直，每天呢就在这街上卖柴火，卖这几担柴补贴家用吧。今天挑着担子来到南门外，一眼就瞅见姜子牙这个挂铺了。他天天在朝歌城卖柴，姜子牙在这开挂铺开了半拉月了，愣是没看到。到这里呜呜一刮风，哎呦，把眼迷了，一揉眼走过去了。到这里有人这么一喊，一偏脑袋给人打个招呼走过去了。总之啊，这半拉月到这有事儿，到这有事儿，结果就误过去了。今天扫把星不在，往这一扭头，哎呦，刘乾一看这地方开什么铺子呀，这也不是个卖包子的呀，也不是个杂货铺啊，这什么呀？他砍柴的樵夫啊，他也不认字儿。上面其实啊挂着什么算卦呀、命理呀，挂着这些招子呢，他不认识啊。这小伙子好奇呀，挑着柴就来到姜子牙这挂铺了。姜子牙呀，扒着桌子伸着脖子往外看呢，怎么的？哎呀，来个客户吧，来个客户，我开个张啊。哎呀，来个客，哟，一眼瞅见，来来来来来来，

0: 来客户了。哎呀，姜子牙赶紧的把身子往这椅背上一靠，手捻虚髯，怎么呢，得装专家呀，把专家这个范儿拿出来了。微闭二目，这刘乾呢挑着柴火把脑袋伸进挂铺了，左看看右瞅瞅，这个地方不大呀，这地方摆个摊，底下哟，一看这桌布往下耷拉，那桌锤子呀，明白了，算卦的怎么的，那个地方画着个太极图，画着伏羲先天八卦呢，对这符号这刘乾天天的混迹市井，能不认得吗？那街面上大道边那算卦的都铺一块布，上面都画着八卦。哦，闹了半天是算卦的呀，这乾卦我认得呀，乾三连嘛，对着是坤六断，离中虚坎中满，他怎么熟悉，他叫刘乾呢。哎，人家告诉他，你那个乾就是这三横的乾。哦，刘乾一看算卦的，哎，这新鲜呢啊，朝歌城中算卦的全在街边，这个老头怎么在这屋里算卦呀，看来是个高级算卦的。一看呢，姜子牙在他那挂桌下垂太极图旁边有一副对联啊，刘乾不认得。刘乾瞪着眼睛看半天，哎，我说老先生啊啊，姜子牙还装呢，年轻人是来算卦吗？嘿，您是算卦的？对，我就是算卦的先生。嘿嘿，哎，骗子啊！姜子牙一听，哎，你这年轻人怎么出口不逊呢？哎呀，俺娘说了，只要算卦的那都是大骗子，有一个算一个，99.9%不要相信。哎。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离算卦的大骗子，哎呦，姜子牙一听，好家伙，好容易有一个人过来把自己骂一顿，大骗子。哎呀，小伙子呀，你都没算卦，你怎么知道我卦不准呢？我是个骗子呀，我娘说的。我娘说呀，对于你们这些神棍呢，就是俩字儿，骗子。不过呢，哎，你这太极图旁边的写什么字儿啊？我不认得，人家算卦的就画个太极图，画八卦，没见写什么字儿啊。你这什么字儿，跟对联似的。姜子牙说写的确实是一副对联啊，这上联嘛，你看那太极图的左边那叫秀丽乾坤大，这下联太极图的右边湖中日月长。

0: 长啊。哦，袖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先生，您姓什么呀？
1: 在下姓江，名尚，字子牙，别号飞熊。
0: 飞什么来着？
1: 飞熊。
0: 飞熊？哪个熊啊？
1: 就是

0: 老虎就老虎吧，老虎为什么叫飞熊呢？不是，它老虎长翅膀了，它就叫飞熊啊。老虎长翅膀就叫飞熊啊，明白了。哎，就跟那老鼠长翅膀似的，老鼠长了翅膀，那叫燕蝙蝠。哎呦，姜子牙一听，哪来这么一位呀？哎呀，你算卦不算卦？不算卦，不要在此叨扰。嘿嘿，先生啊，哎呀，我娘说算卦是骗子，行啊。我呢从来没让人算过卦，今天进您这卦摊也算呢咱俩有缘，我今天就算上一卦。哟，姜子牙一听要开张。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姜子牙朝歌南门开挂铺啊，半拉月没开张啊。最后姜子牙一合计，估摸着我的老婆子把我防的天天就在我身边一站呢，于是姜子牙把马氏支出去了，支到外面十字路口，让马氏在那里拉客。哎，只要见到有客人，就问人家算不算卦，就往咱这卦铺引。干什么？那都得有拉客的呀。马氏刚一打发走，嘿，来了一个人呐，打柴的小伙子叫刘乾呐。这刘乾呢半拉多月没看见这个挂铺，今天一看挺新鲜的，走进挂铺一瞅姜子牙，你别说道骨仙风的。但是呢刘乾心说话，我娘说了，越是这个高级神棍，越是高级骗子，越打扮的道貌岸然呐。哎，穿的立立正正的，哎，西服革履，打着领带，那头发梳的，哎呦，一说话呀，我干金融的啊，我这个做这个出口贸易的，我好嘛，都是光鲜亮丽的产业呀。越是这种人越得注意，这是大骗子。这老头穿着这么干净，哎呀，胡子眉毛全白了，道骨仙风，又在这么一坐遮着风挡着雨的挂铺之中，这算卦还有专门场地，一定是大骗子。哼，我呀平生最恨骗子了，尤其这些诈骗犯啊！我朝歌反诈先锋，这来了一个大骗子，我今天呢得过来当众揭穿他，我得把他的挂摊给他砸喽，把他赶出朝歌城，少让他在这里欺骗老百姓。刘乾呢咱说了脾气暴躁，但是是一个富有正义的小伙子呀。所以刘乾进来了就问姜子牙，你这挂桌底下写的什么玩意儿啊？姜子牙说了，我这写的是一副对联啊，叫袖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啊。啊，怎么讲啊？哈哈，姜子牙说，袖里乾坤大，乃至过去未来，包罗万象，壶中日月长，有长生不死之术啊。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我说你是个大骗子吧，你还真就是大骗子。比那街面上算卦的会说。好家伙，我知道你们不有那么一个词儿吗，叫做万象归春。哎，你刚才说的就叫春。哎呀，先有这么一口春呢，把我们先给按住，让我们相信你，然后慢慢慢慢骗我们的钱，对也不对。哎呦，姜子牙说，小伙子呀，你呀都没算卦，你怎么知道我就是骗子呢？哎，好好好好，我说你是骗子你也不服，

既然先生口出大言，既然知道过去未来之事，那想必先生这卦肯定是准的了。别的不敢说，算卦江某从来没失算过。哎呦，刘乾一听说你咳嗽，你还喘上了。既然如此，今天我就找你给我算一卦，给我起一课，怎么样？哎呦，姜子牙一听，太好了，太好了，怎么呢？哎呀，总算开张了。看来呀，我合计的还真有道理。我那老婆子在我身边呢，这老防我，我把她支走了，你看看，马上来客户了。哈哈哈哈，姜子牙一乐呀，笑出声来了。好啊，小伙子呀，你要算什么呀？卦金，别，你先别提卦金。我告诉你，你现在给我算一卦，如果算准了，我呀给你20文钱做卦金，20文可不少了。街面上那些骗子，就那些算卦的呀，他们算一卦5文钱，我给你20文卦金，但这个前提是算得准。如果你算不准，我告诉你，别看你这70-80了，但是我刘乾，你打听打听，在这朝歌城中有一号，我这人呢魂不吝，上至99，下到刚会走，只要他骗人，就吃我拳头。老头，你要算不准，我就认定你是个大骗子。你一旦是个大骗子，到时候那我得反诈骗，我呀我给你几拳头。别看你年岁这么大了啊，我也不管，到那个时候打得你满地找牙，肋骨打折几根，你可不要怨我。而且我告诉你，我识破了你诈术，你就不许再在朝歌城中把这挂管开下去，立刻给我拆了这个挂管，你呀滚出朝歌，爱上什么地方骗你再上什么地方骗，反正朝歌城我不许你在这里当神棍当骗子。哎呀，姜子牙一看这半拉多月没有生意，今天好容易开个张，好家伙，又是一个愣头青啊。哈哈哈哈，子牙呀，一副银然。好吧，那你要算什么呀？我算什么呀？我算人，我算什么呀？不是，姜子牙说了，你占卜什么啊？占卜什么呀？哎呀，这刘乾往旁边看了看，看到自己那两捆柴火了，这么着吧，你就给我算算，一会儿我这柴火我卖给谁去？我卖多少钱？你把这个我算算，看看你算的准不准。刘乾心说话呀，嘿，你呀算不准，你算多少钱，我偏不卖那个钱，我到时候我也说你是骗子。哦，姜子牙一听，好吧，既然如此，姜子牙呀，由打袖子里头取出了3枚铜钱，然后又取出了一个龟甲，把3枚铜钱往龟甲里一搁，两头一堵，姜子牙一摇着龟甲，哗楞哗楞哗楞哗楞，把手一打开，呱啦啦啦啦啦。3枚铜钱往那一落，姜子牙一看，姜子牙点点头。这刘乾在旁边抱着手，明白，这叫金钱客，得摇6次啊，一次画一摇，摇6次，6摇出来，你才能断，你这一次不灵。姜子牙说，我要是跟他们一样，还得摇6次。我就不能叫神算子了啊，我这一次足矣。呀，
啊，一次都可以，一次足矣啊。那行啊，那你告诉告诉我，一会儿我这柴火这生意怎么样？姜子牙说了，这样吧，你记住我给你啊一首诗啊，一首诗。哎，姜子牙拿着毛笔蘸了蘸墨，哎呦，这毛笔啊硬得不得了啊，把个黄标纸拿过来了，往上扑，这一戳就一个眼儿啊，那也得咬着写呀，吱吱的拉那纸啊。姜子牙一边写一边冲着刘乾就说了，我告诉你啊，你呀一直往南走，柳荫一老叟，轻浮120文，4个点心，2碗酒。姜子牙说完也把这个顺口溜啊写完了，再看这黄标纸，好家伙，窟窿眼子，哎呀，再看这毛笔啊，那真是笔锋如刀啊，这玩意儿太尖了，这玩意儿不是狼毫啊，这是猪鬃啊。哎呀，姜子牙又把笔放那儿了，看见没，我把这首诗写在这张纸上的，往前一推，你呀带着这张纸，按照我说的，你往南走必定如此啊，啊，必定你这2捆柴能卖120文钱，而且呢能赚4个点心2碗酒啊。哎呦，嘿嘿，哎呀，骗子，哎呦，姜子牙说，这还没开始，你卖柴火呢，怎么就喊我骗子呢？哎，我都不用卖，你这卦不准。为何说我的卦不准呢？为何说你的卦不准？我卖柴火我都卖了20多年了啊。姜子牙一听，打住打住，你多大岁数了？我28了。28卖了20多年的柴火啊。5岁我就开始卖柴火。家里穷啊，哎，5岁就开始当家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卖了20多年柴火了。我可以说呀，是老卖柴火的了。姜子牙一听，什么叫老卖柴火的了？反正是啊，我是柴火老商人了。嗨，20年卖多少钱呢？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这个我不争经你。但是从来没有人说我卖个柴火，人家还请我吃点心，还请我吃酒，这哪的事儿啊？你这卦不灵不灵不准，你骗子！不！姜子牙说：“你呀，先不要武断的下定论，骗子不骗子，你单出柴你卖卖去，哎，你转一圈你再回来，如果卖不出去，你砸了我的卦摊，我滚出昭和城，好不好？包你准，小伙子，真准，真准，不然的话。”我滚出去。好好好好，嘿嘿，哎呀，我说老先生啊，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行，我今天呢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哎，一会儿我砸你挂摊，你别落眼泪，你别抱委屈，这是你自找的啊。我出去卖卖柴火，看看你算的灵不灵，包你灵。行了，不多说了。这刘乾呢也赌口气出来，把这扁担往肩膀头上这么一扛，扛起这2捆柴奔南走，是吧？对，你得奔南走哈，我这句话听你的，奔南走，奔南走就出南门了，姜子牙的挂摊就在南门呢，很快出了南门了，往前走了大概有2里地。这刘乾心说，我走哪去啊？我还走哪去？我走上多少里地呀？哎呀，我顶多呀再往前走1-2里地我就回来，哎，我回来砸他的挂摊，我呀才不死气白咧的当傻小子，我往前一直走呢，走个1-2里地得了，嘎吱嘎吱嘎吱，正往前走呢，哎，小伙子，卖柴的小伙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刘乾呢吃一惊，顺着

0: 声音一看，哟，就见自己右前方道边儿有一株大柳树啊。这大柳树底下站立的一位老者呀，卖柴的小伙子，哎，来来来，柴来柴来柴来。耶哈，刘谦心说话，这一个骗半拉骗子吧，怎么改成半拉骗子了啊？人家你别说，算的呀半拉准。哎，人家说了，说什么一直往南走，柳荫一老叟，哎，这不是吗？在柳树底下站一老头，换我买柴呢。哎呀，人家算准了，嗨，这地方柳树多了啊，柳树底下站一个人，找我买柴火，这也正常，被他蒙到了。哎，行，卖给他，反正我开张吧，嘎吱嘎吱过来了。哎呀，老人家，您叫我呢啊，叫您呢，小伙子。卖柴火啊，卖柴火，您这柴要多少钱呢？要多少？按说呀，两捆柴火，平常一捆60文，两捆120文。哎呀，刘谦心说话，估摸着这个骗子呀，了解过行市。他知道这两捆柴火得卖120文，故此呢才说轻浮120文呢。哎，我呀，我。
1: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我故意的少要，我今天哪怕卖赔了，我白卖柴火，我少讨20文。哎，我非得呀给他别楞别楞，哎，我非得让他算不准。这刘谦小伙子呀也够别楞的。哎，老人家呀，我这两捆柴火呀，不多要，要您100文钱。哎呦，这老头看看柴火又看看刘谦，哎呀，小伙子呀，你真实在呀，你这两捆柴火，柴火又干啊，捆子又大，哎呦，才要100文，真便宜呀、啊！我也不打架了，扛着柴火，快快给我担家行不行？帮着我挑家里，就在旁边啊，可以，没问题。刘谦挑着柴火，就跟着老头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绕过柳树往前走，走不多远，有一个院儿，门打开着呢。老头说进院进院，把刘谦让进院了。老头啊用手一指，你啊把这柴火就放到门里边就行了啊，我呢进屋给你取钱去啊。老头笑眯眯的，好像有什么喜事似的，进屋取钱去了。刘谦呢把这柴火刚想往那放，一看，哎呦，这门底下呀浮土啊，落叶呀，乱七八糟的。感情这个刘谦呢爱干净，哎，有一定的洁癖，看到这窝囊的地方啊他就不爱下足， 刘谦一看，可能啊，这家里就是老头，平常啊也不爱打扫。得了，既然呢我今天进人家门了，我呀替人家把这个地方扫扫吧。把柴火往旁边一竖，一看旁边有个笤帚，拿过来刷刷刷刷，这刘谦呢就把这个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把那落叶呀浮土啊打扫一个堆儿，就堆到门后头去了。这地方打扫干净了，这才把柴火颠过来往那一放，把扁担抽了，绳子拿起来，那绳子是人家的，那不能卖，然后把柴火往那一堆，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呀。这个时候脚步声音响，老头回来了，手里呀拎着一串钱呢。小伙子，让你久等久等了。哎呀，家里今天忙啊，这刚才呀说两句话，让你久等。哟，这老头到这门洞底下一看，哎呦，这地面怎么那么干净啊？啊，刘乾呢说了，老张，是我刚才扫的，我看有点浮土什么的，我给您布了布了。嘿，这老头看看刘乾一点头啊，小哥呀，你呀实在人呐，又勤力啊，又实在，哎呀，是好人呐。今天呢，你来巧了，正好是我小儿子成婚之日。为什么买柴火呀？一会儿啊，得宴请这些街坊邻居。今天是我家大喜的日子呀！嘿，没想到啊，又遇到了您这样的好人。又买了这样的干柴呀，好好好好好好，你等着，你等着。说着老头啊没给这小伙子钱，一转身又回去了。刘谦一看，那钱都拎在手上了，怎么不给我呀？这回去干嘛呀？但钱没取到手，刘谦也不好走啊，只能在这等着。时间不大，脚步声音响，但是绝对不是那个老头的脚步声音呢。刘乾往里头一探脑袋，哎呦，就见一个小孩，小童子，捧着一个小托盘，这个托盘上放着一盘点心，这点心四个，四块点心，一壶酒，一个碗，这小孩拖着就来到了这刘乾身边。这位卖柴大哥，这是我家员外爷让我托给您吃的，说您呢是个实在人，今天我们家少爷呀结婚，这也算那喜饼，让您呢吃点喜饼，喝两碗喜酒。刘谦一看，一二三四，四个点心，一壶酒，哎呀呵，这个江先生真乃神仙也呀，啊！他算的怎么那么准呢？说四个点心两碗酒，但人家这里给我端的四个点心一壶酒，有一个碗，这一壶差不多能倒两碗。我呀点心我吃了，我把这酒满满的溜溜的我斟上一碗，再斟第二碗呢，第二碗肯定就浅了，第二碗肯定就薄了，哪怕说第二碗不满，我也能找他事儿，我也能算他不准。你看这小伙子呀，他别愣啊，多谢多谢，拿起点心吃了，然后拎着酒壶满满溜溜的倒一碗，那也不能让他溢了呀，那好酒啊，也不舍得呀，咚咚咚咚咚咚喝了，然后再往这碗里倒酒，结果唰，眼瞅着满满溜溜第二碗，这刘乾一看，这江先生真是神了呀，要早知道这个，我第一碗我倒浅点，第二碗我倒溜了，我再倒第三碗呢，也算得不准，但现在没办法了，人家算准了。就这个时候老者又出来了，刘谦赶紧的把这酒喝了呀，多谢老人家，多谢老员外呀，

不谢不谢不谢呀。哎呀，小伙子，让你久等了，来来来，这是给你的柴钱。说着往前一递刚才在手上那一串钱，这才交到刘乾手上。刘乾一看，嗯，好。怎么呢？刘乾高兴了，100文钱，这一小串啊。刘乾心说，姜子牙呀，姜子牙，你那卦不灵，你还是个大骗子，我非得过去把你卦摊给砸了不成。

0: 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4: 乾隆用目光扫视了一眼侍立在母亲身边的庄亲王福晋，缓缓说道：
5: 不过国家有制度的，亲王世子、郡王贝勒、贝子的儿子们都有额定月历，袭爵的不袭爵的也不一样，钱粮都足够用的，是吧，十六婶儿？十六福晋早已看见了皇帝的眼神，忙附和说：
4: 老佛爷慈心，皇上的恩德比天还高呢，哪就穷了咱们添加骨肉呢？
5: 太后笑着说：
4: 有就好。上回呀，不知是哪一房侄媳带了个小孙子进来请安，哎呀，可怜劲儿的那孩子吃起点心来呀是狼吞虎咽的，跟我说一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哼，说是他家丈夫没差事，这也忒心疼人了吧。后来我说给内务府的总管叫他安置一下，也不知道办了没有。哎，允禄在旁听着这些唠叨，大不耐烦又不好说，忙说：
5: 这个是臣知道，是老东郡王的本家侄儿已经安置在内务府起武司管文书。时辰到了，太后也该起驾，别误了礼佛。不料话音刚落，太后就笑着说：
4: 你不懂佛啊，我这里说的是正经事。大清开国已经快100年了，咱们又没有学前明分封制，皇家亲宗越来越多，有受穷的，列祖列宗就不安，佛菩萨见我们连自己亲人都照应不到，你就是磕一千个头烧10000担香，肯保佑我们吗？
5: 母亲教诲得很对，

0: 这是不是小事，也关乎国家的尊严体面。儿子，明天就叫内务府那个条陈拿到尚书房下旨办理，一定不叫宗室受穷了。今儿母亲高兴，儿子从内堂里拨10万两银子先周济一下，算是儿子的孝心，母亲的功德。
1: 我有什么功德不功德啊，还不都是为了你求佛爷佑国裕民。乾隆见母亲欢喜，越要奉迎，瞟一眼近在眼前的堂儿，说道：
0: 可不是的呢，昨晚上我还做了个好梦呢。县守傅恒带了几百兵，到了一个十分凶险的去处去剿贼，四面八方层层密密的都是裹着白太极图的贼，又见四周都是黑水逆波，还有个妖人披发仗剑，是妖法，要把傅恒困死在驼头峰上。儿子急出了一身汗，要醒也醒不了，又知道是梦。
1: 他这一说，太后宫嫔们都听愣了，唐儿脸色苍白，直盯盯地看着乾隆，吸动了一下嘴唇想问，没敢。
0: 太后关切地问说：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哈，儿子正急得浑身是汗呢，耳边听见有人说：人主别慌，那是白莲妖法，那傅恒命贵福大，妖人伤不了他。儿子转眼看半天云里有一个白衣女子，手里拿个瓶，用柳枝这么一摆，水滴子洒落出去，儿子身上也沾了几滴，真是透心的清凉啊。再看傅恒那边，似乎一阵青光闪烁，妖人纷纷都跌倒在地，有的掉到黑水河里挣扎不起，那老贼道钉在椅子上不能动，已是七窍流血，已是死了。儿子惊醒过来，大声说：傅恒，快拿那个贼刀！一下子坐起来，才知道啊，正是半夜子时。乾隆说着，一群女子都已合掌闭目。
1: 儿子，这梦先凶后吉，是观音菩萨显生救护呢，可见神灵们护国佑民，伐恶奖善，一毫不爽的。
0: 乾隆听着心里暗笑，昨晚他看山西巡抚奏章知应傅恒前想，因傅恒又念及唐儿，与唐儿在梦中相会，他却编了这么个故事。
1: 乾隆接着说：
0: 更奇的是，今天一早啊，就接到了傅恒600里加紧红旗捷报，傅恒大功告成，攻破敌寨歼敌5000，生擒飘高匪首，正从太原借来北京啊。这是和昨晚的梦不是丝丝入扣吗？太后合掌起身，大声念诵道：
1: 这个恩泽一定要还报的，我出2万2银子，1万布施大佛寺，1万装修中翠宫，给菩萨添香火。
0: 唐儿给太后磕头说：
2: 主子，这梦关系到奴婢男人，奴婢不敢跟老佛爷并肩，出1万随老佛爷纳福，就在中翠宫届时1天报答菩萨赐福。
0: 乾隆见母亲颤巍巍的下座要出去，忙向前双手扶着，一起出了殿门。满院跪候着的女人黑压压一片叩下头去。
1: 乾隆小心地问太后：
0: 母亲，先去大佛寺还是先去中翠宫？
1: 先去大佛寺进香，回来去中翠宫。傅恒家的要做功德，既是戒食，就在中翠宫张罗浴佛用的香汤。唐儿，你有身子的人坐那里看着就是了。

0: 都有人操办的，你陪那里的姑姑们说说因果，那也是功德。当晚乾隆推说看折子，没有翻牌子叫人。待起了更，乾隆命高无庸打一盏灯，说出去散散心。在乾清门兜了一圈，却由东涌巷逶迤向北绕了一大圈。路过钟粹宫，乾隆像是猛地想起什么，笑着说：
1: 哦，朕差点忘了，进贡了十封藏香，是经这里菩萨的，你这回的就去取，朕在钟粹宫等着。还有藏香旁边那个盒子也抱过来，朕有用，别让人知道，听明白了？
0: 高无庸今天一整天都跟着乾隆，有什么不明白的？忙一叠声的答应着就去了。这里乾隆便信步夺进了钟粹宫。钟粹宫名曰宫，其实是专为太后皇后设的礼佛进香的小佛堂。先前康熙年间，苏麻拉姑在这里带发修行，自她圆寂便没了出家人。为了让这里像个佛地，康熙晚年命从宫女里选一些性情温和恬淡的来这里当差，照样的吃斋做佛事，照样的尼姑装束。差满三年以后，不再补到后宫，径自放出宫回家。因此呢，虽然清苦一点，人人可都愿意来，挑来的人自然要伶俐一些。几个掌事的大尼姑都率着众人正在敲鱼击磬做晚课，见皇帝突然独自的驾临，就慌了手脚了，忙停了法事迎驾，让座敬点心供茶。乾隆笑着摆摆手说：
1: 你们照做你们的功课，朕才欢喜。今儿上午来没得好好瞻仰佛像，有些个心绪不宁，朕自己到观音前许个愿心，去吧。
0: 那些宫女儿只好听命，到西配殿诵经打剑。乾隆用茶水漱了漱口，想了想，端了一盆银丝酥玫瑰糕学进佛堂。但见往日熏得发暗的黄幔已焕然一新，案、炉、瓶、几，并连堂中设的座椅、柜垫、蒲团、营柱、水墨石地都擦洗得纤尘不染。一尊一人来高的白玉观音站在莲台上，一手端着杨柳净瓶，一手弹指，眉目慈祥端庄，用神秘的微笑注视着炉内袅袅的香烟。乾隆一眼便瞧见堂儿闭目附坐在蒲团上，他蹑手蹑脚地过去，将那盆糕轻轻地放在他身边的茶几上，小心地退来，向观音像合掌注目。许久才喃喃祈祷说：
1: 观音菩萨，以无量法力佑我大清，国泰民安，和清海晏，佑我成为千古完人。
0: 是皇上，您来了。
1: 堂儿听见有男人的祷告声，睁开眼见是乾隆，目光欣喜一闪，要起身礼拜时，乾隆已疾步走过来，双手按住了他的肩头。
0: 乾隆笑着说：
1: 只得你今儿进食在这儿祈福，朕在那边坐不住，过来看一看。堂儿脸一红，飞瞟了乾隆一眼，又垂下了眼睛说：
0: 做不过是个寻常女人，有什么看头啊？乾隆一手扳着她肩头不放，一手抚摸着她的前额、脸颊和温热的嘴唇，吸了一口气说：“
1: 唐儿，朕心疼你，心疼你怀的儿子。”唐儿眼中的泪扑瑟瑟滚落了出来，喃喃地说：“
0: 我今儿就是在菩萨面前忏悔我的罪过的，可孩子他没有罪。”“
1: 你也没有罪，要有罪自然是朕了。别说朕是天子，就是个渺小丈夫，也断没有叫女人担待的道理。听朕说，不吃东西是不成的，你将这盘的点心用下去，算你没吃，算朕的儿子吃的。”
0: 乾隆的眼睛也有些湿润了。“
1: 你没吃，是朕的儿子吃的。”
0: 主子，
1: 唐儿一阵眩晕，一下子歪在了乾隆宽阔健壮的怀抱里。“
0: 我真有罪，有时想啊，又真有福，心里又苦又甜，又愁又喜。今儿您说的那个梦，想想我听见的那些事儿，我心里害怕极了。”
1: 正说着呢，高无庸进来了。
0: 唐儿怔了一下，想脱开身，乾隆却按住了：“
1: 不要，就这样好。高无庸，那包东西放在这里，你替朕燃着了葬香，退到外头侍候。”
0: 待高无庸退出去，乾隆才笑着说：“
1: 你怕他们这些人什么？他们生死荣辱在朕一念之间，你是怕傅恒为国捐躯吧？”
0: 又推了推那个大纸包说：“
1: 这是山东巡抚晋升来的阿胶，用的是真正的阿井水，真正的沂蒙驴皮，熬胶的是胡家阿胶，真正的传人，你回去慢慢吃。”“
0: 我不怕他为国捐躯。”
1: 唐儿苦笑着摇摇头：“
0: 孩子快生了，只要他出事，傅恒杀我，我也不怕。”“
1: 呵呵，连死都不怕了，你怕什么？”“
0: 闲话，外头闲话多得很，说先帝也死得不明白，说您不孝顺，带着热笑和我说您想杀掉傅恒，占了我。”乾隆的手猛地一颤，正要细问，高无庸匆匆进来说：“
1: 叔子，贵妃娘娘来上晚香了，快到钟粹宫的门口了。”唐儿一把推开了乾隆，坐回了原处，急急地说：“
0: 皇上，你快去吧。”“
1: 不要紧，怕他什么？”
0: 乾隆轻轻拍了拍唐儿的头顶，笑着说：“
1: 那老是有点嫉妒是真的，别的毛病也说不上。朕今儿当他面给你个公道，看他是怎样。”
0: 说吧，竟坐在蒲团旁的椅子上，一把将惊得浑身发抖的唐儿揽在怀里，轻轻地摩挲着他的秀发，口中说：“
1: 小珍呢，什么也不怕。”
0: 唐儿又急又怕，在乾隆的怀里挣了几下，却被乾隆的一双手紧紧地按住了，只好听天由命地歪在他的怀里。眼看着一串灯笼进了钟粹宫，眼看着尼姑们躬身迎接贵妃娘娘，却听高无庸变腔怪调的在小佛堂外头陪着笑说：“
2: 哎，怪主，主在里头进香呢，叫跟从的人一律回避呢。”“
0: 是吗？
1: 外头那拉氏脆生生的声音

0: 奥德说，
1: 这早晚主子还过来啊，这份虔心就是如来我佛也感动了。
0: 一边说一边走了进来，口中兀自说道，
1: 可可的我来，可可主也在，这也是我的福缘呢。
0: 说着他一下子怔住了。灯烛分明，观音坐下，皇后娘家的兄弟媳妇唐儿公然依偎在乾隆皇帝的怀里。乾隆一手搂着他的肩头，一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一头秀发，刹那间那拉是钉子似的钉在了那里，进不得退不得看不得回避也不得。清俊秀丽的面孔变得蜡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1: 乾隆松开了已经半晕的唐儿，起身踱到香案前，双手合十一躬，又上了三炷香，又复一躬，退了一步，转身看着那拉氏，良久，一笑说道：“
0: 你是来进香，还是来捉奸呢？”“
1: 不是。”
0: 那拉氏从来没有见过乾隆这样的眼神，慌乱的不知说什么好，半晌才说：“
1: 奴婢不知道，主子在这里，这真的。”真的是不知道。
0: 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你都看见了。
1: 奴婢眼神不好，什么也没瞧见。
0: 你瞧见了。那拉氏听着这沉重的透着巨大压力的话，低下了头，半晌才说，
1: 是奴才不敢欺君，可看见了。既然如此，奴婢该向皇上进一言，外头已经是有了风言风语了，这种事一传出去，皇上脸上不好看，皇后脸上也不好看，就是唐儿也没法做人。
0: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唐儿已然捂住了脸，抽抽噎噎地哭了。高无庸，
1: 乾隆阁门吩咐一句，
0: 叫跟贵妃的人都回宫去，朕和贵妃今晚在这里守夜进香。
1: 说罢转过身来回踱着步子，半晌问道，
0: 自古有没有听不见闲话的皇帝啊？那拉氏被他问得一怔，支吾了一阵说，
1: 贞观太宗皇帝是兴许有吧，玄宗开元
0: 不错，你搬出唐太宗了，看来你还读过几本书。玄武门政变，李世民杀兄篡位，知道不？一个武则天，上谥号太宗，下谥号高宗，他们的名声好听吗？
1: 奴婢读书不多。
0: 你该学你主子娘娘，读读女儿经这一类书。
1: 乾隆见他红着脸低着头搓弄衣带，那欲言又止的柔情神态，不禁动了怜爱之心，放缓了口气。
0: 你是处处设防啊，算算看，朕翻你的牌子比皇后还多两倍不值呢，怎么还要嫉妒呢？别忘了，嫉妒也在七出之条啊。
1: 他看了看垂头默默不语的唐儿，口气又变得严峻起来，
0: 比如这个小佛堂，朕在这里进香，吩咐一声不许你进来，你能进来吗？朕就是有意治你这个毛病，朕就是和唐儿有情，有这个事，你本应循规蹈矩，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三番五次语意双关的敲打唐儿，还传言这些闲话。你既来了，也看见了，你说个章程，算你有罪呢，还是朕有罪啊？
1: 乾隆巧舌诡辩，说得振振有词，将一向嫉妒大帽子扣在那拉氏头上，已经是压得他
2: 透不过气来。

0: 不得你，想活命也由不得你。
1: 万岁！
0: 那拉氏伏在地上，抱着乾隆的脚，浑身颤抖着，啜泣说：“
1: 我是因爱圣都，实在是爱主子，一点也不想别人分了去。”
2: 乾隆哈哈大笑，过去一把拉住唐儿说：“
0: 都爱朕，朕自然都爱你们。既然去掉了妒忌，你们该是好朋友。来来来，观音菩萨前解了这冤结，你们拉拉手吧。”
2: 两只白嫩细腻的手迟疑了一下，轻轻地握住了。
3: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5: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6: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2: 乾隆本来是想看看唐儿就回养心殿的，经这么一场风波走了困，又想听听闲话，倒真的不想回去了，吩咐人抬进一张细丝藤罗春凳躺了，命唐儿坐在身前的椅上面对着自己。那拉氏呢，侧身给自己按摩捶打着。乾隆得意地笑着说：“
0: 人生能有几日欢呢？朕今日有一对美人在身边，不亦乐乎啊。”
1: 皇上方才说贵主的话，有的对，有的不对。
0: 唐儿看了眼神色有点黯然的那拉氏，深深地叹了一声，接着说：“
1: 我是有丈夫的人，无论如何这叫罪孽，要不是为了独立的种，我真想……外头有人说傅恒在前头给皇上卖命，皇上在后方给傅恒带
0: 他实在羞得无地自容，绿头巾三字凄异了半日还是没法说出口。
2: 光说是戴绿头巾，乾隆并不在乎，世上人成千上万，傅恒和乾隆的27妹结英和硕公主也有暧昧，那么傅娥德雅也戴绿头巾，德雅和月英格格不清楚，那么吴振清呢又和连前头圣祖的郑春华和允仍私通，英明的圣祖也戴着绿头巾，臭汉脏唐宋不清，圆迷糊明邋遢，如今又说清鼻涕，自古如今大同小异，就是如今宫里自己的嫔御听说兄弟里也有沾惹的，那么自己也戴着绿头巾，这实在算不了一回事儿。但试射傅恒在前方卖命这个话就变得异常严重。 乾隆想

0: 没有笑出来，叹息道：
1: 世上这个情字造化排定，谁也没有办法逃掉这个罗网。朕告诉你们，傅恒在山寨和女贼头目叫娟娟的，也是很有情分的。
0: 遂将坨坨峰傅恒和娟娟相会的情形说了。
1: 朕要活着，情罚难以两全，朕也为难。既是寻情而死，也就成了一段佳话了。哼，除了这话还有什么？
0: 傅恒和一个江湖女贼还有一段缠绵情。唐二不禁一怔，不知怎的，他心头倒是一阵的轻松。自己对不起丈夫，丈夫另有所爱，多少能减轻一点自己的负罪感。说到丈夫和二十七格格的事儿，此时是信实了，倒觉得安然了一些。
1: 正想着，那拉氏在旁说道：
0: 皇上，我说出来您不能跟究，要跟究起来就要了我的命，何况我也只听说个皮毛。
1: 什么郑重其事？
0: 乾隆被朝里由那拉氏捶打着，笑着说：
1: 你说，朕听着，不追究。
0: 有人说先帝是死于非命的。
1: 乾隆呼的一翻身坐了起来：
0: 皇上，你说过不追究的。
1: 朕还是不追究。
0: 乾隆脸色又青又白，
1: 但朕要听明白这事，你根根稍稍说清楚，朕要心里有数。
0: 见唐二惊的是目瞪口呆，乾隆又说：
1: 你在这边躺着，这些话要紧，但也不是了不起的事，你就养养神，朕和那拉氏找个地方聊聊。
0: 说着乾隆便站起身来，那拉氏心里是惴惴不安，跟着乾隆来到天井院里。此时已是更深人静了，钟粹宫的尼姑们因皇帝有命不许搅扰，都集中在西配殿打坐呢。院里去无人声，远远听见守夜太监那凄凉苍老、时断时续、有气无力的吆喝：
2: 小心灯火。
0: 一弯半月将昏黄惨淡的银光洒落在地面上，时而又被浮云遮住了。从御花园那边飘过来的花香和从小佛堂飘出的浓烈藏香柔合在一起，弥漫在黝黑的夜色中。许久，乾隆才低声说：
1: 小姐，你说吧。
0: 皇上这么信赖，又允许不做追究，奴婢什么也不想瞒了。
1: 那拉氏的语气显得格外的深沉清晰。
0: 我娘家兄弟媳妇儿去十六格格家拜寿时，在席上听人说，先帝爷最爱的一个宫嫔叫什么隐帝儿。
1: 乔隐帝，原来是跟允提的。
0: 哦，是叫乔隐帝。嗯，允提犯事儿，被放到马陵峪给祖宗守灵，带着这个姑娘做身边人。后来呢，有人鼓动十四爷造反，叫先帝查出来，护卫宫女就大换班，先帝就把隐帝收在身边，做了个低等嫔。人们奇怪，先帝爷怎么会收自己亲兄弟的人做自己的嫔呢？后来从九爷府透出信儿，原来这个乔隐帝的相貌长得很像一个人。早年先帝当皇子，曾到安徽赈灾，洪水爆发灌了城，先帝在一个荷花缸里漂了三天三夜，被人救起来。救他的是个女子，这女子叫小福，后来就和先帝好上了。不知怎的，

0: 这事儿叫小夫族里人知道了，就用火烧死了小夫。
1: 这段悲惨的故事，乾隆在当皇子读书时听家奴高福儿说过，后来高福儿叛主被处死，以为世上已经无人知道，想不到外边传的竟比高福儿传的更真切。
0: 乾隆沉思地问道，
1: 这和先帝驾崩有什么关联？
0: 这个乔引帝长相太像福儿了，所以先帝收他，说是只是个嫔，其实心里爱他疼他，六宫里没人能比。爷知道先帝爷一世不爱财不贪色，就是喜欢这个相貌并不十分出色的引弟儿。他有时暴躁起来，又杀人又抄家，只要引弟儿轻轻一句话，就能消了他老人家的气。
1: 乾隆点了点头，他见过雍正有一次打自己的弟弟弘昼，藤条都抽断了，引弟儿不言声，只拿了棒疮药来叫人给弟弟抹。冷峻的雍正眼中流出了泪，扔了藤条叹息着走了。乾隆正要说他见到的事，那拉氏又石破天惊地说了一句，
0: 说起来谁也不信，就是这个乔眼弟儿送了先帝的命。
1: 乾隆突然像打了个寒颤，他突然想到了那个激动恐怖的夜晚，蹊跷的两具尸体，奇怪的血迹，雍正莫名其妙的手招。
0: 这是一个宫女亲眼所见，那天夜里正逢这个宫女值夜，送水进来给先帝服药，她看见先帝用眼温存地盯着眼弟儿，盯了许久，说：“难为你这忠心，这每天烦死了，累死了。奇怪的，一见你，什么牢法也没了。你既说这药丸好，朕就和你一起服用。你一碗，我一碗，用了它。”眼弟儿一笑，递了水去。先帝一边吃药，一边还笑着说。前明有三大疑案，其中就有一件红丸案，说着就吃了，眼弟儿也吃了。这宫女儿正走到窗下，听里头当的一声响，她踮起脚往里看，顿时就吓呆了。雍正爷脸涨得血红，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指着眼弟儿说，你要杀朕，朕把心都给了你，哦，这肚里火烧一样，朕要死了。眼弟儿站在桌前，顺手就操起一把裁纸刀，忙得冲上几步，周先帝前胸蹭的就一刀直插了进去。那姑娘吓木了，趴着窗户连喊都喊不出来。
1: 听到这儿，乾隆也吓呆了，这情形和当晚自己见到的现场一模一样，怎能叫人不信呢？他怔怔地望着黑漆漆的大小宫阙，只觉得阴森森冷飕飕的。
0: 不知过了多久才透过一口气问，
1: 后来呢？
0: 眼弟儿刺了先帝一刀，看先帝苦苦挣扎，也吓着推到了案前，直挺挺盯着先帝。先帝前胸带着刀，踉踉跄跄不肯倒下，吃力地问，你告诉朕为什么？朕既爱你，死而无怨。眼弟儿说，我见着了我娘，我娘什么都告诉了我。你娘是谁？她都说了。什么？我娘是小福，十四爷是我亲叔叔，你是我的亲爹。雍正爷像被雷击了一样，他不再踉跄，脸眼睁得

0: 圆的，死死地盯着眼地儿，原地兜了个圈儿，突然的哈哈大笑。世上有这种事儿？这种事儿恰好摊在我云镇。哦，他忽地收住了笑，又问：“你娘呢？”朕，我要见见他。嗯，上火星家的是你啊？我明白了，明白了。燕姐见他这样痛苦，惊得就倒退一步，黯然说：“娘听说过这事儿，也吃了药，死了。”雍正爷的前胸向外渗着血，向案前走了几步，用手指蘸血写了几句话，就没再说话，推到床前对燕姐说：“女儿，刀子一拔我就站不住了，孩子，你得活下去，念你爹什么都蒙在鼓里，叫阿妈死得利索一点儿。”他说着猛地拔出刀来，胸口立时血如泉涌。先帝把那把滴着血的刀攥在手里，断断续续地说：“来来，快，你冲这儿再来一刀。”眼睛颤着手接了刀，看了看奄奄一息的雍正爷，突然仰天惨笑一声，喊着：“老天，老天，你好狠呐！”他对准自己的心窝，猛地扎了进去。
1: 那拉屎讲完了，他娇小的身体仿佛不胜其寒地瑟缩着。恐惧的江头偎在乾隆的怀抱中，沉声说：“
0: 皇上，我怕这次进城，这皇宫禁院像是每一间房子里都有故事，都有鬼。说实话，一到夜里我就怕，跟你在一处我才略安心些。我也不全是妒忌，只盼着能多和你在一处，借你的福压一压邪。”
1: 乾隆一直沉浸在这个可怕的故事里，这时才又把思绪拉回到了现实，印证了一下自己的记忆。那拉屎如描似绘的话，和当晚自己见到父亲惨死的情形竟那么样的和气。他眉棱骨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扳起了那拉屎的肩，暗中看着他苍白模糊的面孔，问道：“你宫女是你吧？”那拉屎似乎一怔，低下了头，声音几乎低得听不见：“
0: 是。”
1: 你要知道，传言这些事是要灭九族的。
0: 乾隆紧皱着眉头说：“
1: 当时王大臣就议过，所有丹宁居太监宫女一律赐成哑巴，永远不许出宫。你不是笨人，怎么就敢传这样的话？”“
0: 不不不不。”
1: 那拉氏双膝软跪了下去：“
0: 我敢对天起誓，方才的话我一个字也没敢往外漏，外边现在的谣言比这还坏。我您知道，我说过我睡觉像个孩子，从来连梦话也不说的。”我
1: 乾隆挽起了他，紧盯着他问道：“外边是怎么传这个谣言的？”“
0: 有人说先帝暴死那夜只有您在场。” 说爷和远人一样，和眼镜有那个叫先帝撞见，气死了的。我方才把真情讲出来，就为叫爷明白，有人给爷造谣。我心里知道爷清白，真要有一日叫我为爷去死，我是不会犹豫的。
1: 乾隆被他的情意深深地感动了，但宫外这些恶意的谣言又使他惶惑不安。这个谣言的源头在哪里？是什么缘故制造这些谣言的呢？他猛地想起杨明时莫名其妙的暴病，此前那些令人惊异的动作和表情，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虑之中。
0: 皇上，皇上。
1: 那拉氏轻轻地扯了扯乾隆的衣角，说：
0: 夜露已经下来了，请进佛堂里吧。
2: 乾隆从冲撞中醒过来，阴冷地一笑说：
1: 朕就不进去了，如今好多人都令人可疑啊，你和唐儿在一处斋戒守时吧，好好聊一聊，这样会养心殿去。
2: 他笑着轻轻拧了一下那拉氏的脸蛋儿。
1: 明儿朕翻你的牌子，嗯，这回说到了明处了，往后唐儿进宫就歇在你宫里喽。
2: 那拉氏红了脸要啐，又咽了回去。乾隆回到养心殿，本想传旨命张廷玉进来，看了看紫明钟，已过亥正，宫门早已经下锁了。想看奏折，无奈今夜一马心猿，一个字儿也看不进去。思量了一会子，叫过高无庸问：
1: 你在夜里也常去慈宁宫的，平常老佛爷这阵子安息了没有啊？
3: 肯定没有，老佛爷精神健忘，就是没事也要烧紫石香，看着香对香谱，对完了香谱才安歇。今儿传信傅六爷打急，又是遇佛日，方才奴才回来取阿胶和藏香，见十七老皇姑还过来看主子，想约主子去慈宁宫磨纸牌，这会子保准还没散呢，不是打纸牌，就是和太妃公主格格们说古今儿呢。
1: 朕今儿个也有点走火入魔了，走去瞧瞧。
3: 皇上既要过去，容奴才先走一步去禀老佛爷。
2: 乾隆一边命人带一间大敞，一边笑着说：
1: 儿子见娘禀报什么呀？我们这就走吧。
2: 太后果然在磨纸牌，不过气氛没有乾隆想象的那样热闹快活。他坐在大炕前的瓷墩上，对面是皇后，太后两侧的两个老皇姑四哥哥和十七哥哥都是老寡妇，一本正经地握着纸牌。十七哥哥身后站着一个30岁左右的少妇，穿着五爪形龙四团龙褂，前后是巨龙，两肩是形龙，头上戴着铝金二层红宝石的朝冠，颤巍巍地拿着7颗东珠。见乾隆进来，默不言声，便跪了下去。
4: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英，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程更长。
1: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3: 大家好，这里是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今天呢是我们的健康中国专栏，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协和医院核医学科康增寿教授。
4: 促进健康中国的全民大健康事业，推进优质健康医疗信息资源共享，欢迎走进健康中国。
3: 康增寿，北京协和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原北京协和医院核医学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两届委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高级职称评委会两届评委，原中国同位素与辐射行业协会特邀委员，原中国医药科学杂志编委。康教授，我们知道您是研究甲状腺方面的专家，那么我们老说甲亢，甲亢，那到底什么是甲亢呢？
5: 甲亢是一个简称，真正呢，它的全称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简称叫甲亢。甲状腺机能亢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甲状腺它的功能高了，引起了这个身体内的神经系统、消化系统以及其他各个器官的障碍所造成的疾病。甲状腺在哪儿呢？在咱们这个喉结这个甲状软骨下边1到2公分的地方。正常人的甲状腺呢大约是5公分长，一个叶呢是2.5公分的宽，厚呢是2.5公分的厚。这个甲状腺你看血管很丰富，而且旁边有喉返神经，它的背面还有4个呢甲状旁腺，它在人体里算一个比较大的腺体，主管着人体的三大代谢啊，糖代谢、脂肪代谢和水源代谢，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器官。一旦如果要是产生病变以后，那就可以呢引起全身的症状。现在可以说是在我们国家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

0: 多发病，常见的病，大约发病率是0.1%到0.3%，也就是说1000个人里可能就有1到2个人患有甲亢。大家所说的甲亢，甲状腺机能亢进呢，是一个统称，是个症，它还构不成一个病。真正引起甲亢的病呢，有一个占了甲亢里边的那85%，啊，叫 Graves 甲亢，英文叫 Graves 甲亢，是构成甲亢的主要的一个疾病。第二个呢，叫 Palmer 甲亢，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甲状腺毒性腺瘤所引起的甲亢，是在甲状腺上边呢长了一个高功能的瘤子。高功能就是说它这个瘤子呢，可以释放很多的甲状腺激素，引起甲状腺的功能亢进，也叫呢普拉门甲亢。第三个呢，就是叫做桥本氏甲亢。桥本氏甲亢呢，也就是慢甲炎的甲亢期，在临床上呢，这三种甲亢是最多的。那么第一个我说的 Graves 甲亢呢，是占了甲亢的85%。剩下其他的什么碘甲亢啊，或者是女同志生产以后产生的一些甲亢，都是暂时性的，很快的一下就过去了。最主要的就是我才刚提到的那三种甲亢。
1: 康教授，那咱们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甲亢呢？
0: 引起它的病因呢，现在还不是说是十分清楚，但是呢主要外因，你比如说你感染，或者是外伤，或者是这个其他的疾病引起了呢内分泌功能，就是甲状腺功能的失调，然后呢引起了它这个甲状腺功能亢进。要具体来说呢，人体的免疫系统有一个叫淋巴系统，很重要的淋巴系统里边呢，它有 T 细胞和 B 细胞系统。这两个细胞呢，由于你这个感染呢、外伤啊，或其他疾病呢，引起那个这两个免疫系统呢失调，失调以后 B 细胞系统和这个 T 淋巴系统呢，这个细胞的互相消长，就刺激了呢甲状腺滤泡以内的呢 TSH 受体。这种 TSH 受体呢受到刺激以后呢，它就可以产生 TSH 受体抗体，它俩一结合就可以刺激呢甲状腺滤泡内的环磷酸腺苷。这个环磷酸腺苷作为一个第二信使，它就可以刺激甲状腺产生呢甲状腺激素 T3T4。 T3T4 一增高在体内呢就可以引起甲亢。当然这些个呢是医学比较理论的东西，大家简单指导一下就行了。
1: 康教授，那这个甲亢都有哪些症状呢？
0: 甲亢呢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一个叫畏热、怕热、爱出汗、心慌、体重下降，这是最多见的。另外再加上呢消化系统呢就是爱饿、易饥，我们叫易饥，容易饿，而且呢吃的次数多，但是呢体重下降。要是稍微总结一下的话，那就是说他就三高：高兴奋，甲亢的病人特别兴奋，而且容易发脾气，高兴奋，总是容易激动，高代谢，代谢的很快，吃的多，拉的也多，而且变那个这个次数也很多，时间也很短，代谢的很快，还有高消耗，体重呢，很快的，甚至于要得了这个病的话，1-2个月就可以体重下降很多，可以说是有一个三高的表现，就是，高兴奋、高代谢，还有一个高消耗这么个表现。
1: 康教授，是不是还会有这个眼睛突出这样的表现，也是甲亢的症状呢？
0: 对，你这问题提得很好，这个是一个体症。我们临床经常讲症状和体症。那么，甲亢的病人呢，有什么体症呢？所谓体症，就是说是表现出来的东西，大家能看到，就叫体症。你比如说甲状腺，它可以增大。咱们的正常甲状腺，它平时也就20克到30克。但是如果你得了甲亢以后，这甲状腺这儿可以大出来，甚至突出出来以后你可以看出来啊！你让它一吞咽动作，甲状腺就随着那个吞咽动作呢它移动。这个甲状腺你看本身是像一个蝴蝶似的， 蝴蝶状的，它这一吞咽的时候很明显的有一个甲状腺移动的过程，这是甲状腺肿大，当然也有不肿大的。第二个呢，吐眼，特别是 Graves 甲亢本身呢有叫 Graves 吐眼，主要是眼球往外鼓，鼓的有的人甚至也很厉害，把眼皮都压肿了，严重程度可以到时候可以影响视力，出现重影，当然形象也变了。临床最常见的还有一个叫甲状腺毒性腺瘤，就是高功能腺瘤引起的甲亢，那种病人他眼球不涂的，但是呢他往往呢都是容易有心跳快、心悸的感觉。还有桥本氏甲亢，就是慢甲炎的甲亢期，眼睛也可以涂的。还有一个叫粘液性水肿，就是一般在两个腿的胫前骨前边，就是腿下边，可以呢出现那个红肿，那种红肿呢像树皮一样，而且呢很难消掉，所以它的体征呢是有这么三个：甲状腺肿大和粘液水肿。
2: 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康教授，在临床上咱们如何来评估甲亢的严重程度呢？
0: 咱们一般来说甲亢也分轻、中、重这三个情况。一般现在临床上呢不那么分的那么细了，过去的话都以你这个代谢的水平测个基础代谢来分轻、中、重，现在就分成一个轻和重。什么样的轻呢？你比如说它不伴有这个突眼，甲状腺肿大也不厉害，也没有其他并发症。并发症我指的什么呢？比如说甲亢性心脏病，或者是叫这个甲亢引起的周围性麻痹软瘫，没有其他这个并发症的，我们一般都认为是比较轻的。另外呢，由于它那个可以刺激神经系统，病人呢很急躁，而且容易发怒，甚至有的人还可以出现精神症状，所以你看这影响到神经系统。有的人呢还可以呢转氨酶稍微高点，影响到肝功这些个危害。如果你要伴有甲亢心脏病，比如说有房颤、有心脏扩大或者有心脏早搏，甚至于还可以有心力衰竭。有的甲亢病人呢由于缺钾可以造成呢就是下肢无力，甚至于呢上肢也可以无力，呼吸机也可以无力。这时候呢有这两种体征的人，那病人就可以说是比较重的。
1: 康教授，那在咱们临床上甲亢该如何的来诊断呢？
0: 现在呢甲亢的诊断呢比较容易，一个是症状，咱们说那三高症状，三高高兴奋，甲亢的病人特别兴奋，而且容易发脾气，高兴奋，总是容易激动，高代谢，代谢的很快，吃的多，拉的也多，而且便那个这个次数也很多，时间也很短，代谢的很快，还有高消耗，体重呢，很快的，甚至于要得了这个病的话，一两个月就可以体重下降很多啊。另外一个体征，啊，有的病人一来眼睛涂的，一看就只是甲亢。有的一看他，你要让他做个吞咽动作，医生一检查甲状腺大的，那可能是甲亢。另外你再问他有什么症状，他说哎，我热出汗心慌，吃东西吃得多，而且呢老容易发脾气。我们临床上呢第一个是根据他主诉的症状，第二个就是实验室检查。现在呢只要查一个我们叫甲功五项，就是 T3T4 游离 T3 游离 T4， 然后呢一查这个，如果要高的话，而且呢还有个叫 TSH 它就要低，那我们就基本上可以确定甲亢。那么是哪种甲亢呢？那还要进行区别一下。只有一个要注意的叫急性甲状腺炎，也可以出现甲亢，但临床上比较少。它呢脖子疼，这就是炎症的表现，有点低烧，还有点心慌，血沉也快，但你一查那个甲功五项呢只有 T3 一两项高，那你这时候你就可以诊断急性 甲状腺炎，很快就过去了。

0: 要疼的话可以吃点激素，很快就过去了。
1: T3 T4 游离 T3 游离 T4 都高，而且呢还有个叫 TSH 它就要低，还有一个抗体叫 TRB 抗体，这个抗体呢主要是用来诊断呢我们第一种甲亢叫格瑞雷夫斯甲亢，如果这个抗体很高，那第一种甲亢基本就定了。
2: 康教授，那如果是得了甲亢，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哪些危害呢？
1: 甲亢的危害，第一个就是影响它的代谢系统，你比如说消化系统，吃的多，大便多，而且体重下降，病人就很消瘦。第二个呢，有的甲亢病人呢，可以出现呢低血钾。我所说这个钾不是钾滴的钾，是那个金字旁的钾。由于它甲亢呢，影响到那个水盐代谢，人体钾低了以后呢，人就可以出现软瘫，甚至肌肉无力，这也是一个症状。另外呢，由于它那个可以刺激神经系统，病人呢很急躁，而且容易发怒，甚至有的人还可以出现精神症状。所以你看这影响到神经系统，有的人呢还可以呢转氨酶稍微高点，影响到肝功，这些个危害。如果你要是比较重的甲亢病人，可以出现甲亢心脏病房颤早搏，特别岁数大的人还可以出现心力衰竭，那甚至如果你要不及时治疗还可以危及生命的。
2: 康教授，甲亢都有哪些类型？他们各自都有什么样的表现？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Graves 甲亢，这都是以名字命名的，实质呢，它也叫甲状腺毒症，这是中文的叫法，但大家都叫呢Graves 甲亢。它的症状最典型的就是三高：高兴奋、高代谢、高消耗。另外，它的体征。甲状腺肿大，而且这种肿大呢叫弥漫性肿大。什么叫弥漫性肿大？不是说肿一点，它是均匀一致的肿大。第二个呢，有突眼，它的突眼呢命名叫 Graves 突眼。第三个呢，就是黏液水肿，颈前黏液水肿，这是 Graves 甲亢的三大特征，但不一定都有，可能它光有黏液性水肿没有突眼。或者是寡有甲状腺肿大，那两样没有，但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三高症状比较明显。它的诊断里边很重要的一点，要 TRB 一定要高，这是诊断 Graves 甲亢和其他甲亢区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抗体。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普拉门甲亢，为什么叫普拉门甲亢？也是以普拉门这个人名命名的，通常呢都叫呢就是高功能腺瘤，或者说是也有的叫做热结节所引起的甲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在甲状腺这个部位呢有一个腺瘤，高功能腺瘤嘛，它有个腺瘤，你照相也好，或者是摸病人的甲状腺的时候看到有个腺瘤，而且呢你要照相的话呢不是一个蝴蝶状了，就寡看到它的这一个腺瘤球球。B 超的时候呢，那当然也能看到一个是一个像球形一样一个腺瘤。它的特点是什么呢？甲状腺这儿表现是一个肿大的腺瘤，但是它的临床症状很轻，它就不是那么很明显的三高症状。这种病人往往都年龄大，最起码都是35岁以上，特别是45岁以上的女同志特别多。仅仅有心悸、心慌，或者有时候呢稍微有点乏力，他就三高症状不明显，往往都是由于呢体检，发现了这儿有一个东西啊，一照相啊是一个单个的热结节。所谓热结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给吃进去那个照相的那个照影剂呢，完全集中在这个腺瘤里边，别的甲状腺不表现，所以它显得呢。把它叫成呢一个高功能的，吸收的点呢很明显，而且呢它那个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呢很高，所以它叫高功能腺瘤，但它临床症状却很轻。它唯一诊断它就是

0: 要显影，要照相，这儿有一个腺瘤，而且它的呢抗体叫 TRB 抗体是不高的，这是和 Graves 甲亢区别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还有就是桥本氏甲亢，桥本氏甲亢是一过性的，它不会老是甲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有一个细点功能不高，而且呢 TRB 也不高，就 TRB 抗体不高，但有两个抗体很高。一个叫 ATG，就是甲状腺球蛋白抗体高，还有一个叫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高，这个两个抗体非常的高，又加上细点功能不高，又加上 TRB 呢是阴性，你就可以诊断为桥本氏甲亢，所以这三个甲亢就很明显的就区别开了。
1: 好，我们感谢北京协和医院核医学科康增寿教授做客我们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健康中国》，给我们介绍的关于甲亢的知识。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大家好，这里是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今天呢是我们的健康中国专栏，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协和医院核医学科康增寿教授。
2: 促进健康中国的全民大健康事业，推进优质健康医疗信息资源共享，欢迎走进健康中国。
1: 康增寿，北京协和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原北京协和医院核医学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两届委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高级职称评委会两届评委，原中国同位素与辐射行业协会特邀委员，原中国医药科学杂志编委。上周的健康中国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康教授给大家介绍了甲亢的一些基本的知识。那今天呢，咱们主要的来聊一聊甲亢的治疗。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康教授，如果得了甲亢，咱们应该如何的治疗呢？
0: 甲亢的治疗，国内国外最常规的就三种办法，一个叫用抗甲状腺药物。抗甲状腺药物呢，主要有一个叫甲球米唑，还有一个呢叫丙基硫氧嘧啶。就大家所说的丙嘧，临床上常用的抗甲状药物，它的作用主要是什么呢？甲状腺激素的产生啊，它是由于咱们吃进去的这个碘，然后经过活化以后，甲状腺里边有酪氨酸环，结合在酪氨酸环上，如果要是四个碘都结合在这个酪氨酸环，就是 T4；要三个结合在酪氨酸环上的话，就是 T3。要两个的话就是 T2，一个的话就是 T1。那么 T1 和 T2 耦合以后呢，它就形成 T3。两个 T2 耦合以后就形成 T4。甲状腺机能亢进主要就是产生甲状腺激素多了。那么这三种药呢，它在不同的这个阶段阻断你呢，比如说两个 T2 耦合生成 T4， 不让你生成，它能阻断。或者是呢，你这个碘吃进去碘，你在那个氧化的时候，它可以阻断，不让你那个氧化。这样的话呢，你产生甲状腺激素呢，相对来说就少了。这样的话呢，机能就降下来了。它的作用这主要是这么个作用。当然，我这是比较通俗的讲了，这是一个抗甲状腺药物。第二个治疗方法呢，就是手术。甲亢的病人呢，甲状腺它是比较大的。这种甲状腺大的，一般咱们来讲呢，都是30克左右看不出来的。如果甲亢的病人脖子很大，才可以到50克、60克，甚至于到80到100以上。那么甲状腺很大，这时候你可以呢去到外科手术。外科手术呢，就是说把它切掉一块。你不是生产东西多吗？我把你工厂里的生产的人员给你减掉一点，这样你生产的东西就相对少了，这是形象的说法。实际上从理论上讲不一定是就这么简单了，我是给大家那个形象的说一下，这是手术。但是在手术前 还得先吃康甲。

0: 药物，把功能吃正常了以后你才能上手术台，不是说有甲亢我马上就上手术台，那不行的。第三个治疗方法呢，就是叫碘幺三幺治疗甲亢，现在在发达国家里边是首选的。优点是简单，就吃一次药，基本上治愈率就达到85%到100%。第二个的话，疗程短。你要知道，抗甲状腺药物要吃的话，最少要吃2年半以上。一般的来讲，很少说2年半就能够治愈的，都是10年、8年，甚至于呢更长时间，很难去根。可是碘幺三幺呢，一个疗程以后，基本半年以后就好了。所以说，你看它又简单，而且呢治愈率也很高，而且呢病程也短。你不像抗甲药物一吃10年、20年，这是很大的那个优点，所以现在在发达国家里是首选的。碘幺三幺治疗呢，主要是什么原理呢？碘就是和咱们普通吃那个碘是一样的，和用那个碘酒都是一样的，但是它经过反应堆照射以后，可以产生一种它的同位素。同位素呢，就是什么都一样，只是呢它能发射出呢两个射线，一个叫伽马射线，一个叫贝塔射线。那么这碘幺三幺呢，能发出90%的贝塔射线，将近10%的呢伽马射线。那么这个贝塔射线呢，只有2毫米到4毫米长。我们把它吃进去以后呢，因为那碘呢都是集中在甲状腺的，它不到别的地方。甲状腺就是一个碘的靶器官，靶器官就是说它进去以后，它就钻在这儿，不到别的地方。那么这个甲状腺机能亢进的时候呢，这碘呢都集中到这儿，大约它的半衰期是5到7天。所谓半衰期，就是说半衰，吃进去以后五到七天就跑掉一半，那么它放出这些小贝塔射线很短，它就把这个甲状腺内的这个滤泡有一部分，通俗点说就杀死了，让它消亡了。杀死以后呢，那就等于工厂减员一样，那你生产的东西相对少了，甲状腺激素少了，那你功能就可以降下来。
1: 那相比这个手术，它有哪些优点呢？
0: 相比手术来讲，它起码手术的话有创伤，另外手术的话呢还有一定的风险。甲状腺旁边有喉返神经的，这喉返神经如果你要碰了以后，声音可以嘶哑，甚至影响后半辈子。还有甲状旁腺，如果你碰了以后，你甲状旁腺是管钙磷代谢的，那你将来可以呢钙的代谢呢就降低了，还要老补钙啊，影响到你这肢体的那个钙的代谢。另外你还可以出现那个血肿，你比如说你已经缝上了，缝上以后出现血肿，血肿就可以压迫其他的喉返神经什么的，也可以出现其他的那个病症。
1: 康教授，碘幺三幺治疗甲亢前，患者都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0: 你提这问题挺好。碘幺三幺治疗呢，事先要有这么几个准备。第一个，你如果你已经吃上抗甲药物了，要停了，停一个月以上，让你的真实情况表现出来。第二个，在停药这一个月里边，有两种东西不让吃的。因为这两种东西含碘很高，就叫海带和紫菜。海带和紫菜含碘量特别高，如果你要是吃了这两种东西，它进到甲状腺以后，在这儿碘一吸收以后，那么就会影响你继续吃的碘幺三幺的，占了它的位置，就影响它的治疗，所以不要吃含碘多的东西。第三个呢，那就是说要做一系列的检查，要测的这甲状腺功能 T3 T4， 还要测一个细碘率。所谓细碘率呢，就是给你吃一个试验性的碘幺三幺，吃进去以后呢，就是它24小时得出一个曲线来，看你2小时、4小时、6小时、24小时的一个碘吸收的情况，这是一个。另外还要照相，根据你的甲状腺的大小，然后呢还要根据你的病史，就是说你得了多长时间了，吃过，根据这些因素，然后呢医生要给你定个量的，就是说是比如说是给你3毫居、2毫居、5毫居。 定出这量以后呢，然后呢他给你做成一个胶囊，做成胶囊以后呢，不同的人吃的量是不一样的，他就这么个过程。然后你这个准备好了以后，胶囊一次性服下去，然后两个月以后复查，半年以后一般来复查，大家都会好的。但也有复发的，复发率是15%左右，有的人一次没好，那就需要第二次，甚至有个别人脖子特别大，那有时候呢可能要搞两三次的也有，但是少数。还有甲功五项这些个检查都要做的，做完了以后，然后医生根据你那个检查的结果给你定一个量。适应症的话就是只要你是

0: 点要三要治。儿童甲亢的话，一般来说，我个人的经验是主张先去吃抗甲药物，它很难去根的。吃一段以后，把它的症状控制住了，然后呢，等它再犯了以后，年龄大一点了，比如说是5岁以上了，能够那个吃点药三药了，最好用点药三药。为什么？如果你儿童甲亢要不及时的治好的话，一拖10年20年，影响他的生长发育，你要很快的把它治好了。所以一开始可以先用抗甲药物，然后再犯了以后最好用点药三药治。但是有几个情况的人是谨记的，一个你比如说你白细胞特别低，低于3000以下，或者是你有肾病，肾功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儿除了这儿吸收的以外呢，都是从尿里排出去。如果你要肾不好的话，除了这儿吸收以外，从尿里排不出去，在血液里边转来转去，这样就不好。还有一个孕妇是绝对不能吃的，因为碘呢可以通过，这个乳汁啊，这个影响到胎儿，所以孕妇不能用。另外就是这个哺乳的，也怕影响到婴儿，所以这是绝对禁忌的，是不能用的。还有桥本氏甲亢，也叫慢甲炎的甲亢期。这个桥本氏甲亢呢，就不太适合点药三药治疗，所以临床上一定大夫要把桥本氏甲亢给它筛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桥本氏甲亢最后呢叫桥本氏甲低，甲状腺炎嘛。另外呢，还有少数的桥本氏甲亢，最后慢慢变成甲状腺癌了。桥本氏甲状腺炎是甲状腺癌的土壤，所以如果你要用点药三药治疗以后呢，甲状腺就相对比较硬了。将来如果变成甲状腺癌，手术呢就不好做了。所以呢，临床上一定要把 Graves 甲亢和那个桥本氏甲亢分开。不能用点药三药的一定不要用。
1: 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点药三药治疗甲亢还可能会引起甲减呢？
0: 这个问题提的挺专业的。咱们点药三药治疗唯一的一个缺点就叫甲状腺功能减退。甲亢呢是高，那么甲低，所谓甲低甲状腺功能减退呢，那就是功能低下了。高嘛那就是亢进，低呢就是低下。那点药三药治疗以后唯一的并发症就是甲减甲低。这个甲低呢现在是一个难题，医学难题，不单国内没有解决，国外也没有解决。究竟它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很清楚。如果能把这问题解决了，那点药三药就非常完美的一个手段了。那么现在有几个诱因必须注意。一个诱因，你比如说我这甲状腺和经过细碘率的测定和甲状腺的大小和根据它的病史给量应该给3个毫居，结果呢这医生呢可能经验不足，可能给的量稍微大点，这是一个诱因，但不是绝对因素啊，这是一个诱因。第二个呢，病人吃完药以后在2到3个月的期间呢有一个就是那个抵抗力稍微下降的这么一个反应。如果你不注意，特别热天，甲亢病人热天很难受，开着空调睡觉着凉以后，这也是一个诱因，也容易引起甲低。另外一个就是机体因素。咱俩同样的甲状腺大小，年龄也差不多，什么都差不多，可是给的量也一样，你甲低了我没甲低。为什么？那就是个人的敏感性也有关系。所以这三方面的因素是一个诱因。他真正甲低的原因现在不是很清楚的。
1: 康教授，可能有一些想要宝宝的朋友会比较关注哈，这个如果做碘幺三幺治疗甲亢会不会影响生育啊？另外呢会不会致癌？
0: 这个问题呢现在提的已经很少了，过去好多人都对这个，因为碘幺三幺呢吃进去以后我主要集中在甲状腺，剩下的都从尿排出去，它根本接触不到那个生殖系统，不管是女同志的卵巢也好，男同志的睾丸也好，这个重要的生殖系统呢 就是通过一下，假设你要是吃了10个蒿菌。

0: 你的碘幺三幺，那么你性腺系统受到的照射呢，就相当于你呢做了一次那个 X 光的透视一样，说所以说没有影响，所以它不影响生育。反过来，像甲亢，你要没有治好的话，一般来说是影响生育的，它例假不正常。你要治好了以后，不影响生育。碘幺三幺，治疗了，我们可以说是几万人的女同志，就是育龄妇，都很顺利的怀上了宝宝，一点都不影响。
1: 康教授，如果是育龄期的甲亢患者啊，在做这个碘幺三幺治疗之后，那多久可以怀孕呢？
0: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育龄期的妇女，碘幺三幺治疗以后，甲亢好了，就说最起码半年以后，你查3次甲功啊，就是甲功五项，T3、T4、游离 T3、T4、TSH，查这个五项甲功以后，连续3次都正常了，证明你甲亢好了。当然 TRB 也得正常，那你就可以怀孕。还有一个明确的出现甲低了。碘幺三幺治疗有一个甲低，甚至可以达到20%到40%，有的人可以出现永久性甲低。那么这种永久性甲低的病人，你要给他补充含碘的药，补充正常了以后，观察上一两个月，甲亢不出来了，甲低也纠正了，就可以怀孕。
1: 那这个碘幺三幺治疗会不会致癌呢？
0: 这个问题呢，在20世纪。50、60年代是有这样的说法，现在大家这个疑虑基本上没有了，因为什么呢？它为什么和这个癌症联系起来呢？因为那个大家把这个放射性碘治疗，就是内照射的治疗，往往呢和外部的照射的治疗呢联系起来。你比如说这个小孩儿，如果他小时候脖子上或者什么地方长了一个东西，如果他要是用射线照过的话，它这个发生那个白血病啊，或者是发生癌症的几率就相对高。过去有的人做过统计，这是外照射。可是我们吃进去这个呢，是内照射，而且呢次数呢只有一次，不像它那外照射一照好多次，那小剂量是容易那个引起癌症增高。而且呢特别像那个有一些个核事故发生的地方，你像那个苏联的那个。贝利核电站事故以后，那周围的人群呢，癌症病人，就相对高，所以人们就想到说，是不是会引起那个癌症，甚至于白血病增高？没有，我们协和治疗了将近7、8万例，没有发现一例癌症。
1: 康教授，在接受了这个碘幺三幺治疗甲亢之后，患者还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0: 碘幺三幺治疗甲亢以后，比如说是你。刚吃完药1周内，海鲜、海带、紫菜还是不让碰的，因为咱们这甲亢治疗是门诊治疗，一般不住院的。回到家以后，5岁以下的小孩儿，尽量别抱他，半个月以内。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药呢是在甲状腺里，你这么一抱小孩，正好对着小孩甲状腺，小孩甲状腺很嫩，这样的话你无形的你对着他照他不好。你尽量少抱他，或者晚间睡觉的时候不要搂他睡觉，他睡着了以后，你的头冲他脚，这样免得呢一宿俩人甲状腺对着甲状腺。这主要5岁小孩，大人大孩子一个屋跑来跑去，1米半以上，什么事儿没有，这是小孩。还有孕妇，你刚吃完药以后，你回到家，你家里或者邻居有孕妇的话，半个月以内少到人家孕妇跟前冲着人肚子聊天，胎儿也怕射线。另外，如果要比较长久的注意呢，就是说一定要注意，不要劳累。甲亢病人怕累，不要生气。吃完药以后半个月以内，他更兴奋一点。你一生气的话，容易引起甲亢性心脏病，这样的话容易出事儿。第三个，不要着凉，着凉以后容易过早的出现甲低。注意事项就这么多。
1: 好，我们感谢北京协和医院和医学科康增寿教授做客我们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健康中国，给我们介绍的甲亢的治疗知识。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乐山，祝您平安健康。
2: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 让服务融入生活。

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路过山川湖海，跨过高山荒漠，来到美丽的新疆。
1: 远眺雄伟的博格达峰，漫步喀纳斯湖畔，打卡辽阔无垠、绿草如茵的那拉提草原。
0: 在千年古城喀什，伴着明快的音乐，足下清泉，裙摆飞扬。
1: 再去品尝一下新疆美食，拌面抓饭、烤包子、黄面烤肉、油塔子，
0: 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的美誉。
2: 世界之美，尽在新疆。

0: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接下来请您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早上八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